0: 入到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首先来关注到桥梁方面。这一时段的西泠大桥双向畅通，通霸大桥、沱桥、新坝大桥以及马鲁坝大桥正常通行。再来关注城区路况，这一时段的市中区各大路段畅通。再来关注东新区，首先来关注万达十字路口、七侠路十字路口畅通。这一时段的临江路、大佛寺路段轻微缓行。最后来关注321国道至城路口畅通。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1: 心平气和，莫着急，行车安全没问题。1027吉祥路提醒您，开车斗气太。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脉聚本地多元信息，聆听城市跳动脉搏。早安内江。
5: 好的，时间来到了8:03，大家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早高峰。早上好，我是思思。
2: 我是高远。
5: 是的，那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到内江本地新闻。近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有关会议和文件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工作。市委书记冯发贵主持会议并讲话。
2: 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扛牢党管武装政治责任、引领军民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落实好拥军优属各项措施，不断厚植军民鱼水深情。
5: 会议指出，新时代社会工作在夯实执政根基、紧密党群关系方面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和深远的时代意义，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深化认识，充分领悟做好社会工作的重大意义，要扩面提质，抓好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党建工作，推进党的组织覆盖和工作覆盖，强化党建引领之效，发挥党组织的政治引领作用和群众工作优势，充分运用党在长期实践中积累的群众工作经验和有效方法，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要注重实效，用心用情做好信访等工作，让社会各界和广大群众感受得到。要强化统筹，坚持和完善社会工作的各项机制，充分调动各方面力量，形成通分结合协同高效的工作体系。
2: 会议听取了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领导班子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集中整治工作情况汇报，肯定了整治工作取得的阶段性成效。会议指出，要持续学习，结合最新要求，通过各种方式一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和重要论述，要深化整治，闭环抓好常态坚持，巩固拓展，持续整改的各项任务，确保经得起历史和实践检验。要巩固成果，践行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认真梳理归纳总结学习教育期间的好经验、好做法，着力推动整改成果制度化、规范化、长效化，推动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5: 会议指出，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是一项必须抓实抓牢的长期性工作，要充分发挥专项工作机制作用，层层传导压力，推动各级各部门，特别是领导干部扛牢主体责任，时刻绷紧纪律规矩这根弦，始终做到知规矩、守底线、尽本职、守本分、干实事、求实效，确保整治工作持续见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内江将常态化的来整治公园的噪声。说到这个点的话，我相信就是比如说住在公园附近的这小区的居民感受可能会比较深一些哈。因为早上可能有部分的市民喜欢早间锻炼，他可能会大家聚在一起，比如说跳跳舞啊或者怎么样的啊。
1: 而且生态环境部在近日内发布了一系列的这个政策措施，要求在8月15号，也就是明天起呢，关于噪音治理方面，我们国家要推出大力的这个政策哈。而且前段时间呢，可能大家通过新闻也看到了，我们国家未来会打造这个宁静小区。未来大家居住的这个小区当中呢，噪音啊、污染啊这样的一些这种让大家不舒服的地方，大家都要国家都要大力的整治哈。
0: 是的。
1: 所以刚才思思也说到了，公园噪声这其中也是一项大家诟病已久的问题。尤其是公园当中的一些，比如说广场舞啊，包括这种乐器演奏啊，
0: 是，
1: 甚至还有一些老年人爱好一些这种
0: 唱歌啊，他吊嗓子，
1: 打陀螺抽那个皮鞭子，啪啪的，大清早睡觉的时候确实够难熬的哈。
0: 是哈，那近期呢，针对到市民集中反映到的大洲公园、谢家河湿地公园文娱活动噪音扰民这样的一些问题，内江市公园管护中心也是迅速响应，靠前处置，以精细化的管理来引导文明游园，在热闹烟火和静谧安宁之间找一个平衡，让城市的公园啊既有活力温度，更有宜居的一个舒适度哈。
1: 那么最近记者也来到了我们大洲广场的这个大洲公园来进行采访啊，有些市民就反映了说，每天早上这音乐声啊就开始响了
0: 啊，
1: 家里老人孩子这根本就睡不着觉，部分公园的早晚的这个文娱活动音量也太高了，开展的时间又太长啊，这一大早可能一搞一上午，长期高分贝的噪声干扰到自己的正常生活，影响居家休息了。群众诉求也是工作导向，咱们内江市住建局公园管护中心呢，坚持大家的民生小事及时办，马上办，第一时间就下沉到公园当中，开展了现场的摸排核查。
0: 是的，那在实地走访之后就发现啊，城区的部分这个公园唱歌的、跳舞的、器乐演奏的，都这种自发性的文体活动呢，一般都集中在清晨和傍晚两个时段。
1: 老年人较少吗？
0: 部分的这个设备音量确实是没有控制的很好哈。那紧邻到居民区的一些公园区域，再加上这种噪声的叠加，对于周边住户确实也是造成了这持续性的干扰，是群众反映比较集中迫切的需要解决的民生痛点啊。
1: 当然，为了兼顾大家的休闲健身需求和居民的安居需求，咱们内江市公园管护中心呢也开展了文明游园的专项引导治理，工作人员深入到园中的各个点位上，面对面和文体活动的参与者耐心的沟通讲解，宣传了文明游园的规范啊，活动音量标准、事实活动还有这个时间段，包括推荐的区域，现场发放了文明游园的宣传手册，争取咱们市民朋友的理解支持，引导大家自觉控制音量，规范自己的活动秩序。
0: 那同时呢，也是结合到公园的布局还有居住分布的科学优化管理方式，分区引导错峰规范，尽量将群体性的有声文体活动引导至这个远离居民楼的开阔区域，避开住宅比较密集的地带，并且倡导遵循合理的活动时段，建议市民尽量在上午9点之后、晚上8点之前来开展一些文体活动，杜绝清早过早、夜间过晚的这种扰民现象，让健身有氛围，生活呀也是不被扰。
1: 实际上，大家刚才也听到了，我们主要是现在以住建呀、包括公园管护中心来进行劝导和宣传这样的一个方式。那未来可能国家立法之后呢，这样的行为可能就违法了，就跟高空抛物似的，是吧？所以也希望咱们的这个朋友们，不管您是参与到这个公园活动当中，还是广场活动当中，噪音千万别太大了。当然，公园的热闹呢，也承载着大家的文体需求啊。人家这个老年人毕竟也要玩，也要这个休闲，居住的环境呢，也关系到大家的生活质量。那么，我们的公园管护中心的人员也说到，他们的这个单位也将持续以小切口微治理，破解城市的民生难题，在公共空间活力和居民的安居之间呢，寻找最佳平衡点，持续涵养文明的游园新风，让田城公园的绿意常在，文明常伴，宜居常新。

好的，关注完了咱们刚刚这个公园扰民的一些问题啊，噪音扰民的问题。接下来我们再关注到的是一个帮扶的暖心关怀。那这是在8月13号，内江市肢残人协会携手到荣昌区。

0: 的知残人协会重庆希望之家开展的第17次全国知残人活动日川渝脊髓损伤的一个慰问活动，为脊髓损伤的残疾人送去到了多元的帮扶和暖心的关怀，扩大了残疾人康复护理服务的一个供给啊。
1: 那么在早上9点钟左右呢，慰问活动也是正式开始了。内江市知协和重庆希望之家相关的负责人也是发言，介绍了川渝的知残组织的常态化的服务机制，并现场为10名残疾人发放了大米啊、护理垫这样的生活的必要物资。医护人员同步开展了健康服务，讲解了护理的一些实际操作的要点，耐心叮嘱到家属还有居家照护需要注意的事项。
0: 是的，那本次呢，内江片区将慰问50名脊髓损伤的残疾人。那集中活动结束之后呢，工作人员与医疗志愿者还将前往各区县入户走访，持续提供居家的康复指导、物资配送、一对一的心理疏导等这样的一些上门服务。
1: 当然，其中也采访到了一些咱们的这样的肢体残疾的朋友哈。
0: 嗯，
1: 领到物资的脊髓损伤残疾人杨明全他自己就感触特别深，他说啊，这个活动很好，让脊髓损伤的人员受到了很大的关注，不仅学会了褥疮防治啊，包括相关的一些知识，那么还收到了爱心帮扶的物资。他也特别感谢肢体残疾协会啊，还有重庆希望之家给予自己的贴心和关爱。
0: 那这次的活动呢，是川渝基层助残组织资源共享协同发力的一个务实举措。三方助残组织都是表示，将持续深化跨区域的协作，常态化的开展康复培训、入户慰问、残友互助交流这样的一些活动，不断的去完善基层残疾人关爱服务体系，切实提升脊髓损伤残疾人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在这儿呢，已经是到了暑假哈，咱们的这个高校毕业生呢，也是有这个高校毕业生的一个专场招聘会了。找工作的高校毕业生呢，大家都可以看过来哈。
1: 前段时间我们跟大家跟说到了，好像在这周要举行一个国家级的这个专场招聘会，百日专场招聘会，
0: 对，
1: 提供的这个岗位比较多。当然，地方上举行这样的活动也比较频繁哈，也是为了帮助咱们高校的毕业同学能及时的就业，找到自己理想的这个工作和职业哈。
0: 没错啊，以青春扬帆正当时，就业启航在内江为主题的2026年东新区的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会也是举行了。招聘会的现场设置有政策咨询、职业指导、见习岗位服务台，提供到了就业创业的服务项目清单，还有政策的宣传资料。工作人员们呢，也是主动的接待了咨询的群众，为毕业生讲解到了就业的相关政策，给出到了一些择业的建议。
1: 当然，这次我们东新区推出的这场特别招聘会呢，给出的一些招聘的岗位行业是比较广泛的。这次招聘会呢，共有32家企业参会，提供了1500多个岗位，涵盖到我们内江的比如说制造、通信、医药、数字科创、家政、教育等多行业。这次招聘会呢，立足了本地就业的实际啊，既为企业输送人才，也给高校毕业生带来了多样化的就业选择。那么接下来东新区将会常态化开展这种线下的专场招聘会啊，线上的岗位推送、免费职业就业指导，持续打通学生们就业的渠道，解决大家就业的难题和困难。
0: 是的，所以说大家伙儿如果有需要的话，或者说家里面就是有这种毕业生的哈，就是大学毕业生或者高校毕业生的话，都可以关注一下咱们东新区的这个高校毕业生的专场招聘会，可以去现场看一下嘛，咨询一下嘛，问一下嘛，对吧？
1: 是。另外，平常的时候也可以关注我们1027就业直通车啊，我们也会适时的定时为大家推出一系列的咱们内江最新的一些企业啊、单位啊这样的招聘信息，大家可以好找到好的理想的工作哈。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6: 咨询电话2198315。
7: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8: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0: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2: 内江市第二人民医院获评四川省癌症区域医疗中心，标志着该院癌症医疗救治水平跻身全省先进行列。该院致力于以优质的管理服务、精湛的人才技术、先进的医疗设备，为区域患者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诊疗服务。
3: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4: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0: 内江春运比亚迪20周年店庆，8月14号到16号，内江商贸城比亚迪科技展重磅启幕，比亚迪王朝、海洋、方程豹、仰望四大品牌全系集结，现场直击仰望原地掉头硬核展示，比亚迪闪充技术科技上演，更有20周年感恩聚会，九重大礼重磅来袭，到场报名即享2000元购车补助，到店保养免费领取4升机油，炎炎夏日西瓜福利现场派送，就在本周五到本周天，内江商贸城不见不散。咨询热线0832-2200-709，2200-709。

0: 是 G027 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我们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首先来关注到桥梁方面。这时段的西泠大桥双向畅通，头子坝大桥、沱桥、新坝大桥以及马柳坝大桥正常通行。再来关注城区路况，首先来关注到市中区方向，这时段的市中区各大路段畅通。再来关注东新区，首先来关注万达十字路口、栖霞路十字路口畅通。这时段的星桥街目前在国宾上院的这个位置轻微缓行，西泠大道往院湾方向轻微拥堵。最后来关注321国内外市场路口畅通。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0: 交通法规记心间，安全行车每一天。1027吉祥路提醒您，人人守法规，方便你我他。
2: 汇聚本地多元信息，聆听城市跳动脉搏。早安内江。
3: 好的，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到畅行早高峰之早安内江。在上个时段是来和大家说到，我们关注到了大学的这个高校毕业生们哈，这个找工作的一个问题啊。那其实呢，咱们很多企业还很关注到是咱们的在校大学生，比如说咱们的豆包和 DeepSeek 哈。那今天呢，豆包是宣布推出到了学生的一个优惠活动，通过提供更多的使用额度和专业版的特惠价，辅助在校的大学生来解决到科研创作这些复杂的学习难题。那此外呢 DeepSeek 也是更新了 DeepSeek 的一个最新的版本哈，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这些学生优惠套餐到底是怎么一个优惠法哈。
4: 嗯，那首先要提到就是豆包了，给学生推出的一些优惠活动我们进行了汇总。在昨天呢，豆包宣布推出了学生优惠活动，通过提供更多的使用额度和专业版特惠价，辅助在校学生呢解决科研创作这样的学习难题。大学生在完成自己的身份认证之后，可以在豆包App 内的解锁更多的权益。那么自己的权益呢，主要涵盖到的是两部分。第一呢，学生专属免费额度，豆包将会将为完成认证的学生呢提供这个2.5倍的免费额度，进一步满足日常的学习需求。第二呢，专业版标准套餐的学生优惠呢，完成认证之后领取权益，用户可以选择以38块钱连续包月的学生特惠价，购买原价68一个月的豆包。

0: 专业版的标准套餐。
1: 是的，在今年的6月24号，豆包专业版就正式上线，采用的是三级的一个阶梯定价，其中的标准的套餐连续包月是68，加强的套餐连续包月是200，而高级套餐连续包月是500。那同时呢，豆包表示呢，将针对在校的大学生群体上线为期6个月的学生特惠的活动哈。
0: 嗯，另外 DeepSeek 也推出了一系列的活动，在12号晚上的 DeepSeek 官方更新了 API 的文档 ，DeepSeek V4 Pro 已经更新了 DeepSeek V4 Pro 的0813。那么这个版本呢，也是提供了 Agent 的能力，支持了 Response 的 API， 还有 Codex 的接入。DeepSeek 同时发布了一张模型评测数据图，显示呢新模型的智能体这个性能是接近海外前沿模型的 Cloud 的Fable 5还有 Opus 的 4.8 旗鼓相当，相比之前的预览版的能力呢是有所提升。另外 API 文档显示呢，目前模型的定价是保持不变的这样的一个价格啊，输入命中缓存价格是0.025元每百万 tokens， 缓存未命中输入价格是3块钱每百万 tokens，输入价格呢是6块钱每百万 tokens。
1: 好的，关注完咱们的这个在校的大学生之后呢，我们再来关注到咱们的这个小朋友们哈。那近日呢，是由市观工委、市融媒体中心等多部门联合举办到的儿童安全训练营是开营了。长江故里的小记者参与到沉浸式的应急研学，在实操体验当中掌握到自救互救的技能，筑牢了青少年的安全防护屏障。
0: 下去这样的培训是非常重要的哈。
1: 嗯、
0: 这次活动设置了多类型的场景，尤其是实操场景的一个培训啊。你比如说我们的志愿者呢，现场手把手对于小朋友进行教学，小记者呢依次学习了应急逃生的绳结怎么打、千斤顶抬升脱困怎么使用， AED 的使用，还有海姆立克急救法，简易担架制作，居家家具的防倾倒，这样的实用知识，分组协作完成了各类的模拟实验，现场的学习氛围啊可以说是特别浓厚哈。
1: 哎，是啊，本次活动还摒弃到了这种枯燥说教哈，以这种趣味化场景化的实操来提升了青少年风险的防范和这个应急的处置能力，
0: 嗯，
1: 切实守护到了未成年人的健康平安成长。
0: 哎，说到这个海姆立克急救法，思思应该也知道吧？
1: 这个我知道。
0: 这个我觉得每个孩子要掌握的同时，家长最应该掌握海姆立克的这样的一个急救措施呢。对于孩子来说是非常重要，因为孩子是最容易出现卡壳。或者说吃到这种
1: 吞咽的时候，
0: 枣核这样的东西容易卡住，那么海姆立克急救法是最快捷而且最实用的一种急救的方式哈。
1: 嗯，
0: 所以说对于孩子来讲解这种方式呢，对于比如说以后万一同学之间出现这样的情况，孩子不至于到袖手旁观或者说无计可施这样的一个地步哈。
1: 是的，没错哈。我觉得大多数人都应该掌握到的，就是除了这个海姆立克急救法之外，就是这个心肺复苏。我觉得这两个
0: 是这两个是
1: 真的非常重要的。
0: AED 应该需要一些专业的工具，比如说
1: 不是 AED 就是单纯的人工的这个心肺复苏哈，就是
0: 按压是不是？
1: 对，胸腹按压嘛。
0: 哦、
1: 那这个 AED 的使用，确实我觉得就是应该也去多学一下。我觉得
0: 但是现在很多城市，包括我
1: 都还没配备是吧？
0: 很多公共场所都已经配备了。
1: 我还以为你要说没有配备。
0: 包括什么医院啊、车站，我看很多城市车站也有这个 AED 的这个设施的配置。
1: 但这个好像使用要求比较高、哎。
0: 我不知道你看没看过，好些一些。这个私家车的车主
1: 啊，自己
0: 的爱车上也配备这样的一些设备。我对于这样的有大爱的车主点赞啊！我经常看到啊，网上有一些车主自己在后车窗贴上那个本车配备的 AED， 如有需求可以立即拦截。
1: 对，
0: 所以说我们会停车帮助，对不对？
1: 是的，
0: 我觉得这样有大爱的司机特别点赞啊，比贴什么啊这个一些其他没有必要没有用的那些车贴有用多了。
1: 哎，我也觉得哈，感谢咱们这些有大爱的司机师傅们。
0: 对对对对。
1: 关注完咱们的大学生和小朋友之外呢，当然也不会忘记到我们其他的客群们哈。我们接下来内江呢也会有一些持续的活动在等待着大家哈。
0: 什么活动呢？
1: 首先要说到的是大多数人都用得上的这个以旧换新哈。
0: 省钱。
1: 哎，省钱这件事儿。
0: 省钱活动是最好了。我这人啊，出门不捡钱就是等于丢钱。
1: 那最近的话，咱们的这个以旧换新活动依旧在持续进行当中啊。比如说大家伙儿，比如买一些，比如说这个空调。
0: 哦，家用电器嘛，
1: 家用电器这些其实都是可以的。你看咱们这个市民王全浩呢，就在说自己办理着这个空调置换，以他的旧空调哈，就是估价是100元回收，而新机的原价是3300元，叠加到了这个专项补贴之后，直接减免了300元。
0: 您可别小看这个空调的回收。

0: 说啊，之前我家里这个老房子也有那种旧空调，都应该是我上小学时候的空调，空调得用了一二几十年了
1: 啊。
0: 然后就问过那个回收空调的，但是他不是专业这种以旧换新的回收，就是、
1: 啊、
0: 就是好像
1: 你家的那种卖卖
0: 废品的吧，
1: 卖破铜烂铁的，
0: 对对对，收破烂收废品的。问过人家，因为那空调太老了，制冷效果不好，啊、而且
1: 是不是收几十块钱？
0: 看起来就发黄，那个收废品说五十块钱，
1: 我猜也差不多。
0: 虽然说这个已经很破旧，很不能说破旧，它不破，
1: 它不
0: 就是旧，而且老，
1: 它是纯旧，就耗电。
0: 对，就是可能效果不是那么好，但是给五十，我觉得卖铁也不至于。所以说刚才说能抵一百块钱，我觉得还可以，
1: 还可以。
0: 而且尤其是有这样的刚需的朋友，你像家里空调制冷效果不好，而且这段时间正好有这样的优惠措施，不如换一台新的，家里更凉快一些嘛，哈。
1: 是的，那当然还有咱们的这个新车补贴，购车置换嘛，也是还在继续到的。购新车，你看杨先生也是用旧车享受到了汽车的这个以旧换新的财政补贴，购车的成本呢也是大幅下降。关键是他拿到购车发票之后呢，还参与到了当时的这个定时抽奖，意外还收获到了数千元的奖金。总之还是很划算啊，
0: 运气大爆发呀，哈。
1: 是的，
0: 当然刚才提到的是这个空调还有汽车，我们记者也明显感觉到这段时间咱们的商品销售方面呢也是迎来了旺季哈，客流量明显增长了。你比如说万达家电的负责人就说了，进入今年的三季度以来，进店换购家电的顾客明显上涨，绝大多数人结账呢都会主动要发票参与抽奖，因为咱们内江也提供了这样的一个发票抽奖活动。
1: 是的，
0: 你比如说经开区的一个汽车 4S 店的销售员也说到了，有奖发票活动呢带动了市民主动索要发票，很多人要了这个发票中奖之后还追加消费了，间接拉动了我们新车呀包括配件呀配套电子产品的这样的一个销量哈。
1: 是的，一组这种实打实的数据印证了两项政策协同拉动的效果。上半年内江全市的补贴申请总额是11,784.46万元，细分品类来看的话，汽车的补贴申请是2,290.2万元，而家电数码产品的补贴申请是9,494.26万元。
0: 这是一种促消费的手段和方法。那么有奖发票啊，作为这次的促消费的关键的一环啊，红利也将持续释放。活动呢，总奖金达到2,486万，设置了即时红包、万元定时大奖两种奖项。活动周期一直到从6月一直到9月底，截止到7月初呢，全市累计上传的发票达到了27.23万张，单日最高上传量突破了5万。那这个活动呢，直接拉动了消费1.75个亿。小额即时奖呢，激活了日常的零售啊、餐饮消费。万元大额奖品呢，撬动了汽车、家电这样大宗消费需求，形成了小额拉动高频消费，大奖带动大件换新的这样一个经济的良性循环。
1: 是的，两项政策的叠加发力是直接托举到了全市的一个消费大盘。上半年内江实现了社会零售总额是377.21亿元，同比增长4.9%。那其中新能源汽车的零售额是增长了22.7%，通讯器材是增长了12.6%，而绿色智能换新品类的商品也是领跑到了零售的增长，线上的这个零售额是增长了6.5%，对于社零的增长贡献了36.8%。
0: 当然内江市商务局的负责人也说了，后续将会依托咱们内江推出的一系列活动，你比如说有大千消费季、中秋国庆的促消费活动，持续推广咱们有奖发票的这样的活动，同步优化换新啊补贴申报流程，依靠消费组合拳呢释放更多的内在潜力，稳住今年全年消费增长的基本盘。
1: 好，这时段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来和大家分享资讯。
2: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3: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4: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3: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首先来关注到桥梁方面，这时段的各大桥梁正常通行。再来关注城区路况，首先来关注到市运区方向，这时段的中路全线拥堵，江华街和南环路交通路口轻微缓行。再来关注东新区，首先来关注万达十字路口，红绿灯处排行的车辆较多，七侠路十字路口畅通。这时段的星桥街中段与大千路交通路口轻微缓行，金龙路六中门口车流量较大，西陵大道往憨大道方向车缓行，临江路大佛寺路段轻微拥堵。最后来关注321国道外市场路口畅通。以上就是本时的路况信息。
0: 乘车系好安全带，平安出行安全在。1027吉祥路提醒您，安全带，生命带。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3: 咨询电话2198315。
6: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7: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0: 02-2290-816。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经，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2: 内江春运比亚迪20周年店庆，8月14号到16号，内江商贸城比亚迪科技展重磅启幕，比亚迪王朝、海洋、方程豹、仰望四大品牌全系集结，现场直击仰望原地掉头硬核展示，比亚迪闪充技术科技上演，更有20周年感恩聚会九重大礼重磅来袭，到场报名即享2000元购车补助，到店保养免费领取4升机油，炎炎夏日西瓜福利现场派送，就在本周五到本周天，内江商贸城不见不散。咨询热线0832-2200-709，2200-709。
3: 汇聚本地多元信息，聆听城市跳动脉搏。早安内江，准时准点，最先为你刷新资讯要素。

0: 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规定日前公布，自2026年8月15号起施行。
1: 13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湖北、安徽三省做好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0: 13号，国家防总等三部门向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调拨中央抗旱物资，支持做好抗旱减灾工作。
1: 今年是我国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目前脱贫人口务工规模已经超过3200万人。
0: 工业和信息化部、应急管理部近日联合印发《安全应急装备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
1: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13号通报，去年4月以来，全国共查办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案件2.3万余件，罚没金额

0: 1.45亿元。
1: 中国人民银行将于14号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10,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
0: 国家管网集团13号宣布，我国15开局投产的首条千万吨级原油管道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工程连云港至淮安段投产一次性成功。
1: 商务部13号发布公告，对原产于印度的进口单模光纤续征反倾销税。
0: 社会方面，中国气象局等13部门13号分别发布了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黄色山洪灾害的气象预警和暴雨黄色预警。
1: 交通运输部长江三峡通航管理局消息，截至13号，三峡枢纽2026年通过量达1亿吨。
0: 我国航天事业开拓者之一、国家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王希济因病医治无效，12号在北京逝世，享年105岁。
1: 13号，西安至安康高速铁路启动试运行。西康高铁通车之后，西安至安康的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3小时左右缩短至1小时以内。
0: 13号13时09分，福建宁德一造船厂起火，12人受伤，一名消防救援人员经过抢救无效，不幸牺牲。
1: 近日，中泰警方联合侦破了一起专门针对中国公民的重大跨国信用卡的盗刷案，分别抓获到了4名中国籍犯罪嫌疑人和5名泰国籍犯罪嫌疑人。
0: 北京部分区域9月试行外卖骑手红灯停表机制，骑手等红灯的时长不计入外卖配送时长。
1: 13号，湖南省益阳市博物馆针对馆内的安检须知牌存在多处错别字的问题发布了致歉信，已对错误的内容完成撤换整改。
0: 今年南海海域休渔期将在8月16号12时结束，琼州海峡客滚船呢将在16号的17时到17号的5时30分全线停运。
1: 在湖南的湘西州一居民楼起火，4名儿童被困，正在休假的武警战士李文志和赶来的电焊工张俊华一同破窗，与消防救援人员合力救出了屋内的儿童。
0: 来关注两条地方政策，首先来关注到成渝铁路方面，成渝便民快巴新线将在21号开通，线路串联了重庆的申家坪、大学城和成都南站、成都大学等区域，车票已经开售，单程票价50元。
1: 再来关注到陕西延安发布，8月13号至9月10号期间，延安革命纪念馆以及延安的枣园革命遗址等推行到了免预约的参观，游客凭借本人的有效身份证件即可以有序入内参观。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畅行早

0: 上一时段是来刚刚是和大家梳理到了今早的一些最新快讯啊，上个时段也是来和大家说到咱们内江呢也是要推出一系列的活动哈。那接下来我们要说到这个活动呢，就是在咱们的四方块有一个超级制冰厂清凉嘉年华的一个活动。这个活动的话内容是非常的丰富哈，就包括有些活动呢我个人都觉得非常感兴趣。
1: 这个活动能不能再早点下次
0: 你想早到啥时候？
1: 都已经立秋了
0: 、哎、
1: 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活动。

0: 不光能玩冰了哈，这个8月14号到9月30号，在每周五周六的早上9点半到晚上9点半，全天长达2个月的夏日狂欢啊，吃瓜竞技啊，凿冰寻宝，人工降雨啊，这个泼水派对，星空露天电影，花式啤酒赛呢，这是很多的一些游戏活动呢，都在咱们的四方块来举办了哈。
1: 嗯，首先要说到的是这个西瓜大挑战，我个人觉得这个真的很好，这个活动哈。
0: 这是瓜吃瓜比赛是不是？
1: 是的，他在
0: 群众现场去比拼一下。
1: 嗯，没错，而且呢，他这个也是现场免费自愿报名，就是每组呢4到8个人，您分批分组去比拼哈。那个听口令之后蒙眼之后才能开始吃哈，也就是只有手可以扶着西瓜，禁止您去，比如说撕扯呀、抛瓜呀这种哈。
0: 我看到网上、这个、
1: 有这种活动是吧？
0: 河南万岁山他们的景区推出了这个活动，而且好像之前那个视频上热搜了，就是一个两男两女各自为一组，就是男生蒙眼为男生。女生蒙眼喂女生嘛？
1: 这咱们是自己吃哈。
0: 他那个拿着一牙西瓜在他脸上跟洗脸似的。
1: 我看到那个
0: 吃到没吃几口，全把这糊脸上了。
1: 我确实觉得有的朋友们就很适合去参加这种比赛，一口就是一压那种西瓜，真的好厉害哈。
0: 对，当然这个吃瓜比赛听上去很有趣味性哈。
1: 是的，咱们的这个活动时间呢是在8月14号到8月29号，每周五、周六的晚上7点30分到9点30分。
0: 那岂不是今天就可以？
1: 对呀、啊，今天。就可以哈，就是瓜王挑战加花式玩瓜哈，大家都可以赶紧去现场啊，去感受一下，而且挑战成功的呢，还可以获得一个惊喜礼包一份。
0: 太好了，现在超市西瓜价格也比较高，我就去现场去吃点。
1: 你甭管吃多少，你反正先去感受一下。
0: 参与就是赚是吧？
1: 对呀，你那再怎么着，免费还能吃个一压两压的是吧？
0: 而且不光你现场能吃，咱们的活动还推出了一系列奖品，让你有的吃，还有的拿。现场游客出示这个集市的100元消费记录呢，可以参与到咱们的游戏当中。地面摆放完整的西瓜作为奖品呢，每人还能参与到套圈的游戏。
1: 对，
0: 套圈每人3个圈，你套中什么直接拿走，也就是套圈套西瓜嘛。你只要套中西瓜，当场拿走。
1: 这个圈我希望再大一点哈，一定要比西瓜大，你别西瓜老大，那个圈老小啊，这样就不行了哈。
0: 那不可能，很多瓜应该是经过挑选过的哈。
1: 啊，经过挑选的，我希望那个圈越大越好，最好一次能框2个瓜的那种。想太多了，
0: 来个乾坤圈是不是？那你把四方块都套走吧。
1: 那除了咱们刚说的这个咱们的吃瓜和套瓜比赛之外呢，其他的还有比如说这个凿冰寻宝，我觉得这个对于小朋友来说可能吸引力会非常的强，因为它是冰块里面，它会提前就是把它藏好东西嘛，到时候需要你自己去凿一下。
0: 哦，是这个游戏。
1: 是的，这个活动时间呢也是8月14号到8月15号，也就是本周末嘛啊，下午的也就是晚上7点30分到这个晚上的9点30分。
0: 个人建议明年从7月就开始好不好？
1: 就一放假就开始行不行？咱就不要推到8月。是
0: 一升到35度以上咱就开始好不好？
1: 对，我觉得可以哈。咱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凿冰寻宝吧，就是您排队参与啊，现场呢会免费提供到一些防护的手套还有小凿锤这些工具，在指定的安全区域呢敲凿这个冰块。那然后呢10岁以下的儿童参加呢必须要有家长全程陪护哈，这个礼品是先凿先得，每份冰砖的礼品数量是有限，取出礼品是可以自行带走的。
0: 我刚刚还在想，我说这凿冰是什么活动，原来是把这礼物放在冰块当中，
1: 对、
0: 啊、大家把冰块打碎拿到这个其中间的礼物、啊、哈。
1: 是的，你想这冰块还是挺厚的吧，大家都看上这同一块冰块就看谁敲得快了是不是。
0: 哎呀，这还考虑这个考验到这个体力和耐力方面哈。
1: 哎，那确实、啊、
0: 当然除了这个玩游戏，您还能欣赏到精彩的一些文艺的节目表演、嗯、啊，你比如说露天的这种演唱会音乐表演。那么8月14号起每周五周六的晚上8点到10点呢，咱们的冰块舞台加夏夜音浪也会推出一系列的活动，让大家感受现场音乐的这种魅力哈。
2: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3: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4: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5: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6: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0: 丽江市。

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

岛、海洋、方城豹、仰望四大品牌全系集结，现场直击仰望原地掉头硬核展示，比亚迪闪充技术科技上演，更有20周年感恩聚会，九重大礼重磅来袭，到场报名即享2000元购车补助，到店保养免费领取4升机油，炎炎夏日西瓜福利现场派送，就在本周五到本周天，内江商贸城不见不散。咨询热线0832-2200-709，2200-709。

0: 梳理最有价值资讯，为您传递变化动态现场。此刻关注。
1: 好的，此刻关注啊，我们继续来关注啊，咱们四方块的这个活动。刚给大家也是提到了，咱们未来四方块要举行很多多种多样的活动哈，
2: 吃瓜、凿冰、泼水，
1: 哎，
2: 听音乐哈。
1: 是的，那除此之外呢，比如说还有一些什么落日影院哈，大家也可以一起就是看
2: 看
1: 电影，也很不错嘛。
2: 这种露天电影啊，我就记得小时候，我不知道你看没看过那种院坝里面的电影。但是当然
1: 我在学校看过，
2: 形式上其实是一样的，只不过氛围跟以前不一样了。
1: 那肯定吧，人家要挂着小彩灯，还给你带像一些地垫儿，你还可以带些吃的。你小的时候有这些吗？
2: 就是所以说，我怕你都没听说过我们小时候在过那些活。小时候以前那是有专门的这个电影放映员，他们就是相当于怎么说呢，下乡的一种活动吧。每次
1: 也是惠民活动。
2: 对，小时候可能70、60、70、80后也参与过，可能90、00后就没有见过这个东西。但现在这种形式呢，就无非也是露天电影嘛。放的是一些现在的时代的一些旋律的这种电影。当然，活动的新颖形式呢，大家可以。比如说就像你刚才思思说的，带一些这种露天的这个餐食，包括你可以带一个露营的那些装备，现场露营的同时看一看当下比较火的一些电影影片啊。
1: 是的，那这个活动呢是在8月21号起的每周五周六晚上，也是7:30到10:00哈。那
2: 蛮好啊，
1: 哎，
2: 这种夏天大家出来散步的同时带上小马扎，或者是带一个瑜伽垫坐在地上就能看哈。
1: 是的，那还有这个花市喝啤酒啊，这个我相信也是不少朋友感兴趣的吧。这个是呢在9月4号到9月12号的每周六周五晚上8:15到8:30啊，时间不长，但是大家伙呢也是可以就是说去感受一下这种氛围嘛，对吧？
2: 你在大排档上喝还不是喝吗？你到现场去喝，跟自己的好兄弟一比拼，你在大排上你俩吹的也挺厉害，今天我喝一件，你喝半件的，
1: 是
2: 吧？
1: 是啊，而且
2: 少喝点哈。
1: 就是我觉得大家伙还是可以去感受一下嘛，能喝的哈去感受一下，要
2: 喜欢啤酒，
1: 18岁以上哈，人家有要求的
2: 啊。那当然，
1: 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个四方块的泼水节，这个就没有年龄限制了哈，大家伙呢也是可以感兴趣的感受一下21号到29号的每周五周六的1:30到7:30哈，
2: 正是热的时候。
1: 大家伙都是很棒嘛，而且还会开到咱们的一些就比如说这种喷雾车去到现场，帮助大家去感受一下泼水的这种快乐哈。
2: 没错，
1: 总之呢咱们四方块本次也是推出了很多很多的活动，详细情况大家直接去到现场好好的感受一下吧。那这时段我们再来和大家分享到了这种快乐之外呢，我们还是要给大家给到一个警惕哈，一个警示了。那咋的呢？最近的话又有这个朋友啊就是被骗了，
2: 我俩反诈小帮手又上线了。
1: 对的哈，这个的话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这个事儿哈。首先近日呢是在市中区的这个居民王某是收到了一条微信消息，那发信人呢是此前在网上投资交易当中认识的所谓的朋友。对方就先发消息说，哎兄弟，
2: 我有一个好项目，
1: 对，这个我有一个投资啊，你感不感兴趣啊？几句寒暄之后呢，就对方呢就开出了这个条件。
2: 一说投资，不就是挣钱的事儿吗？
1: 对呀，王先生一听就可以呀，然后两个人很快就达成了意向。但这个交易啊，
2: 真是好兄弟啊，挣钱的事还能想着我。
1: 但这个交易可能一开始不是那么的靠谱哈。
2: 你想想他能靠谱吗？你认识这个人是怎么认识的？你一个心里有数啊，对不对？
1: 是啊，那当王先生发现自己被骗之后呢，也就是立即报警了，当然咱们警方也是成功的为这个被害人追回了全。

0: 全部的被骗资金哈。
1: 当然这是网上的其中一种案例哈、嗯、尤其是网上这种通过怎么说呢，你不太了解的这种方式来认识的这个所谓的朋友或兄弟啊，一涉及到谈钱的这种事儿，你一定要提高警惕了，不是那么轻易就能让你碰到这种天上掉馅饼的事儿了哈。
0: 是啊，除了这个朋友给大家推荐什么投资项目之外，这个值得警惕以外，还有什么值得警惕呢？比如说兼职刷单日入千元，哎、嗯、这种标题的链接大家看到的时候也一定要警惕。
1: 这也算是我们反诈的老生常谈的套路了哈，但是总有人上当受骗、嗯、
0: 是的。咱们这个居民陈某某啊，在这个某个网络平台刷短视频的时候呢，有一条这个兼职刷单日入千元的链接，他看了他就点进去了。
1: 我想提示大家是一点啊，这个诈骗的这个信息啊，可不光是您看到比如说您在某 APP 它突然弹窗了一个广告、
0: 嗯、
1: 啊，说让你兼职刷单，这种大家一般都能识别是骗子。
0: 是啊，
1: 有些你比如说在一些打个比方说
0: 评论区，是不是
1: 抖音平台上、
0: 嗯、
1: 包括思思说的评论区、
0: 嗯、
1: 还有人专门发个视频说现在哪哪我要招人、
0: 嗯、
1: 现在招几个人，三个人啊，日赚千元啊，一天让你收入千元，很简单啊，立马入手。这种视频这种内容你一看就容易上当，你以为是普通的一个网友发的，实际上是骗子有针对性的精准的为你啊做的这个圈套，甚至为你做的局哈、
0: 啊。哎，是啊，咱们这位陈先生点进去之后呢，完成了一套流程之后，这个客服就开始上线了吧、
1: 嗯、
0: 这一上线呢，您看看哈，这又被骗了。牌楼派出所接到报警之后呢，距离陈某某的最后一笔转账都已经过去了数小时。
1: 这不是已经到骗子兜里了吗？
0: 哎，办案民警都没有放弃这个黄金的止付时间哦，就是内江和哈尔滨两地的警方同步响应、
1: 哦、
0: 还跨省协作机制随即启动哈。
1: 看来还能冻结止付哈。
0: 是的，那咱们内江中区的公安民警是逐步梳理到了转账的流水，从第三方支付再到银行通道，真的是不放过任何一条资金的轨道哈。
1: 嗯嗯，
0: 那哈尔滨的公安民警也是同步对涉案的账户落地核查，两地实时共享信息，协同研判哈。
1: 蛮好的。那最终结果如何呢？不到24小时，两个这个涉案账户呢就被锁定了。咱们反诈中心呢也及时的止付这个冻结止付。经过民警和这个受害人的沟通，还有和两边的一个合作呢，两名账户持有人也是主动配合，全额退还了这个涉案资金78000多块钱。
0: 哎呦喂，你看看，大家想一想自己平时候哈。自己平时在刷一些短视频的时候啊，包括你的微信上面那种莫名其妙的什么朋友啊、
1: 嗯、
0: 兄弟啊，哎，然后呢又给你说我要给你找个好工作呀，我要给你推荐一个好项目啊，听到这种时候、
1: 嗯、
0: 大家走远点哈、啊，真的。
1: 有时候大家也都听这个案件，听我们讲的时候啊，都觉得怎么这些人都这么容易把自己兜里的这种积蓄和钱掏出来呢？
0: 嗯、
1: 关键是现在骗子的手段是非常的花样百出、
0: 啊，
1: 他的手段是非常多。你像我们刚才说。你像上来我跟你要钱，你肯定不给啊，
0: 肯定不会给、啊、
1: 我上来就要你的资金，你肯定不会给，都会让你先尝点甜头，
0: 嗯，
1: 让你比如说能该返利的呀，让你拿点利啊，该给你返钱的让你拿点钱，让你挣点钱，你拿一段时间之后，慢慢他才会把你引入到这陷阱当中。
0: 是
1: 骗子现在很有耐心的、
0: 嗯、
1: 可不是说打个电话就可以管你要钱，那肯定
0: 也
1: 都有这个防范、
0: 嗯、不是说一个星期就会把这个事儿给推进，他有的时候可能会吊你一个三五个月，
1: 有些人真以为一开始真以为自己找到了好的行业，或者找到好的项目了，甚至好的找的，甚至找到好的这个投资理财了，对不对、
0: 嗯？
1: 有些人真以为自己找到这种便宜占了啊，
0: 还真以为自己有这赚钱的天赋呢，
1: 对对对，
0: 是吧？有经商的天赋，殊不知、啊、你这个骗子在旁边就看着你，哎，这已经到的第三个月，哦，这已经到第五个月，哦，该收网了，这一收网，您的钱啊就没了啊。
1: 嗯，
0: 好的，咱们节目呢到这个地方还是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思思，
1: 我是高远，
0: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不听不散，
1: 拜
0: 拜。
1: 拜
0: 拜。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首好听音乐之后，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关注到资讯。今天已经是周五了，明天呢就是咱们期待已久的周末哈。虽然说周末到了，但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烦恼，就是每每周末的时候你想睡一个懒觉，你却发现在7点钟、8点钟，然后你楼下或者是挨着附近的公园就开始有各种各样的噪音袭来，直接就是把你从这个睡梦当中给惊醒了，就不存在睡懒觉这个说法。还有就是这个晚上的时候啊，可能也是9、10点钟了，还在跳舞啊、放歌啊、唱歌啊之类的。那么好消息来了啊，咱们那一张呢聚焦群众的诉求，对城区公园噪声扰民的问题，接下来会开展精细化的管控。清晨公园，然后呢这个歌舞热闹啊，本来是咱们幸福生活的生动写照，但是呢音量过大、时段过早过晚，却成为了周边居民的烦心噪声。近期呢，针对市民集中反映的大洲公园、谢家河湿地公园的文娱活动噪音扰民的问题，丽江市公园管护中心呢也是迅速的响应，靠前处置，以精细化的管理引导文明游园，在热闹烟火和静谧安宁之间去找到平衡，让城市公园呢既有活力温度，更有宜居的舒适度。不少周边的居民反映啊，说那个每天一大早音乐声就响起了，老人孩子休息都受到了影响。那么部分的公园呢，晨晚的文娱活动音量的音响偏高，开展的时间偏早或者偏晚，长期呢高分贝的噪声干扰日常生活，影响居家休憩。那么群众的诉求就是工作导向，市住建公园管护中心呢坚持民生小事及时办，马上办。那么第一时间就去到了公园的现场，进行了摸排核查。实地走访之后发现呢，部分城区的公园唱歌跳舞、器乐演奏等自发性的文体活动集中在清晨和傍晚两个时段，部分设备的音量不加控制，紧邻居民区的公园区域呢噪声叠加，对周边的住户呢就会造成持续性的干扰，也是大家反映最集中、最迫切需要解决的民生痛点。为了兼顾市民休闲健身需求和居民的安居诉求，市公园管护中心开展了文明游园专项的引导治理，工作人员呢深入各个活动点位，面对面的与文体活动的参与者耐心的沟通，细致的宣讲文明游园的规范、活动音量的标准等等，在适宜的活动时段呢和这个进行活动区域的推荐嘛，现场也发放了文明游园的宣传资料，争取到大家的理解和支持，引导大家呢自觉地去控制音量、规范活动秩序等等。同时也给出了建议啊，建议呢市民尽量在这个上午的9点之后以及晚上的8点前去开展文体活动，杜绝过早、夜间过晚去进行一些活动扰民哈，让健身有氛围，生活呢不被打扰。

0: 是挺好的，本来天气就热啊，你就被吵醒了或者是吵得睡不着，那心情就会更烦了啊。说到天气热，那么这个季节卖啥衣服最好卖，肯定想都不想，一定是短袖短裤最好卖。但是哈，在三伏天里边有一个地方，他们卖的最好的产品不是短裤短袖，而是羽绒服。浙江嘉兴平湖多家羽绒服生产车间却迎来了最忙碌的时段，缝纫机啊可以说是满负荷运转，工人们也在加紧的赶制订单。平湖作为全国最大的羽绒服生产供应基地，全国每十件羽绒服就有八件是来自平湖的。那为啥这座城市的羽绒服订单能够如此火热呢？哪怕是在如此热闹的夏天，在七月底呢，这个平湖服装城举办了一场规模较大的订货会，近万件秋冬新款集中亮相。作为全国最大的单品羽绒服的专业市场，在订货会期间呢，这儿吸引了超万名国内外的客商，订单突破了6亿元。羽绒服销售呢讲究时间窗口，正常来说呢，冬天一旦过去，卖不掉的库存就会积压，如果等到9月10月再下单生产，那么原料和人工都会涨价，所以呢大部分的商户会选在7、8月完成订款锁价排期，把生产的主动权握在自己的手里。因此一年当中最热的三伏天也成为了工厂车间里边最忙碌的时段，而大部分原创羽绒服更是这个商户呢从年初就开始研发新款的羽绒服了。在浙江平湖一家主做外贸的羽绒服生产的企业车间里边，100多台缝纫机正在满负荷的运转。企业负责人就说了，出口的客户呢主要分布在德国、法国、西班牙、美国和俄罗斯。那么除了外贸订单，说这段时间呢平湖的羽绒服在线上平台的反季销售也在持续的攀升。一位直播电商的从业者表示说，反季的羽绒服价格比正季更有优势，尤其是在北方哈，一些地区的消费者呢下单频率比较高。此外呢，轻款的薄款马甲适合有户外出行需求的客户，整体的销量呢也是呈现一个上升的趋势啊，就爬山的群体嘛，户外群体可能会比较需要啊。也很奇怪啊，平湖这个地方呢它根本不产羽毛，但是却产出了全国80%的羽绒服。在平湖拥有和这个羽绒服相关的企业呢就超了1000万家。那究竟这个地方有啥优势，会有这么多羽绒服的企业商家呢？一段广告回来之后接着分享。
1: 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熄火啦，救命啊，着火啦，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4: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3: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5: 啊，这么严重啊！
6: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7: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8: 刘强科普时间到，
7: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7: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8: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9: 内江春御比亚迪20周年店庆，8月14号到16号，内江商贸城比亚迪科技展重磅启幕，比亚迪王朝、海洋、方程豹、仰望四大品牌全系集结，现场直击仰望原地掉头硬核展示，比亚迪闪充技术科技上演，更有20周年感恩聚会九重大礼重磅来袭，到场报名即享2000元购车补助，到店保养免费领取4升机油，炎炎夏日西瓜福利现场派送，就在。

们回来上个时段和大家分享到了这个三伏天里边有一个地方的羽绒服卖爆了，实际上呢，人家卖的是这个年底冬天的一些订单哈，提早弄，价格呢才不会那么贵。这个地方呢就是平湖哈，平湖呢拥有的羽绒相关企业超过了上千家，但是呢，这个地方它不生产羽毛，但却包揽了全国80%的羽绒服的生产，年产羽绒服大约有3亿件。没有原材料优势，平湖何以成为中国的羽绒服之都呢？平湖的羽绒服最大的优势呢，不是便宜，而是产业的集聚。在这儿，从面料、辅料、采购，再到设计、生产、销售，一整条的产业链完整贯通，而且呢，上下游之间紧密衔接。一栋楼里边走一圈，面料呢几乎就能够全部配得起这样的一个产业集群的效应，也让这样的商户们哈，把精力花在了这个研发和产品质量的打磨上，因为其他的事项你根本不用的去花太多心思，一栋楼里边就能够进行搞定了。相关的商户就介绍到了，说原来市场上大部分商户呢，主要是给各大品牌去做一个贴牌，那么近几年呢，开始往这个研发、品质、款式的方向去发展，现在很多商户呢，都有了他们自己的研发团队，甚至有了自己的品牌。平湖中国服装城相关负责人就介绍了，说2015年到2018年，他们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大面积的招商，将国内具备原创设计供应能力的核心羽绒服品牌吸引到市场中来。这3年里边，从最初的600多家，一共到最后呢是增加到了1900多家了。产业链的集聚呢，也让平湖的羽绒服的相关企业呢由少到多。当这个 AI 技术、原创设计融入到其中呢，平湖的羽绒服也正在经历从传统生产到智能制造的一个转变。除此之外呀，这个 AI 还在赋能更多羽绒服的营销场景。在之前，那么商户呢需要拍一套产品图啊，要请摄影师、找模特、租影棚、搭场景，成本比较高，相对的等待周期呢也会挺长。那么现在呢，这个服装城的数字化团队推出的 AI 随心拍也把整个流程压缩到了几分钟。商户用手机拍一张羽绒服的平铺照，上传几秒钟之后，穿着这件衣服的模特就已经站在了雪地里、街头上、山野间哈。相关负责人表示，用 AI 制图的方式呢，一张图的成本可能不到1元，也大大的提升了商户做图的效率。同样的款式呢，在不同的场景去展示，也能帮他们在不同的平台推广，尽快的去抢占市场。不愧是羽绒服之都啊，这个确实，生产快到这个上架

它的速度相对来说也会是比较快的。但是也提到了一个重点啊，这个夏季人家羽绒服卖爆，一部分呢是这个十二月一月份的也提前去下单嘛，那么还有一部分呢确实就是以前的库存货反季来买去卖的话，不管是商家也好还是这个购物者也好，都有一定的优惠享受到。因为我之前也在平台上刷到很多这种羽绒服嘛，啊，反季销售，它的价格确实比在旺季的时候会有大概有三分之一的左右的一个差价。你想这个羽绒服它的单价本来就高，三分之一价格还是不少了，有需要的朋友们不妨呢在炎炎的夏季去购买一下羽绒服啊，把这个性价比给它拉到极致，给它拉到最满哈。看到时间来到了上午的9:27，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们下周一的同一时间再不听不散，拜拜各位。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

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五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27-1999，227-1999。

0: 02-9080-816。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2: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1: 就业难，
2: 创业也难。
1: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3: 帮您就业，
1: 助您创业。欢迎收听
3: 就业直通车。
0: 活力调频，精彩内江广播前，亲爱的各位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便民咨询服务类节目就业直通车。
1: 就业直通车栏目是由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联合主办，为您发布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的就业服务咨询。如果您还在为工作烦恼，就请赶紧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海量好工作正在等着你哦，就业直通车，求职好帮手。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4: 来关注到四川汉安安防集团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保安秩序维护，年龄要求30到50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以上，薪资待遇2900到3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唐老师，电话158-8487-7830，158-8487-7830。
1: 再来关注内江市田女家政服务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月嫂，年龄要求30至5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现在与11800至14800元。
4: 他们还要招聘30名育婴师，年龄要求30到5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7000元。
1: 还要招聘30名保姆，年龄要求30至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至3500元。
4: 还要招聘30名护理，年龄要求30到59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500到5500元。
1: 还要招聘30名保洁，年龄要求30至58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500至6500元。
4: 他们还要招聘30名收纳，年龄要求30到58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到10000元。
1: 还要招聘30名陪诊师，年龄要求30至58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12800至148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周老师，联系电话15282135053，15282135053。
4: 内江举度数据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0名数据标注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4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商老师，电话15388103119，15388103119。
1: 再来关注东威电子内江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市场拓展滴滴，年龄要求26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9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黄老师，联系电话13369230806，13369230806。
4: 再来关注四川奥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工程师助理，年龄要求25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4000元。
1: 还要招聘3名质检员，年龄

0: 要求25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
1: 还要招聘2名质量体系管理工程师，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5000元。
0: 还要招聘3名销售内勤，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普工，年龄要求30到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6000到10000元。
0: 还要招聘2名感性料工程师，年龄要求30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2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陶老师，联系电话19961739506，19961739506。
1: 再来关注四川金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电工，年龄要求2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500到6500元。
0: 还要招聘15名普工，年龄要求20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1名 PVC 胶带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5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15000到25500元。
0: 还要招聘1名 PVC 胶带生产经理，1名 PVC 胶带技术经理，年龄要求2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18000至2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黄老师，联系电话18808324994，18808324994。
1: 四川宏宇恒创塑料制品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机修工、电工，年龄要求20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6000到6500元。
0: 还要招聘1名叉车工、辅助搬运，年龄要求30至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至58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胡老师，联系电话13541604588，13541604588。
1: 再来关注四川内江蓝阳玻璃制品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热成型工，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到5500元。
0: 还要招聘10名检验员测量，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
1: 还要招聘1名采购员、1名会计，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4500元。
0: 还要招聘1名销售，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吕老师，联系电话18081786783，18081786783。这个时候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0: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1: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2: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内江春日比亚迪20周年店庆，8月14号到16号，内江商贸城比亚迪科技展重磅启幕，比亚迪王朝、海洋、方程豹、仰望四大品牌全系集结，现场直击仰望原地掉头硬核展示，比亚迪闪充技术科技上演，更有20周年感恩聚会，九重大礼重磅来袭，到场报名即享2000元购车补助，到店保养免费领取4升机油，炎炎夏日西瓜福利现场派送，就在本周五到本周天，内江商贸城不见不散，咨询热线0832-220

0: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1: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0: 就业难，
1: 创业也难。
0: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2: 帮您就业，
0: 助您创业。欢迎收听
2: 就业直通车。

0: 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56-0905-8928，156-0905-8928。
1: 再来关注四川嘉川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5名普工，年龄要求25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5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联系电话166-0807-6016，166-0807-6016。
0: 再来关注内江居然之家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电工，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5000元。
1: 还要招聘15名各品牌导购销售员，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至12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彭老师，联系电话177-1348-6562，177-1348-6562。
0: 来关注到四川奇博法律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资产管理员，年龄要求18到4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7000到10000元。
1: 还要招聘20名储备干部，25届、26届毕业生，年龄要求21至28岁，文化程度要求全日制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邓老师，联系电话159-0146-9697，191-5036-9109。
0: 再来关注四川吉士迈物流装备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国内销售代表，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10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卯焊工，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0: 还要招聘2名研发工程师，年龄要求30到5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万老师，电话193-8291-0386，193-8291-0386。
1: 再来关注四川世光宇飞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资料员，年龄要求22至46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2800至4000元。
0: 还要招聘2名工业设计师，年龄要求22到46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生产副总，年龄要求24至46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钟老师，联系电话159-0818-4318，159-0818-4318。
0: 再来关注四川日签物流装备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机械设计工程师，年龄要求24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
1: 还要招聘3名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8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20000元。
0: 还要招聘20名普工，10名焊工，年龄要求22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31-9879-1885，131-9879-1885。
1: 再来关注四川富乐华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普工，年龄要求22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9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钟老师，联系电话152-8352-6336，152-8352-6336。
0: 再来关注到四川汇宇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生产技术员，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50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原料药生产技术员，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

0: 2000至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于老师，连线话15583235155，徐老师18682578065。
1: 再来关注内江羽田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现场调试工，年龄要求4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5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张老师，电话13990515158，13990515158。
0: 再来关注四川汇源汇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招商经理，年龄要求30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10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周老师，联系电话19161122582，19161122582。
1: 四川汇富建材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维修水电工，年龄要求35到5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850到8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高老师，电话13320708544，13320708544。
0: 再来关注四川华川基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会计，年龄要求30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段老师，联系电话13508055880，13508055880。
1: 再来关注到四川中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残疾人普工，肢体残疾、语言残疾均可，年龄要求18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到8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电话13368168395，13368168395。
2: 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是四川省重点公办技工院校，学费全免，由内江市人民政府主办。这里设有数控加工、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电子商务、无人机应用技术等11个专业。这里的师资力量雄厚，实训设备齐全，校园环境优美。这里的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理论与实践的完美结合，在技能领域绽放光彩。这就是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掌握一门实用技能，开启精彩职业人生。欢迎广大学子报考我校。
3: 市中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三咨询电话08322100136，东兴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四咨询电话08322279073，定期举办招聘会。内江市人力资源市场周一至周五实行招聘会不打烊，咨询电话08322286542，欢迎广大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来电咨询，踊跃参与。
2: 想创业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个人最高可申请3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小微企业可申请最高不超过4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享受政府贴息哦，快来申请吧。
4: 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我们在行动，由内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内江市总工会、内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内江市就业创业协会、内江市融媒体中心承办的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以及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将会进行同步直播，欢迎各位求职者关注到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到直播带岗直播间，点击热招岗位查看你喜欢的企业，了解具体的岗位信息，还可以回看前几期节目直播。除此之外，您在直播间还可以通过交广热线20668662121199进行求职登记。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好工作只等你来。

0: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1。
4: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用声音传递温暖，用故事点亮生活。这里是听见你的声音，每周一三五上午十点，打开收音机，
1: 把耳朵交给 FM 602，
0: 让我们在轻松愉快的电波中

是由 FM 16.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各位上午好，我是钟玲。正值暑期，在广东广州，有一位为游客拍照的小孩哥是走红了网络。他拿着拍立得相机为南来北往的游客拍照片哈，一个月下来呢是赚了1200多块钱。很多游客也是表示很满意，拍出了想要的结果。这一位小朋友呢，今年11岁，是白云区广大附中实验小学5年级的小学生。在这个暑假呢，他也是穿梭在荔湾区的这个街头拍照赚取零花钱。他也是说到，今年呢是他第一次利用暑假出来拍照赚钱，而他的拍照设备呢是爸爸闲置在家的一台拍立得相机。他说爸爸不想天天让他在家玩电脑，于是呢就建议他说出来在户外拍照，既能够锻炼人，又能够赚点零花钱，拍照呢总比在家刷题好像要好玩许多。自从放暑假之后，除了暴雨天气之外啊，几乎是每天呢都在沙面是待到2到3个小时。而拍的多了之后呢，他也是有一些新发现。他觉得说，虽然大家现在已经习惯用手机或者是数码相机，但是呢还是会觉得说拍拍立得非常复古，很有意思。虽然生意是做得风生水起，但是呢他也是坦言到说，赚钱呢并不轻松，快的话呢一单2分钟左右就搞完了，如果说遇到稍微要求高一点客人，慢的话可能需要20分钟。而且呢他也提到了一个问题，就是拍立得的这个相纸真的非常非常贵，成本是很高的，所以呢在拍摄的时候呢他也是会格外的小心。好在手里的拍立得虽然没有办法修图，但是呢可以提前预览。根据他的统计呢，在这个暑假他已经赚了1200多块钱，平均一天40-50块。他也是说，减去相纸这些成本之后呢，剩下的纯利润全部都是自己的，家长呢先帮忙存着，到时候想用的时候呢可以直接拿来用，买一点自己喜欢的东西，想吃的东西，想买玩具什么的都不用再问家里要钱了。那他也是有一套自己的接单流程，如果说看到路过的年轻游客，他会主动上前打招呼，去问一下别人要不要拍拍立得，如果说被拒绝的话也不气馁，继续寻找下一个目标。有的时候呢为了展示诚意，他也会出上一些折上折，比如说2张30、4张60，可以算58块钱这样的一些小小的优惠啊。在拍摄的过程当中呢，这位小朋友也是带着客人耐心的挑选位置，边摆弄相机边指导动作，就是哎，这样摆挺好看的，就像刚刚那样哈。而且呢他还会细心的提醒客人说，等一下可以先闭眼，不然待会儿眨眼了就不好看。而且在拍完之后呢，他也是会立刻送上情绪价值，就说哎呀，这照片拍的好看，这个姿势摆的特别的好。当然来自贵州黔东南的3姐妹呢，是这位小朋友当天的大客户，3个人一口气呢拍了4张。原本呢他们是冲着网上很火的沙面爱心树来打卡的，顺便呢想体验一下这边的文化氛围。在拍完之后呢，石女士也是连连称赞说拍得非常的好。这位小朋友呢在拍的时候特别会找位置，而且呢拍出了他想要的风格，对于手机来说呢可能拍不出这种感觉，所以呢他也是特别的满意。石女士对于这位小朋友的表现呢是赞不绝口，说小朋友年纪这么小，说话表达能力呢也是非常的棒哈，敢主动去跟陌生人交流，如果说是在他这个年纪的话，肯定不敢主动问别人要不要拍照，而且呢也特别自信，技术也超级好，很满意。相信这位小朋友在这一个暑假呢也是一番特别的体验吧，就是既能够去体验到这种暑期的一些实践活动，同时呢还挣了钱，应该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

0: 首先呢，是已经过了有三分之二了哈，可能还有半个月时间呢就要开学了。高校开学临近呢，对于一些这个大学生来说，他们会去购买自己的开学三件套，那就是手机、笔记本电脑和平板。这些呢也是迎来了选购的旺季哈。有不少的学生和家长有发现，今年的数码产品的价格呢也是普遍的大涨，多数套装涨价千元起步，部分的高配产品呢涨幅近五成，往年丰富的开学优惠呢今年也是大幅缩水。那面对这样的涨价潮，大学生该如何选购？最贵的装机器真的来了吗？那总台中国之声的记者呢，也是在安徽宿州的一家数码店内有看到，前来置办入学数码装备的学生和家长呢是络绎不绝。往年的暑期开学前夕呢，各大数码品牌一般都是火力全开嘛，像什么直降啊、满减、套餐特惠是轮番上阵。但是在今年呢，好像不太一样了。有一位大学生就有发现说，想买的同款游戏本比去年他表哥买的贵了1000多块钱，而且呢跑了好几家电脑城，线上官方店都看过了，没有什么大的折扣，最多呢就是送一个电脑包、无线鼠标等等这些，无奈之下呢只能下调选购的配置。而在开学前呢，记者也是在多地的电脑城以及数码店走访，发现即便呢是叠加了补贴的优惠，高配的笔记本价格那也是普遍突破了万元。有一位来自陕西西安的准大一新生呢，也是深有体会，说在高考结束的当天呢购入了手机，直到上周才选购了电脑。他也是坦言到说，今年数码产品价格相较去年呢是有所上涨，超出了心理的预期。采访当中呢，记者也是有了解到，像电脑、平板、手机的涨价呢是已经持续了一年多的这一个时间哈，尤其是今年以来呢，这个电子消费市场呢一直处于上涨的通道。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3: 收到，我们马上办。
4: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4: 嗯，好，
3: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2: 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
6: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7: 你看这上面。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1: 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3: 内江穿越比亚迪20周年店庆，8月14号到16号，内江商贸城比亚迪科技展重磅启幕，比亚迪王朝、海洋、方程豹、仰望四大品牌全系集结，现场直击仰望原地掉头硬核展示，比亚迪闪充技术科技上演，更有20周年感恩聚会九重大礼重磅来袭，到场报名即享2000元购车补助，到店保养免费领取4升机油，炎炎夏日西瓜福利现场派送，就在本周五到本周天，内江商贸城不见不散。咨询热线0832-2200-709，2200-709。

首好听的音乐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各位上午好，我是钟玲。在上一时段和大家聊到了哈，关于这一个开学季即将来临，大学生的这一个三件套涨价了哈。在这个采访当中呢，记者也有了解到，电脑、平板和手机的涨价呢是已经持续了很长的时间，尤其是今年以来呢，电子消费市场一直处于价格上涨的通道，主流终端手机机型呢普遍提价300至1000元，而电脑的涨幅呢是比较明显的，所谓的显卡呢更是一天一个价。那面对准大学生购置数码装备的刚需，以及持续走高的市场价格，很多家长和学生在选购产品的时候呢，只能够精打细算。那究竟是什么推高了开学三件套的价格？后续价格还会上涨吗？安徽的某数码店的经营者告诉记者，三件套当中电脑的涨价的幅度呢是最大的。今年开春呢，各大厂商是上调了售价，加之暑期购机需求高于平日，价格呢是一再走高。但本轮涨价的核心主力呢仍然是显卡，而他也是认为运存和这个闪存芯片的紧缺呢是关键。各大存储大厂产能呢优先供货给 AI 服务器，手机所用的是内存啊，包括闪存产能是遭到了严重的压缩，加上一些屏幕啊，包括处理器等等这些原料的小幅涨价，导致呢上游拿货的成本就走高了，所以线下门店数码产品的售价呢也是只能够同步的上涨。根据相关的这个数码店的负责人给出了更加直观的一个对比，他又说到7月底到8月初，不少的显卡产品集中涨价，有的显卡呢从8000块钱涨到了1200哈。关于这个 RTX 5090系列呢，是一周从32000元涨至了34000元。他也是表示说，低端的这个显卡的涨幅呢不大，但是高端显卡的涨幅呢是特别的明显。以前呢，这些7000-8000块钱的显卡，如今是已经上万块了。对于存储芯片的持续涨价，笔记本的内存包括硬盘的成本呢也是走高了，所以呢整机普遍就贵了1000多块钱。业内人士也是表示，此轮涨价的根源呢在于全球存储芯片产能的结构性重构，那对于这个直接的导火索呢，就是 AI 算力需求爆发对于存储产能形成了强大的虹吸效应。根据了解呢，三星包括 SK 海力士以及美光等存储原厂呢，是已经将先进产能转向利润更高的 AI 专用的这种高带宽内存，消费级产能呢也是被持续的挤压。

东南大学电气工程学院副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也是认为，涨价压力自上而下传导，核心原因呢在于生产端。AI 数据中心的快速扩张，也是抢占了大量的 CPU、GPU 以及内存产能。AI 芯片利润率更高，产商产能呢，当然优先供给给 AI 领域，挤压了消费数码的供货。对于未来的价格走势呢，他也是认为，本轮涨价周期呢可能会比想象当中的更长。新建生产厂扩展产能，有一个产能爬坡的过程。那在未来的一年多的时间内，芯片价格呢应该还是会持续的走高。而面对硬件成本的变化呢，消费者应该理性的规划消费，按需选购。国内存储芯片以及算力硬件领域呢，也是持续的加快了自主创新扩产步伐。随着产业链的不断完善，新产能的逐步落地，市场供需格局呢是有望迎来改善。

0: 再来关注到其他方面的一些消息哈，在这个最热的三伏天，在浙江嘉兴平湖呢，有多家羽绒服生产车间迎来了最忙碌的时段，缝纫机呢正满负荷运转，工人们正在加紧赶制订单。平湖呢，作为全国最大的羽绒服生产供应基地，全国每十件羽绒服呢，就有八件产自这个地方。那为什么这座小城的羽绒服订单能够如此的火热呢？确实啊，在最热的三伏天，很多人呢都是还在忙着买夏装。看到如此热的这个羽绒服啊，大家应该没有想要下单的一个冲动。当然呢，有的朋友在说这个反季购买会更加的划算一些，这倒不失为一个好方法。好的，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0:29，我们稍事的休息一下，在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关注更多的内容。
1: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2: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3: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2: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02902908116。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2: 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3: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2: 内江春运比亚迪20周年店庆，8月14号到16号，内江商贸城比亚迪科技展重磅启幕，比亚迪王朝、海洋、方程豹、仰望四大品牌全系集结，现场直击仰望原地掉头硬核展示，比亚迪闪充技术科技上演，更有20周年感恩聚会，九重大礼重磅来袭，到场报名即享2000元购车补助，到店保养免费领取4升机油，炎炎夏日西瓜福利现场派送。

0: 用声音传递温暖，用故事点亮生活。这里是听见你的声音，每周一三五上午十点，打开收音机，
1: 把耳朵交给 FM 602，
0: 让我们在轻松愉快的电波中热情相遇。北京时间的上午十点三十八分，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由 FM 一零二点七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各位上午好，我是钟玲。在上一时段呢，和大家提到了在这个非常热的三伏天哈，有一个地方的羽绒服呢都是已经爆单了，那就是在平湖。在七月底的时候呢，平湖中国服装城举办了一场规模较大的订货会，近万件秋冬新款呢是集中亮相。作为全国最大的单品类羽绒服专业市场，在订货会期间呢，这个地方是吸引了超万名国内外客商，订单额呢是突破了6亿元。羽绒服销售呢是讲究时间窗口，冬天一旦过去呢，卖不掉的库存就会积压。那如果说等到9月份、10月份再下单生产的话，原料或工绒呢都会涨价。而大部分的商户呢选择在7、8月完成订款锁价排期，把生产的主动权呢握在自己的手里。所以呢，在这样一年当中最热的三伏天啊，就成为了工厂车间最忙碌的时段。而大部分的原创羽绒服商户呢，更是从年初就开始研发了新款的羽绒服。在浙江平湖一家主做外贸的羽绒服生产企业车间里，有100多台缝纫机呢正在满负荷的运转。企业的负责人也是表示说，出口的这些客户呢主要是分布在德国、法国、西班牙、美国和俄罗斯。除了这些外贸订单之外啊，这段时间平湖羽绒服在线上平台的反季销售量呢也是在持续的攀升。一位直播电商从业者表示，反季的价格呢比正季更加的有优势，北方的一些地区的消费者下单频率是比较高的。此外呢，一些轻薄款的马甲呢是否有出行需求的客户，整体的销量呢也是呈上升的趋势。目前呢，平湖市拥有羽绒相关企业超过1000家，而这个不生产一根羽毛的江南城市却包揽了全国80%的羽绒服的生产，年产羽绒服呢约3亿件。没有原材料的优势呢，何以成为中国羽绒服之都呢？这有一位是个祝揽月哈，他就是土生土长的平湖人。他说父母辈呢就在平湖做服装加工生意，后来他接手之后呢开始做羽绒服，是跟着市场一路成长起来的商户。而在这个暑期呢，他的工厂也是格外的忙碌，订单相比往年增长了1倍，目前是已经排到了11月份。在他看来哈，这个平湖羽绒服最大的优势呢不是便宜，而是在于产业的集聚。在这个地方呢，从面料辅料采购到设计生产销售，一整条产业链呢是完整的贯通，而上下游呢是紧密的衔接。一栋楼里走一圈哈，里边的这个辅料啊可以全部的配齐的一个产业集群效益。像他这样的中小商户呢，能够把主要的精力花在产品的研发和质量的打磨上。他也是有介绍到说哈，原先呢市场上大部分的商户主要呢是给各大品牌做一些贴牌儿，在近几年呢开始往重研发、重品质、重款式的方向发展，所以呢现在有很多商户都有了自己的研发团队和自己的品牌。这样的产业格局呢并非是一蹴而就，早在2011年平湖服装城开业时的定位呢就是大而全，男装、女装、童装什么都做，希望呢也是能够吸引各类服装商户的入驻。但是经过3年的市场培育和摸索，运营方发现什么品类都有呢，就意味着什么品类都做不深。与此同时呢，一批专注羽绒服的商户呢却在市场当中是表现突出，订单稳定、复购率高，这个

反差呢，也是让运营方意识到了，与其铺开一张网，不如磨尖一根针。平湖中国服装城的相关负责人也是有介绍到说，从2015年到2018年，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大面积的招商，将国内具备原创设计工业能力的核心羽绒服品牌吸引到市场来。近三年期间呢，从最初的600家增长到了1900多家。产业链的集聚呢，也是让平湖羽绒服的相关企业由少变多。而当 AI 技术原创设计融入其中，平湖羽绒服呢正在经历从传统生产到智能制造的转变。在平湖设计城的 AI 赋能中心，一件羽绒服从设计想法到落地呢，正在变得像点外卖一样简单。传统的服装设计呢，设计师需要在前期的调研和画图上是耗费大量的时间，而现在呢 AI 负责把想法是快速的变成方案，设计师呢只需要进行判断和精修。除此之外呢， AI 在赋能更多羽绒服营销场景。过去呢，商户拍一套这个产品图呢，他可能需要请摄影师、找模特儿、租影棚、搭场景，成本高，等待的周期呢也是非常长。而现在呢，服装城的数字化团队正推出 AI 随心拍，将整一个流程呢就压缩到了几分钟。商户用手机拍一张羽绒服的平铺照，上传几秒钟之后呢，穿着这件衣服的模特呢就已经站在了雪地里、街头上和山野间。相关的负责人也是表示，用 AI 的方式制图，一张图的成本呢可能不到1块钱，这也是大大的提升了商户作图的效率。同样的款式在不同的场景展示呢，也能够帮他们在不同的平台推广，尽快的抢占市场。

0: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首好听的音乐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各位上午好，我是钟玲。那节目的最后一个时段呢，来和大家分享到一种特殊的水果。最近呢，在广东广州的一处果园内，一串带着独特花纹的龙眼呢是挂满了枝头。这是全球首个龙眼荔枝杂交新品种，叫做翠蜜，计划于9月中旬呢推向市场试卖。那这个翠蜜龙眼和普通的龙眼有什么不同？它是怎么培育出来的呢？我们来关注一下。龙眼呢是这个盛夏的时令水果哈，就是它和荔枝的口感呢是比较相近，但是呢有明显的不同。尽管说龙眼非常的好吃，但是在华南农业大学园艺学这个教授的眼里呢还不够完美，因为他觉得说龙眼的果实小，外观呢好像不太好看，果肉偏干偏硬，水分不足，而荔枝呢恰好是有这几方面的优点。荔枝的果实大，外观漂亮，果肉多汁柔软，假设把荔枝的优点导入到龙眼之中，龙眼的缺点呢就会有所改善。所以呢，在这个教授的团队在众多的龙眼和荔枝的品种当中呢，选定了一个龙眼哈、为母本，子娘血荔枝为副本，将这

两个品种呢进行这个杂交，哎，杂交出来了。那团队的这个副教授也是介绍到说，之所以选择他们作为母亲和父亲呢，是看中了他们的优点。一般来说，母本呢比较优质，只需要对某一个个性状啊进行改良就行。那这个石霞龙眼唯一的缺点呢是果实比较小的，所以呢就给它配了一个大果荔枝的副本紫娘喜荔枝。所以呢，经过他们的这个分子标记亲子鉴定以及多年的优株筛选，团队呢从100多株这个杂交后代当中呢鉴定出了69个真正杂交种，最终呢评选出这个品质口感最佳以及成熟期晚的优株，在2022年呢通过广东省新品种的现场鉴定命名为翠蜜，在2023年呢获得了品种的审定证书。经过20多年的努力呢，刘教授是终于如愿以偿啊，培养出了心目中的龙眼儿。这个从叶子和果肉外观来看呢，翠蜜龙眼呢表现出了一些荔枝的特性，比如说荔枝呢它是有一块一块的斑纹，也就是所谓的龟裂片，龙眼呢是没有的。翠蜜的果皮呢就呈现出了这个斑块或者是斑纹，而从口感上来说呢，这个也是翠蜜融合了龙眼和荔枝的优点，果肉嫩脆无渣，带有一点点荔枝的口感，相比较荔枝呢会更加的香甜脆嫩，而翠蜜这个名字呢也是由此而来。虽然说很甜，但是测的糖度呢有20%至24%，吃起来的口感呢不是腻甜，而是清甜的这种口感。翠蜜呢是全球首个龙眼杂交的这个新品种哈，从2022年培育成功到今年呢才上市试卖。目前呢这个品种是在广东广州、清远连州、潮州以及四川泸州和云南大理等地累计推广种植3000余亩，长势呢是非常的良好的哈。数千斤果实呢计划在9月中旬推向市场试卖。刘教授也是透露，此前呢翠蜜龙眼已经进行过了这种小范围的试卖，每次呢都是抢购一空，而在9月中旬的试卖呢也已经被很多买家提前订购，计划呢售价是38块钱一斤。由于产量呢是比较小，所以呢主要销售范围呢是集中在产地。刘教授也是有介绍到的，因为好多树呢都是刚刚嫁接的，产能不大，在2030年之前呢恐怕都还是这种稀缺的产品。当前呢团队也是启动了以翠蜜为母本、紫石六号为副本的翠二代属金复合杂交育种项目，旨在融合更多的优良性状，进一步提高产量和抗病性，并努力使这个可食率呢突破到70%。与此同时呢，这个副教授还在进行无核龙眼的育种攻关，目前呢无核龙眼已经进入了开花结果的阶段，或许在不久的将来呢消费者就能够吃到无核的龙眼，也是非常期待能够在9月中旬呢尝到这个新品种新口味的龙眼哈。好的，时间也是来到了上午的10:57，今天的听见你的声音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在这儿呢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下周一同一时间不听不散，拜拜。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 内江春运比亚迪20周年店庆，8月14号到16号，内江商贸城比亚迪科技展重磅启幕，比亚迪王朝、海洋、方程豹、仰望四大品牌全系集结，现场直击仰望原地掉头硬核展示，比亚迪闪充技术科技上演，更有20周年感恩聚会九重大礼重磅来袭，到场报名即享2000元购车补助，到店保养免费领取4升机油，炎炎夏日西瓜福利现场派送，就在本周五到本周天，内江商贸城不见不散。咨询热线0832-2200-709，2200-709。

0: 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1: Hello，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马路新生代。各位上午好，我是果子。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依旧来为大家盘点一下，在本月末呢将要进行的成都车展上面有哪些新车将会首发亮相啊，包括说进行发布会预售情况。那接下来来跟大家聊的这款车呢是捷达的 M6。在成都车展上面呢，预计将会进行首发的一个发布哈。那说到捷达的 M6 呢，也是基于自研的捷思架构与纯电。

平台进行开发的，也是自己旗下的首款纯电动的车型。新车的外观呢，将会采用全新的一个设计风格， L 型的日间行车灯点亮之后呢，还有类似于泪眼的这种点缀，在前挡风玻璃还有熊猫主题的装饰，整体呢有着不错的一个时尚感。捷达 M6 的长宽高呢，分别是4米8、1米89以及1米5，轴距呢是达到了2米82，非常标准的 B 级车的尺寸，提供到了17英寸和18英寸的两种尺寸的轮圈，其充电接口呢布置在了副驾的侧翼子板处。其实这款车呢，整体在外观造型上面呢，还是依旧延续了捷达的一个设计的风格。不过呢，它的这个车标啊，换成了一个全新的样式，由原先的那个字母 J 的样式呢，感觉现在更加偏向于有点类似于这个深蓝汽车的这样一种标志哈。那其实最大的变化呢，还是在于车内的一个布局。虽然说依旧是有着自己家族化的一些设计在里边，但是呢，整体的一个风格看起来呢，是比较的新能源化一些的哈。新车的内部采用的是双拼的配色，配合隐藏式的氛围灯，营造出了不错的温馨的感觉。那么其前排配备到有液晶仪表，再加上大尺寸的悬浮式的中控屏、双辐式的多功能方向盘以及它的一个怀挡的设计。另外的话，我们还能够看到即将会提供到手机的无线充电面板，前排的座椅的椅背呢支持大角度的一个调节，并且能够放平与后排的座椅直接相连接。另外还会配备到全景的天幕。在动力方面的话，新车采用的是单电机前置布局，提供到最大功率呢分别是113千瓦和145千瓦的两种电机，并且将会搭载的是中创新航的电池。那关于这款车辆的一个纯电的续航里程呢，暂时是没有进行公布的，我们也可以期待一下。再来关注到下一款车，全新宝马的 iX3 在车展上面呢将会正式的去开启到预售哈。这款全新的 iX3 呢，和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聊到的这个全新的宝马 i3 呢，在整体的一个车头的造型上面呢是做了区分。我们也是跟大家说到，这个全新的 i3 呢，它是把双肾格栅给它融入到了整个一个大灯组的当中，让其看着有着不错的一个辨识度。然而呢，这款宝马的X3 呢，依旧是延续了现款的基本设计，它的一个双肾格栅，也就是我们戏称到的这个大鼻孔啊，前面两个是没有做太大的一个改变的，只不过呢把这个整体的一个幅度做小了一些。然后呢，这个大灯组同样是和双肾格栅相连的，看起来呢辨识度还是非常不错的哈，只不过呢就是看大家对于这个外观的一个接受程度。然后呢尾部方面做了一系列的一个优化，看起来运动的感觉包括时尚的感觉是非常浓厚的。聊到这款全新的宝马 X3 的长轴距版呢，采用的是新时代的一个设计语言， 3D 的光耀格栅与两侧的一体式的灯组相结合，形成数字天使光翼。前包围分段式的一个设计，强化了宝马的一个运动基因。车型的尺寸方面，新车长宽高分别是4米88、1米89以及1米63，轴距呢是达到了3米啊，轴距方面是表现非常不错的。新车呢也将霍式拐角升级为了中国专属的这个近光弯角半隐藏式的外门把手，集成电动与物理的双模开启，搭配了三重的安全冗余的一个机制。那新车同样也是提供到了旷世白，还有这个极昼灰、滨海湾蓝，还有空间银、沙丘灰、蓝岭山脉色、碳黑色、火焰红、磨砂空间银等等的9种的车身颜色，可以供大家来进行选择。这个颜色的选择方面是非常非常丰富的哈。我们的官图上面看到的呢，是一款这个蓝色的一个车漆啊，就是看起来运动感呢，包括说时尚感都营造的非常不错。其实我觉得在本次宝马的 i 系列当中，也就是它的这个电动新能源汽车的一个改款当中呢，最大的一个亮点应该是在于它的一个内饰的设计上边啊。整体的一个内饰设计呢，就是看起来科技感会非常的足，尤其是它的这个方向盘非常运动，很有战斗的气息。再包括说它的一个中控屏的一个设计，是用这种不规则的平行四边形的一个位置啊，确实属于那种非常好看，同时又带有科技感的设计意味在。

0: 边的哈。内饰方面的话，车辆也会提供到琥珀绿和这个烟白双拼的颜色，以及金熏蓝和阿特拉斯灰的双拼色，还有琥珀绿和阿特拉斯灰的双拼色，幻光白四款的内饰颜色可以供大家进行选择。那么在内饰方面呢，采用的是全新的新时代的设计语言，引入到了全新的宝马全景 iDriver 的一个系统，全景视域桥搭配了 3D 的一个抬头显示，视频线全景显示系统呢，通过了超近距的一个投影技术，在挡风玻璃上面呢，投射出了近40英寸 4K 分辨率的一个图像，也就是说我们常说的这个抬头显示，清晰度方面是不用担心的。而且呢，搭配了是17.9英寸的向驾驶者倾斜的17.5度的一个中控屏，在辅助驾驶方面呢，搭载宝马与某门塔共同研发的端到端的 AI 结合本地大模型，以及城市高速等等的功能场景的一些全覆盖。同时来关注到在动力方面，全新宝马 X3 的长轴距版呢，搭载的是新时代的电驱技术，采用的全域800伏的高压架构，配合大圆柱电池与无模组的技术，能量密度呢较上一代提升了20%，纯电续航提升了30%，充电快30%。 COTC 的一个纯电续航里程呢是超过了900公里，非常不错的一个数据。同时的话 X3 呢，这个 50L 呢是搭载了前翼部加上后翼磁同步双电机，综合功率477马力，也就是351千瓦，10分钟的补能即可以实现400公里的一个续航。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3: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

0: 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

0: 位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1: Hello， 欢迎继续回到马路新生代的节目当中啊！我们继续来跟大家盘点一下，在成都车展上边将会亮相的车型有哪些。接下来来跟大家聊到是2027款的宝马 X3 在成都车展上面呢将会进行首发的亮相啊。整体的一个车身造型方面呢，其实并没有太大的一个变动啊。目前呢，官方还没有发布到新车的一些具体的配置信息，预计呢这一款2027款的宝马的 X3 呢将会针对多项的一个智能以及舒适性的配置进行升级。具体的信息呢我们后续会跟进一些新车方面的报道。那作为参考呢，现款的宝马的 X3 呢共有4款在售的车型，售价区间318,000到398,000。车身的尺寸方面，车辆的长宽高分别是4米86、1米92以及1米66，轴距呢是2米97。车内配备有14.9英寸的一个中控屏，再加上12.3英寸的液晶仪表屏。动力方面呢，车辆搭载的是 2.0T 的发动机，最大功率分别是190、258马力，最大的扭矩呢是310牛米及400牛米，并且配备的是8档的手自一体的变速箱。

再来继续关注到下一款车型，比亚迪的海狮08，预计呢在成都车展上面将会进行正式的亮相哈。既然说到这款比亚迪的海狮08呢，在这个此前的北京车展上边哈，就已经有朋友去关注到这一款车型了。当然在北京车展上面呢，重磅的车型肯定是比亚迪的大唐那款车型哈。但是呢，有很多的朋友啊，就通过细心的各种去挖掘哈，各种各样的一些信息，就把这个比亚迪的海狮08这款车给扒出来了。确实这款车在整体的造型上面呢，就是相较于自己本品旗下的这个比亚迪的大唐，会显得更加的年轻化运动化一些。因为本来它的一个王朝网的设计感觉和海洋网的设计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海洋网更加偏向于年轻运动化一些。所以呢，这一款海狮的08呢，在当初这个关头亮相的时候呢，就引发了很多网友的热议，说到这款车看起来好像还是蛮不错的样子。而且在结合一下当时的那个场景的话，大家对于它的一个售价方面还是比较期许的。那继续来聊到这款比亚迪的海狮08，也是延续到了它的一个概念车的海洋美学的设计理念，整体的造型呢简约流畅，并且是极具未来感。车头配备了专属的波浪式的日行灯，下方搭配了竖置的分体式的前大灯，同时呢保留了功能性的进气格栅，兼顾到了颜值与实用性。车身的侧面线条呢是比较的舒展圆润的，流畅的腰线贯穿车头至车尾，搭配到了半隐藏式的车门把手，车辆的尾部呢是配备了贯穿式的一个尾灯，与车头的日行灯设计呢是遥相呼应。车身尺寸方面，新车长宽高分别是5米11、1米99以及1米8，轴距是达到了3米03。虽然说整体的一个车身的数据上面呢，比起比亚迪的大唐是差了蛮多的，但是呢，大家对于它的一个期许感还是算非常的强烈。轴距是3米03，但单看轴距的话，其实还是不是特别小的一款车。再来关注到这辆车的内饰方面，海狮08的内饰呢延续了海洋网的一个环抱式座舱的设计，配备了悬浮式的一个中控屏，目测呢屏幕的尺寸可以参考到海豹的08，也就是15.6英寸。同时的话，车辆还将会配备到液晶的仪表屏，不过呢并没有采用独立式的一个设计，而是与中控面板融为了一体。海狮08呢前排整体的内饰布局与海豹08是比较类似的，只是呢在空调出风口和中控线条造型等等的细节方面有所区别。车辆的二排提供到21.4英寸的吸顶屏，并且搭配了25扬声器的地瓦雷的音响系统，同时配备冰箱、功能控制屏以及小桌板。在官图当中的内饰呢是为6座的一个布局，肯定是有6座的一个布局的哈。然后呢二排提供到可以横移的零重力座椅，支持通风、加热和按摩等等的系列的功能。再来聊到这款车的动力方面，海狮08呢全系肯定是会搭载到第二代的刀片电池的，以及 CTB 的电池车身一体化的技术、闪充技术，还有的就是这个第五代的 DMI 的一个混动技术。同时的话会配备到后轮转向，毕竟有5米1这么庞大的一个车身尺寸哈，还有云辇 A 的智能车身控制系统、双腔空悬、空气悬架也是有的，和道路预瞄的功能。动力方面的话，插混版本的车型搭载的是 1.5T 的插混动力系统，发动机最大功率115千瓦，提供到单电机和双电机的版本。单电机最大功率200千瓦，双电机版本前后电机最大功率呢均为200千瓦。续航里程方面， WLTC 的一个工况纯电续航是275公里和300公里。这个 WLTC 的纯电续航都能够达到300公里左右，也就是说实际呢咱们跑个245是完全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的哈。因为本来它这个 WLTC 就已经是实际的一个工况了，也就是说高配的车型你跑个280左右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COTC 的一个工况呢，最大的一个纯电续航是可以达到400公里的，你看 COTC 就不太一样，这是400公里对吧， WLTC 就是实际工况300公里左右是比较合适的哈。纯电的车型的话提供到了3款的动力配置，涵盖到了2种的单电机版本与1种双电机的版本。其中的话，单电机版本的最大功率分别是320千瓦、370千瓦；双电机版本的前后电机的最大功率依次是215千瓦和370千瓦。纯电动版本的车型呢，则是分别会提供到

0: 十二点零九三千瓦时和115.072千瓦时的两种动力电池。COTC 的工况续航里程呢，分别是710公里、800公里和900公里。这个纯电续航的话，就没有说像比亚迪大唐上面有这么夸张，950公里的一个纯电续航，最高的纯电续航这边给到的数据仅仅只有900公里啊，这个仅仅只有。其实对于一款中大型 SUV 来说的话，这样一个纯电续航已经算是非常非常出色的一个成绩了哈。毕竟在这么庞大的一个车身尺寸的加持之下呢，能够跑到900公里，确实也是一个技术的进步的体现。在上一次的北京车展上面呢，比亚迪的大唐是获得了最高的一个关注度。那在这一次的成都车展上面，不知道这款比亚迪的海狮08，能不能够复刻到前辈的光辉，也获得非常高的一个大家的一个关注度哈。其实呢，大家对于比亚迪今年所发售的这些新车呢，关注度都还比较高，主要是因为它的二代刀片电池技术，再加上闪充技术，让大家真正觉得我开纯电车有了那种不必为了续航里程去焦虑的这种感觉，因为它的补能时间确实是非常的快。那关于这款海狮08的一个具体的售价呢，现在肯定是还没有公布的，但是大家可以去参考一下海豹08的一个售价。一般来说轿车会比这个 SUV 稍微便宜一些，就是大家可以在它原本的基础上去加个差不多1到2万块钱左右，可能会贴近它的一个售价一些。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2: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3: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2: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

0: 避险，会自救。您、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2: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3: 内江春运比亚迪20周年店庆，8月14号到16号，内江商贸城比亚迪科技展重磅启幕，比亚迪王朝、海洋、方程豹、仰望四大品牌全系集结，现场直击仰望原地掉头硬核展示，比亚迪闪充技术科技上演，更有20周年感恩聚会，九重大礼重磅来袭，到场报名即享2000元购车补助，到店保养免费领取4升机油，炎炎夏日西瓜福利现场派送，就在本周五到本。

0: 天，内江商贸城不见不散。咨询热线0832-2200-709，2200-709。
1: 大家留意。

位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好的，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马路新生代。各位上午好，我是果子，继续再来为大家盘点一下在这个成都车展上边将会进行亮相的车型有哪些。接下来跟大家聊到的是新款的领克20，预计呢在成都车展上面也会正式的亮相哈。那新款的这个领克的20啊，其实顾名思义10的衍生车型20，继续采用的是都市对立美学的设计，延续到了现款的造型，前保险杠的设计细节呢是有所调整的，新增了激光雷达的配置呢是位于车顶的中央，能够更好地应对到恶劣天气或者说光线变化对于驾驶辅助系统带来的影响。车尾新增了双扰流板，后保险杠呢也进行了重新的升级，增加与车身同色的饰板，看上去呢时尚感更强。车身尺寸方面，新车的长宽高分别是4.49米、1.84米以及1.57米，轴距呢是2.75米，长度呢比起现款是有所加长的。领克20这款车呢，就是怎么跟大家形容它的一个外观造型呢？领克03家把它的这个后面的车厢给它拉高，变成小钢炮的这个车型啊，就是领克的20啊，确实整体的造型呢会非常好看一些。同时的话，因为加入了这个后面的扰流板，运动的氛围营造方面还是比较出色的。再加上它的这个颜色啊，就是车漆的颜色做的会比较出挑一些，在时尚感方面还是有着不错的一个辨识度。再来关注一下这款领克20的动力方面啊，新款的领克20呢将会搭载的是800伏的碳化硅的高压平台，以及6C 的一个补能的倍率。同时的话，会配备最大功率245千瓦的后置电机，和现款在售的车型搭载的175千瓦和250千瓦的电机参数上面呢可能会有所不同。纯电的续航参数呢，官方是尚未进行公布。那作为参考呢，现款的车型有430公里和530公里两种的续航里程的一个配置。再来关注一下下一款车型，凯迪拉克的 XT5 的 PHEV 车型。现在凯迪拉克都要开始做插混车型了。凯迪拉克的 XT5 呢 PHEV 呢此前已经是在工信部呢进行了申报。新车呢整体是延续了现款燃油车型的一个设计风格，就是单看外观上边哈，你是看不出来它和新能源沾边的，因为它整体的一个造型和燃油车型几乎哈是一模一样的。标志性的盾形的这个前格栅，内部呢赋予网状的元素进行点缀，然后呢再搭配两侧的分体式的大灯组，有着较强的一个视觉的辨识度。值得一提的是啊，该车的车顶配备了激光雷达。你只能够从车顶的激光雷达，包括说它的这个新能源的这个牌照上边去区分它和普通燃油版的一个区别。再来聊到这款车的车身侧面呢，采用的是传统结构的车门把手，并且呢配备的密服式的轮圈造型，搭配了亮黑色的一个车窗的饰条，有着不错的精致感。尾部方面呢，其两侧的 T 字形的尾灯被镀铬饰条连接，搭配上方的后扰流板，提升到了车辆整体的一个运动气息。值得一提的是啊，该车取消了双边共两处的一个排气布局，转而采用了隐藏式的排气布局。尺寸方面的话，新车长宽高分别是4.88米、1.97米以及1.68米，轴距呢是2.86米。在整个动力方面的话，该车将会搭载的是 1.5T 的一个插混系统，发动机最大功率115千瓦，前后的双电机最大功率分别是160千瓦和110千瓦，匹配35.5千瓦时的电池。纯电的续航里程呢是155公里，综合油耗表现每百公里6.05升。

0: 那刚刚呢，跟大家聊到的便是本届成都车展上面值得重点关注到的一些新车的前瞻。当然还有很多没有盘点进来的车型，你比如说小米的鹏程系列啊，对吧？这种车型肯定是大家关注度非常高的一个车型。我们跟大家聊到的每一款车型呢，还都还是比较具有看点，覆盖了家用的代步、高端旗舰等等的一些主流的消费场景。新车扎堆亮相，新旧势力正面交锋，本届成都车展呢，注定也是看点十足的。让我们共同期待一下，在2026的成都车展呢正式开幕，解锁更多的新车细节与市场的惊喜。相信在众多全新产品的加持之下呢，下半年的国内市场的车市呢将会迎来新一轮的消费热潮。大家期待我们后续更多的一些关于成都车展方面的新车的报道。那接下来再来跟大家聊到哈，咱们的成都国际车展的一些展位图，那是正式的发布了。那成都车展呢，也是创立于1998年，是咱们中国西部地区规模最大、获国际展览业 UFI 认证的汽车行业的盛典。那今年的成都国际车展呢，是第29届，将会在8月21号到30号呢，在成都的中国西部国际博览城进行举行。
1: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2: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3: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2: 专业除甲醛，
4: 我选清风之家。
5: 咨询电话2198315。
6: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7: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8: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9: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0: 车厢 KTV 快乐开唱，汽车歌曲大联欢等你来嗨。
1: 好的，欢迎继续回到马路新生代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到这个本届的成都车展呢，将会在8月21号到30号呢，在这个成都的中国西部国际博览城举行。其中呢，8月21号呢是为媒体日。那这一次呢，展出的规模达到了22万平方米，参展的品牌接近120个，展出新车1600款啊。接下来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区位图，让大家了解一下你想看的车到底是在哪个场馆当中哈。一号展馆呢，有这个广汽传祺、长城汽车，包括说欧拉、魏牌啊，以及广汽丰田、广汽本田、一汽越翼，还有这个坦克、哈佛系列啊，都是在一号的展馆当中。二号展馆当中呢，有蔚来、乐道以及萤火虫、大众安徽、上汽大众、红旗、天宫和金葵花都在这个二号展馆。大家如果说对金葵花比较感

感兴趣可以去二号展馆看一看哈。同时还有北汽集团旗下的这个想界、北汽北京越野、北京极狐、北汽极狐哈。三号展馆呢，鸿蒙智行占据了一半的一个篇幅，包括说长安的马自达、别克，还有埃安，东风奕派在三号的展馆。四号展馆当中呢，有

汽车、一汽大众和捷达，还有一汽丰田。酒后展馆当中呢，是独属于比亚迪的一个展馆了。那包括有比亚迪天神之眼的一个辅助驾驶的系统的这个专属的区域，还有包括说腾势啊、仰望啊、方程豹品牌呀、以及比亚迪的本品，包括说它的闪充体验，应该也是有的。十号展馆当中呢，关注到新势力品牌的朋友可以去重点关注一下啊，里边包括有小米、理想、逸境汽车、北京现代、福特、蓝图汽车，还有包括说像启境汽车也在十号展馆当中。十一号展馆呢，有华境汽车、深蓝汽车以及极客、名爵、小鹏的汇天啊，包括说小鹏本品以及智己汽车。十四号展馆呢，是有宝马、凯迪拉克，包括说东风雪铁龙、沃尔沃以及吉利银河品牌都在十四号展馆当中。十五号展馆，一汽奥迪、领克品牌啊，这个包括说江汽集团啊，都是在十五号的展馆当中。那除了一些常规的展位之外呢，本届成都车展还准备了汽车模型的一些专区以及室外的活动区域。其中呢，室外活动区域呢，主要是包含了比亚迪旗下的多个品牌的技术展示区，以及揽胜品牌的一些驾控挑战区等等。比如说这个比亚迪的科技开放日，有比亚迪方程豹的暴力体验区、腾势 E3 的科技体验区、腾势无人漂移体验区、仰望 U8 的应急浮水体验区啊，这些都是还可以的。还有包括说揽胜品牌的驾控体验的挑战体验啊，纵情入胜、车展奇妙夜等等。那在公共交通方面呢，从成都的双流机场前往到展馆当中呢，可以在机场乘坐地铁19号线，在天府商务区站下车之后换乘地铁6号线，然后呢西博城站下站换乘地铁1号线，最终在广州路站下车可以到达展馆当中啊。当然要说到的话，这个关于票价方面的话，大家就是在这个官方的平台上面去查证票价就可以了，注意不要去买黄牛票哦。购买门票可以通过微信关注到 CDMS 成都国际车展的公众号，门票呢分为普通观众票和未成年人票。普通观众9号的这个单次票价的价格呢是39.9元，工作日的单次票价呢是为19.9元，未成年人9日的这个单次票价呢是为40元，7日的单次票价呢是为30元。OK， 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车厢 KTV 的环节了。今天要唱一首力宏的歌，叫做《我们的歌》。

哦，真的是很难啊，各位朋友们啊，大家可能不知道，我这看这个歌词，它是不一样的。什么样的歌词不一样呢？就是它的旋律和歌词搭不上。就是我刚开始唱的时候，歌词都已经走到了我们能不能这个情人总分分合合那儿了。就是我必须要一边翻歌词，一边再去找调了。好了，我们看时间呢，今天的马路新生代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在下期同一时间再不听不散喽，拜拜。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内江穿越比亚迪20周年店庆，8月14号到16号，内江商贸城比亚迪科技展重磅启幕，比亚迪王朝、海洋、方程豹、仰望四大品牌全系集结，现场直击仰望原地掉头硬核展示，比亚迪闪充技术科技上演，更有20周年感恩聚会，九重大礼重磅来袭，到场报名即享2000元购车补助，到店保养免费领取4升机油，炎炎夏日西瓜福利现场派送，就在本周五到本周天，内江商贸城不见不散。咨询热线0832-2200-709，2200-709。
4: 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田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1: 我是思思。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1: 上半年内江服务业占 GDP 比重超50%，高质量发展韧性十足；
0: 我的这5年系列报道，王立勇归乡的春天；
1: 以工代农，以农促工，东兴区走出产业融合新路；
0: 市中区田园浙乡，共享稻田迎丰收，研学体验趣味农。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内江融媒记者徐艳梅、刘晓玲报道。8月11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有关会议和文件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工作。市委书记冯发贵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扛牢党管武装政治责任，引领军民坚定拥

0: 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落实好拥军优属各项措施，不断厚植军民鱼水深情。
1: 会议指出，新时代社会工作在夯实执政根基、紧密党群关系方面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和深远的时代意义，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深化认识，充分领悟做好社会工作的重大意义，要扩面提质，抓好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党建工作，强化党建引领治效，发挥党组织的政治引领作用和群众工作优势，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要注重实效，用心用情做好信访等工作，让社会各界和广大群众感受得到。
0: 会议听取了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领导班子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集中整治工作情况汇报，肯定了整治工作取得的阶段性成效，指出要持续学习深化整治，巩固成果，推动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会议指出，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是一项必须抓实抓牢的长期性工作，要充分发挥专项工作机制作用，层层传导压力，推动各级各部门特别是领导干部扛牢主体责任，时刻绷紧纪律规矩这根弦，始终做到知规矩、守底线、尽本职、守本分、干实事、求实效，确保整治工作持续见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今年上半年内交服务业交出亮眼成绩单，第三产业增加值达 533.84 亿元，同比增长 5.5%， 占 GDP 比重升至 53.1%， 稳稳扛起全市经济增长大梁。从城乡消费到新兴业态，内销服务业多点开花。暑假期间，威远船石湖运动休闲旅游度假区成为成渝周边家庭避暑热门地，石板河景区踩水溯溪、露营帐篷连片，酒店客房周末基本满房。隆昌稻田乡音乐美食季、东兴区汉安慢时光夜市等特色活动持续点燃消费热情。上半年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377.21亿元，同比增长4.9%。与此同时，新兴服务业加速成长，内江紧扣14条重点产业链，推动文旅、物流、科技等业态深度融合。资中山歌响起的地方吸引成渝游客，威远琼龙山水与体育赛事联动，生产性服务业投资大幅增长61.1%，为工业质改数转提供有力支撑。目前，内江已形成生活性服务业打底、文旅融合增色、生产性服务业提速的3层互补格局，服务业发展韧性持续增强。
0: 5年是时间的刻度，更是发展的标尺，是第八次党代会以来的这5年，田城大地日新月异，无数基层党员扎根一线，用汗水浇灌梦想，用实干书写担当。从今天起，我的这5年系列报道将带您聆听他们的奋斗故事，感受那些平凡岁月里不平凡的光。今天的我的这5年，带您认识一位返乡创业者王立勇。
1: 5年前，他还是在外漂泊的蔬菜客商，如今他带领乡亲们种出了4500亩红油香椿，让小小春芽成了乡民们的致富芽。2021年，王立勇回到老家东新区郭北镇红岩村，看着田间辛苦劳作却挣不到钱的老人，心里很不是滋味。他下定决心回乡，带着乡亲们一起致富。2022年，王立勇发现一个商机，内江随处可见的香椿在北京、上海等地批发价高达$80，可启动资金、土地流转、冷链库房等现实问题让他一度犯难。转机来自内江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人社、农业、乡镇等部门主动上门，贴息贷款、产业补贴逐一落实，土地勘测流转全程协助。2023年，王立勇正式回村注册公司，成立合作社，以企业加带头人加农户的模式发展红油香椿种植，种苗免费送，技术上门交，收成保底收购，农户不担任何风险。短

0: 短三年，乡村产业规模持续扩张，种植面积突破4500亩，覆盖东兴区、市中区、威远县以及眉山、泸州等地。基地常年吸纳千余名村民务工，带动35户农户种植乡村。2026年，投产部分乡村产值突破800万元，预计2027年可达1800万元。乡亲们在家门口种乡村，日子越来越有奔头。从漂泊游子到乡村振兴一线的带头人，王立勇用5年的时间完成了身份蝶变。如今他还担任东兴区返乡创业指导员，定期为返乡创业者分享经验。面对未来，他有着朴素又坚定的期盼，扩建育苗基地，新建深加工厂房，打造农旅融合项目，力争到2030年带动全市乡村种植面积突破6万亩，让小小的红春芽成为百姓稳定增收的致富芽。
1: 刚才播出的是《我的这5年》系列报道，王立勇归乡的春天。接下来，请大家继续收听内江之声。本台消息，眼下正值葡萄丰收时节，东兴区田家镇400余亩葡萄种植基地迎来采摘高峰。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这里的葡萄不仅走零售搞采摘，还搭上了果汁加工的快车，走出了一条从田间到车间的产业融合新路。7月28号下午，一辆满载30余吨新鲜葡萄的货车驶入四川佳美食品公司，鲜果直接进入车间加工成果汁。很快，这批产自东兴区的葡萄果汁就将出现在瑞幸咖啡等品牌饮品中。此次产销对接得益于当地镇村干部和区经科局的牵线搭桥。佳美公司派人实地查看后确认品质达标，双方迅速达成合作。企业方表示，家门口直采，运输短，成本低，鲜果品质也锁得住，农户不愁销路，企业有稳定原料，这是双赢。记者从东兴区相关部门获悉，从葡萄到纸鞘，从稻米到天冬，越来越多的农产品牵手加工企业，产业融合成效显著。今年上半年，东兴区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企业预计实现营收8.9亿元，同比增长10.5%。田间连车间，产业手牵手，东兴区正走出一条以工带农、以农促工的融合发展新路子。
0: 8月9号，市中区田园浙乡趣味共享稻田迎来丰收季，沉浸式稻田收割打谷体验活动正式对外开放。记者在现场看到，连片的稻田满目金黄，沉甸甸的稻穗压弯了禾杆，不少市民游客走进田间，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领取草帽、手套、镰刀，穿戴好防护装备后踏入水田。大家弯下身子，一手拢住稻杆，一手握紧镰刀，沙沙的割稻声此起彼伏，大人们耐心示范割稻手法，孩子们学着模样俯身劳作，虽然动作略显生疏，却干得格外认真。收割完成后，大家捧着稻穗走向打谷机，感受稻谷脱粒的全过程，体会农民劳作的辛苦。农耕体验结束后，游客移步内江糖业博物馆，了解中国甘蔗种植历史和内江糖业发展脉络，完成了一场从田间到博物馆的田野加文博沉浸式研学。从稻田到博物馆，从农耕劳作到文化寻根，这正是市中区深耕田未加农文旅融合发展的生动缩影。近年来，当地把田园农事体验与唐文化文博研学串联起来，不断丰富乡村文旅产品供给，让游客在游玩中收获知识，也为乡村文旅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活力。
1: 本台消息，暑期出游季，家庭困难且身患残疾的特殊儿童怎么办？近期，内江市儿童福利院、内江市特殊教育学校组织开展暑假入户家访活动，全覆盖走访42名院外就读儿童，为特殊儿童精准送去关爱。教职工分为3支走访小组，深入特殊儿童家中实地走访，家访聚焦适时无人抚养儿童、低保家庭儿童及多重残疾儿童等特殊群体，细致了解家庭照料、康复训练、

0: 学习进展等真实情况。针对部分面临多重困境的家庭，家访工作组主动对接属地街道、村、社区，协调解决就学、就医、临时救助等急难筹盼问题。校方相关负责人表示，本次家访将安全防护宣传、家校协同育人、精准救助帮扶三项工作有机融合，家访后将全面梳理走访收集到的儿童成长诉求与家庭困难，对监护力量薄弱、康复进度滞后、存在心理困扰的特殊儿童实行一人一档动态跟踪管理，定岗定人定期回访，确保关爱帮扶不间片段落地见实效。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
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3: 收到，我们马上办。
4: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5: 喂，
3: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6: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2: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7: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8: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到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命令了。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内江市第二人民医院获评四川省癌症区域医疗中心，标志着该院癌症医疗救治水平跻身全省先进行列。该院致力于以优质的管理服务、精湛的人才技术、先进的医疗设备，为区域患者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诊疗服务。
3: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0: 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殴里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4: 你看这脏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内江春运比亚迪20周年店庆，8月14号到16号，内江商贸城比亚迪科技展重磅启幕，比亚迪王朝、海洋、方程豹、仰望四大品牌全系集结，现场直击仰望原地掉头硬核展示，比亚迪闪充技术科技上演，更有20周年感恩聚会九重大礼重磅来袭，到场报名即享2000元购车补助，到店保养免费领取4升机油，炎炎夏日西瓜福利现场派送，就在本周五到本周天，内江商贸城不见不散。咨询热线0832-2200-709，2200-709。
3: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4: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3: 就业难，
4: 创业也难。
3: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5: 帮您就业，
3: 助您创业。欢迎收听《
5: 就业直通车》。
6: 活力调频，精彩内江广播前，亲爱的各位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便民咨询服务类节目就业直通车。
7: 就业直通车栏目是由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联合主办，为您发布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的就业服务咨询。如果您还在为工作烦恼，就请赶紧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海量好工作正在等着你哦，就业直通车，求职好帮手。
8: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9: 来关注到四川汉安安防集团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保安秩序维护，年龄要求30到50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以上，薪资待遇2000。

0: 9到3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唐老师，电话158-8487-7830 158-8487-7830。
1: 再来关注内江市田女家政服务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月嫂，年龄要求30至5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现在与11800至148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30名育婴师，年龄要求30到5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7000元。
1: 还要招聘30名保姆，年龄要求30至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至3500元。
0: 还要招聘30名护理，年龄要求30到59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500到5500元。
1: 还要招聘30名保洁，年龄要求30至58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500至65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30名收纳，年龄要求30到58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到10000元。
1: 还要招聘30名陪诊师，年龄要求30至58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12800至148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钟老师，联系电话15282135053，15282135053。
0: 内江举度数据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0名数据标注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4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商老师，电话15388103119，15388103119。
1: 再来关注东威电子内江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市场拓展 BD， 年龄要求26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9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黄老师，联系电话13369230806，13369230806。
0: 再来关注四川奥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工程师助理，年龄要求25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4000元。
1: 还要招聘3名质检员，年龄要求25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
0: 还要招聘2名质量体系管理工程师，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5000元。
1: 还要招聘3名销售内勤，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
0: 还要招聘10名普工，年龄要求30到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6000到10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改性料工程师，年龄要求30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2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陶老师，联系电话19961739506，19961739506。
0: 再来关注四川金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电工，年龄要求2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500到6500元。
1: 还要招聘15名普工，年龄要求20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一名 PVC 胶带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5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15000到25000元。
1: 还要招聘一名 PVC 胶带生产经理，一名 PVC 胶带技术经理，年龄要求2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18000至2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黄老师，联系电话18808324994，18808324994。
0: 四川宏宇恒创塑料制品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机修工、电工，年龄要求20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6000到6500元。
1: 还要招聘一名叉车工辅助搬运，年龄要求30至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至58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胡老师，联系电话13541604588，13541604588。
0: 再来关注四川内江蓝阳玻璃制品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热成型工，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到55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检验员测量，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
0: 还要招聘一名采购员、一名会计，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4500元。
1: 还要招聘一名销售，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吕老师，联系电话18081786783，18081786783。这个时候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0: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小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1: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1: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0: 就业难，
1: 创业也难。
0: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2: 帮您就业，
0: 助您创业。欢迎收听
2: 就业直通车。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就业直通车栏目，继续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3: 四川兴义塑业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两名包装工，年龄要求25到50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56-0905-8928，156-0905-8928。
0: 再来关注四川嘉川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5名普工，年龄要求25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5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联系电话166-0807-6016，166-0807-6016。
3: 再来关注内江居然之家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电工，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5000元。
0: 还要招聘15名各品牌导购销售员，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至12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彭老师，联系电话177-1348-6562，177-1348-6562。
3: 来关注到四川奇博法律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资产管理员，年龄要求18到4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7000到10000元。
0: 还要招聘20名储备干部，25届、26届毕业生，年龄要求21至28岁，文化程度要求全日制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邓老师，联系电话159-0146-9697，191-5036-9109。
3: 再来关注四川集市卖物流装备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国内销售代表，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10000元。
0: 还要招聘2名铆焊工，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3: 还要招聘2名研发工程师，年龄要求30到55岁，文化程度要求。

0: 2.39 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2800至4000元。
1: 还要招聘两名工业设计师，年龄要求22到46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
0: 还要招聘一名生产副总，年龄要求24至46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钟老师，联系电话15908184318，15908184318。
1: 再来关注四川日签物流装备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机械设计工程师，年龄要求24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
0: 还要招聘3名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8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2万元。
1: 还要招聘20名普工，10名焊工，年龄要求22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3198791885，13198791885。
0: 再来关注四川富乐华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普工，年龄要求22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9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钟老师，联系电话15283526336，15283526336。
1: 再来关注到四川汇宇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生产技术员，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5000元。
0: 还要招聘10名原料药生产技术员，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于老师，联系电话15583235155，徐老师18682578065。
1: 再来关注内江羽田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现场调试工，年龄要求4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5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张老师，电话13990515158，13990515158。
0: 再来关注四川汇源汇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招商经理，年龄要求30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1万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钟老师，联系电话19161122582，19161122582。
1: 四川汇富建材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维修水电工，年龄要求35到5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850到8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高老师，电话13320708544，13320708544。
0: 再来关注四川华川基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会计，年龄要求30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段老师，联系电话13508055880，13508055880。
1: 再来关注到四川中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残疾人普工，肢体残疾、语言残疾均可，年龄要求18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到8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电话13368168395，13368168395。
2: 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是四川省重点公办技工院校，学费全免，由内江市人民政府主办。这里设有数控加工、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电子商务、无人机应用技术等11个专业。这里的师资力量雄厚，实训设备齐全。

0: 环境优美，这里的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理论与实践的完美结合，在技能领域绽放光彩。这就是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掌握一门实用技能，开启精彩职业人生。欢迎广大学子报考我校。市中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三咨询电话0832-2100-136，东兴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四咨询电话0832-2279073，定期举办招聘会。内江市人力资源市场周一至周五实行招聘会不打烊，咨询电话0832-2286542，欢迎广大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来电咨询，踊跃参与。想创业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个人最高可申请3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小微企业可申请最高不超过4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享受政府贴息哦，快来申请吧。
1: 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我们在行动，由内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内江市总工会、内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内江市就业创业协会、内江市融媒体中心承办的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以及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将会进行同步直播，欢迎各位求职者关注到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到直播带岗直播间，点击热招岗位查看你喜欢的企业，了解具体的岗位信息，还可以回看前几期节目直播。除此之外，您在直播间还可以通过交广热线20668662121199进行求职登记。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好工作只等你来。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午后1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02902908160。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2: 内江春运比亚迪20周年店庆，8月14号到16号，内江商贸城比亚迪科技展重磅启幕，比亚迪王朝、海洋、方程豹、仰望四大品牌全系集结，现场直击仰望原地掉头硬核展示，比亚迪闪充技术科技上演，更有20周年感恩聚会九重大礼重磅来袭，到场报名即享2000元购车补助，到店保养免费领取4升机油，炎炎夏日西瓜福利现场派送，就在本周五到本周天，内江商贸城不见不散。咨询热线0832-2200-709，2200-7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
4: 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静了。
7: Thank you.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1。
4: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5: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6: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7: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8: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9: 内江春运比亚迪20周年店庆，8月14号到16号，内江商贸城比亚迪科技展重磅启幕，比亚迪王朝、海洋、方程豹、仰望四大品牌全系集结，现场直击仰望原地掉头硬核展示，比亚迪闪充技术科技上演，更有20周年感恩聚会九重大礼重磅来袭，到场报名即享2000元购车补助，到店保养免费领取4升机油，炎炎夏日西瓜福利现场派送，就在本周五到本周天，内江商贸城不见不散。咨询热线0832-2200-709，2200-709。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
4: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到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静了。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

内江春运比亚迪20周年店庆，8月14号到16号，内江商贸城比亚迪科技展重磅启幕，比亚迪王朝、海洋、方程豹、仰望四大品牌全系集结，现场直击仰望原地掉头硬核展示，比亚迪闪充技术科技上演，更有20周年感恩聚会九重大礼重磅来袭，到场报名即享2000元购车补助，到店保养免费领取4升机油，炎炎夏日西瓜福利现场派送，就在本周五到本周天，内江商贸城不见不散。咨询热线0832-2200-709，2200-709。

0: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5: 到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命令了。Thank you.

0: 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

0: 人民。
1: 内江春运比亚迪20周年店庆，8月14号到16号，内江商贸城比亚迪科技展重磅启幕，比亚迪王朝、海洋、方程豹、仰望四大品牌全系集结，现场直击仰望原地掉头硬核展示，比亚迪闪充技术科技上演，更有20周年感恩聚会九重大礼重磅来袭，到场报名即享2000元购车补助，到店保养免费领取4升机油，炎炎夏日西瓜福利现场派送，就在本周五到本周天，内江商贸城不见不散。咨询热线0832-2200-709，2200-709。

0: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里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0: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欢迎收听体坛风云，第一时间速览24小时赛事新闻，体坛快讯。
1: 北京时间下午的15:05，欢迎您锁定收听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体坛风云。各位下午好，我是非凡。这时段的体坛快讯，首先来关注一下足球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8月13号上午的7:30，联盟杯小组赛第三轮，迈阿密国际主场迎战莱昂。本场比赛梅西替补待命，上半场米凯尔伤退，弗雷助攻平特包抄破门，半场战罢，迈阿密国际1-0领先莱昂。下半场呢，梅西替补登场，阿尔考拉反击扳平，布莱特建功，阿伦后场失误，多明格斯再度扳平，阿尔考拉打进制胜球，全场战罢，莱昂是3-2战胜迈阿密国际。本场比赛后呢，迈阿密国际联盟杯的3场小组赛1胜2负积3分，暂列美职联球队当中的第14名，无缘前四哈、目前前四的第4啊，芝加哥火焰是6分，已确认无缘参加联盟杯的后续淘汰赛。其他赛事来关注一下，欧罗巴杯，克拉约瓦大学2-1战胜古比斯，帕夫斯3-3战平萨尔兹堡，维京古尔3-2战胜图恩，格拉斯哥流浪者1-1

战平比亚维斯托克雅盖隆，安德莱赫特3-2战胜了塞萨洛尼基，哈茨是1-1战平本菲卡，沙特联这边艾布哈是1-2输给哈姆森，利亚德青年人1-3输给卡达西亚。北京时间8月14日，在低调完婚后呢，葡萄牙的球星 C 罗已经参加了利亚德胜利的合练。在社交媒体上 ，C 罗晒出了自己的训练照，并且写道 ：“Back， 回来了。”那新赛季沙特联首轮比赛，利亚德胜利将和哈萨征服交手，6500万欧。再来关注6500万欧再被拒曼城拒绝巴萨对罗德里的二次报价。目前呢，球员已经回到曼彻斯特。北京时间8月13日，根据多家英国媒体确认，曼城拒绝了巴萨对罗德里的第二次报价，总价值为6500万欧元。西班牙媒体透露，巴塞罗那的最终报价可能升到6500万欧加1000万欧的浮动，其中呢500万欧容易达成，另外500万欧就比较难收回了，这一数额呢或许能够让曼城有所让步。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哈，尽管和巴萨的转会传闻仍在继续，但是罗德里呢选择先从马德里返回曼彻斯特。这名世界杯冠军成员乘坐瑞安航空的航班前往利物浦，切尔西呢没有收到针对恩佐正式的报价，标价仍为1.2亿英镑。8月13日，罗马诺的报道，截止到英国时间的8月13日的下午4点，切尔西尚未收到对恩佐的正式报价。此前，阿根廷记者爆料称，曼城已经向切尔西正式报价1.2亿欧元求购恩佐·费尔南德斯，而罗马诺这边则说切尔西没有收到任何针对恩佐的正式报价，距离截止时间还有几十个小时了，那切尔西的立场不变，转会费1.2亿英镑且付款条款细节已经在5月向所有相关方明确。转会方面，再来关注到北京时间8月14日，罗马诺确认巴黎敲定了从巴萨签下托雷斯的交易。罗马诺表示，托雷斯加盟巴黎将以5000万欧的价格转会，在经过几天的谈判后，交易正式的敲定，一切都确认。费兰2022年夏窗5500万欧元从曼城转会到巴萨，效力期间共为巴萨出场207次，打入65粒进。球22个助攻，目前得转身价5500万欧元。另外，曼城的中场赖因德斯将加盟沙特球队胡拜尔库迪西亚，转会费6100万欧元。据悉呢，曼城同意接受6100万欧元。俱乐部呢目前正在交换文件，尚未正式的签署。赖因德斯没有参加训练，他正在等待飞往沙特阿拉伯的航班。赖因德斯呢在2025年夏天才从米兰转会到曼城，当时的转会费总价7000万欧元，具体为5500万欧元加1500万欧元的浮动。加盟一个赛季呢，赖因德斯代表曼城各赛事出场50场，数据为7球8个助攻。此外，尤文图斯这边是2000万欧加浮动签下了博洛尼亚后卫库米达。据悉呢，俱乐部之间呢，他们口头谈妥的交易是2000万欧元外加浮动奖金。接下来的24小时到48小时，俱乐部间将会推进正式的流程，并计划在周末让球员来接受体检。而球员方面，卢库米只想加盟尤文。卢库米现年是28岁，哥伦比亚的中卫身高1.87米，球员的得转估值2200万欧元。上赛季他代表博洛尼亚各赛事出战了43场，另有1球1个助攻入账。另外，再来关注一下，北京时间8月13日，曼城官方宣布球队和多库续约到2031年。据此前罗马诺的报道，多库此次和曼城达成涨薪续约，他的薪资将

可观的得到增长。那曼城公告在公告栏当中表示，多库迫不及待地想在马雷斯卡的指导下开始工作。多库拥有惊人的速度、出色的控制能力，还有包括精湛的运球技巧以及敏锐的进球嗅觉，因此呢，巩固了他作为曼城队关键成员之一的地位。那截止到目前，这个24岁的球员已经为俱乐部出场了131次，攻入了22粒进球。再来关注一下，北京时间8月14号，6个阿拉伯国家足协的负责人发表声明，对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表示全力支持与充分的信任。此前因凡蒂诺提出的世界杯私募投资计划宣告流产，让这位深陷争议的国际足联掌门人目前呢，他也正在努力地保住自己的职位。表达支持的6个国家分别是2030年世界杯联合主办国之一的摩洛哥，以及卡塔尔、埃及、毛里塔尼亚、黎巴嫩和苏丹。其中的4个签署国的代表是国际足联理事会的成员。声明表示呢，签署方继续期待与因凡蒂诺保持密切合作，共同迈向世界足球更强大、更繁荣的未来，拓展发展机遇，进一步提升阿拉伯足球对全球足球运动的贡献。

0: 捧花好公益，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2: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3: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2: 内江春运比亚迪20周年店庆，8月14号到16号，内江商贸城比亚迪科技展重磅启幕，比亚迪王朝、海洋、方程豹、仰望四大品牌全系集结，现场直击仰望原地掉头硬核展示，比亚迪闪充技术科技上演，更有20周年

感恩聚会，九重大礼重磅来袭，到场报名即享2000元购车补助，到店保养免费领取4升机油，炎炎夏日西瓜福利现场派送，就在本周五到本周天，内江商贸城不见不散。咨询热线0832-2200-709，2200-709。

0: 欢迎收听《体坛风云》，第一时间速览24小时赛事新闻，《体坛快讯》。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体坛风云》，各位下午好，我是非凡。《体坛快讯》这时段来关注一下 NBA 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8月14号 ，NBA 正式公布新赛季完整的赛程，各队的全美直播数量也随之出炉。其中呢，费城七六人队以34场全美直播创造队史纪录，同时和马刺、湖人、尼克斯并列联盟最多。北京时间8月14号，根据 ESPN 的记者查拉涅的报道，布拉德利比尔接受2年1320万美元的合同，继续留在洛杉矶快船，合同的第二年为球员选项。去年夏天，比尔和太阳达成买断，随后呢以2年1100万签约快船，第二年球员选项，但他仅仅代表快船出战6场比赛便遭遇了髋部的骨折，提前赛季报销。那6场比赛他场均得到8.2分、1.7个助攻。那今夏早些时候，比尔选择跳出球员选项，成为了完全自由球员。此前呢，一度有留言提到热火有意签约比尔，那最终比尔还是选择留在了快船。再来关注一下网球方面，刚刚结束的 WTA 1000多伦多站女双决赛当中，头号种子张帅西尼亚科娃的组合以6-3、6-4完胜3号种子埃拉尼还有梅里查尔的组合，今年第二次联手捧杯，夺得合作以来的第3个冠军。这也是37岁的中国金花张帅斩获的赛季第4冠，职业生涯第19冠，1000赛的第2冠。那今年呢，已经斩获了4个巡回赛双打的头衔，刷新个人单赛季最高纪录。他也时隔5年再度在单赛季有大满贯还有1000赛2个高级别双冠的入账。回顾一下张帅在今年目前夺得的冠军哈，首先是年初 WTA 500阿德莱德站搭档西尼亚科娃获得冠军，澳网搭档梅尔滕斯捧起了奖杯， WTA 500林茨站是搭档科斯蒂亚获得冠军， WTA 1000多伦多站又搭档西尼亚科娃获得冠军。另外再来关注一下女单的决赛哈，7号种子斯瓦泰克是以6-2、6-3击败了2号种子莱巴金娜，斩获赛季的首冠，职业生涯的第26冠，这是她的第12个1000赛的冠军。那凭借本站的出色表现，斯瓦泰克的年终积分哈，目前是重返了前5。首盘比赛呢，莱巴先发，但她的首个发球局就被破发了，斯瓦泰克连破带保，取得2-0的领先，随后两人是各自保发，莱巴在第6局错失2个破发点后，在第7局再次被对手破发，斯瓦泰克连保带破，5-2领先，拿到发球胜盘局，最终他是以6-2先下一盘。第二盘比赛还是莱巴先发，两个人各自保发2局，斯瓦泰克在第5局率先破发，连破带保，取得4-2的领先，此后两个人各自保发1局，莱巴在第9局没能保住非保不可的发球局，再次被破发，斯瓦泰克也以6-3的比分拿下一盘，大比分2-0击败莱巴金娜，夺得了本站的冠军。那本站夺冠后，斯瓦泰克成为了唯一一位在最近6个赛季都有 WTA 1000级别冠军入账的球员，分别是2021年的罗马、2022年的多哈、印第安维尔斯、迈阿密、罗马，还有2023年的中网、24年的多哈、印第安维尔斯，还有马德里以及罗马，以及包括2025年的辛辛那提，还有2026年的多伦多。而莱巴金娜虽然未能在多伦多捧杯哈，但是凭借闯入决赛的出色成绩，她在 PIF 迈向总决赛积分榜上重回榜首，她的年终积分呢也持续的逼近萨布伦卡，将继续向世界第一发起挑战。再来关注一下斯诺克方面，八月

13号2026斯诺克中国公开赛16进8轮次继续进行，中国球员张安达面对英格兰球员克里斯维克林以6-4战胜对手，成功拿到最后一个八强席位。在征黑淘汰了赵欣彤之后，张安达似乎在比赛信心上也有所提升。面对维克林首局比赛呢，张安达就打出了单杆72分，先下一城，随后他更是单杆118分拿下第二局，单杆79分赢得第三局，3-0迎来一个好的开局。不过维克林毕竟是世界排名第13的名将，他很快的调整了状态，连续的扳回三局，将局分追至3-3平。面对对手的反扑，张安达在第七局以一个单杆95分做出回应，大比分4-3再次领先。不过在第八局他的一个失误给了维克林机会，英格兰名将再次把局分扳平。关键的第九局，张安达还是稳住了心态，拿下了关键一分，以5-4领先，距离胜利仅一步之遥。而第十局张安达单杆62分收下这一局胜利的同时，也以6-4赢下了整场比赛，晋级八强。随着张安达的晋级，八强对阵就此出炉，八强中唯二的中国球员周跃龙将面对大卫·吉尔伯特，张安达则将面对另一位英格兰的球员宾汉姆来争夺晋级的资格。此外，桑卡姆迎战肖恩·墨菲，尼尔·罗伯逊则将与马克·塞尔比上演强强对话。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

0: 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1: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体坛风云直播进行当中，各位下午好，我是非凡。这时段的体坛热搜词，首先来说一下国足的热身赛。上个月呢，中国足协曾公开的辟谣佛得角要国足踢友谊赛被婉拒的这个不实的信息，但也提及哈，中国足协始终秉持开放合作的对外交流原则，对于佛得角足协及各国地区的足协进行赛事交流持开放态度。那据悉呢，接下来11月份的广州四国赛，这支非洲球队就将有望来华。记者近日获悉，伴随亚洲杯的临近，中国男足的备战计划正有条不紊地展开。这其中呢，在敲定完毕9到10月的热身方案之后，针对11月份广州四国赛就已经陆续地寻找热身对手。由于本期集训呢，将是中国队征战亚洲杯之前的最后一次公开练兵，谈及热身赛对手的遴选，水平和质量无疑是重中之重。在这种情况下，世界杯参赛队自然是一个重要的标准。今年6月呢，佛得角在美加墨世界杯上呢表现不俗，此后呢也引起了中国足球市场的注意。6月25号，佛得角足协副主席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如果收到中国方面重视比赛的邀请，他们非常乐意接受。成年男足、女足以及 U17、19、23各年龄段均可出访，无形中表达了与中国队过招的意向。但截至7月7号，中国足协从未收到佛得角足协关于赛事的正式书面沟通函件，还有后续的对接回复，因此呢，并不存在协会收到赛事邀约后予以拒绝的情况。但辟谣归辟谣，中国足协自始至终呢，针对与佛得角足协及各国足协进行赛事交流呢，也是持开放态度的。于是呢，在此次11月份广州的四国赛，力求有保证赛事对手质量之际，佛得角队呢再次浮出水面。除此之外呢，同样参加了美加墨世界杯，并在2024年2月闯入亚洲杯决赛的约旦队也进入了候选之列。而从备战亚洲杯的角度来说，显然后者正是模拟小组赛对手叙利亚队的一个最佳模板之一。那有趣的是，就在本周，约旦足协还收到了来自伊拉克足协的邀请，希望该队能够在今年11月前往巴士拉参加一项四国邀请赛。同时呢，伊拉克足协还邀请到伊朗队、乌兹别克斯坦队一同来参赛。然而关于这项赛事能否顺利举行，外界一直说法不一。一方面在于伊拉克足协所邀请的这几支队伍最终能否如期参赛尚存疑问，再有伊拉克自身其实也面临着一个选择，这是因为在拟定广州四国赛对手的时候，伊拉克队也是中国队所考虑的候选对象。毕竟呢，伊拉克球风和伊朗队比较相似，那中国队亚洲杯首战面对波斯铁骑，伊拉克自然是一个不错的热身对手。而目前的伊拉克足协还没有做出终极的决定，其主要原因还是在等待巴士拉邀请赛的组织情况。但据悉呢，除了约旦足协目前还在犹豫，像是伊朗队还有乌兹别克斯坦队已经基本同意参赛。实际上呢，伊拉克足协只要邀请到一支球队就可大功告成。有趣的是，他们还曾经向中国队抛出橄榄枝，但是呢被足协给婉言谢绝了。毕竟呢，除了早早确定好广州办赛的计划，中国队也不想在亚洲杯前过早的和伊朗来交手。而乌兹别克斯坦队呢，也已经基本敲定今年9月将会和国足过招。那伊拉克足协邀请中国不成，而现在中国队倒是想把伊拉克队请到家门口。但从目前来看的话，这件事还存在不小的变数。8月12号，伊拉克足协发言人

强有力的多赛参赛的机会。那有消息称呢，伊拉克足协甚至已经和伊朗足协起草了一个参赛协议。那从某种程度来讲，这也是伊拉克很难前往广州的一个原因。至于约旦足协似乎还在左右为难当中。本周呢，约旦足协的秘书长纳萨尔对外表示，暂时没有收到任何来自伊拉克足协官方或者口头上的邀请。那如此看来，候选三队当中伊拉克来华的可能性最小，约旦还在犹豫和徘徊，相对来讲佛得角倒是有一定的机会来参赛。而抛开这三队最终能否来华，他们所有所共有的一个身份哈、啊，他们都是世界杯的参赛队，则更加受到相关的关注。那也标志着为了踢好亚洲杯，中国队非常渴望与强队热身，希望从热身赛一开始就能够上强度、上难度，从难从严来进行备战。说到足球的友谊赛，来关注一下美剧《足球教练》第三季有这么一段剧情哈，那就是主角儿泰德率领的英超李士满队在热身赛当中0-5不敌阿贾克斯。作为美国人的他很不理解，为什么这种毫无友谊可言的表演赛要被称作友谊赛？那这个梗可以说有点太老，但是放在现在哈，放在现实啊，也永远不会过时。这不，今年夏天就一下子冒出来好几场友禁赛，红牌、超大比分、赌气爽约等等啊，真可谓是和气全无，乱成一团。在本周三西甲升班马拉加和英超的富勒姆的对垒，就是最近一场奇葩对决。本来这场在马拉加举行的热身赛并没有什么分量，最大话题恐怕也是前皇马主帅阿维洛亚带队重返西班牙，那球队里还有前皇马的前锋贡萨洛加西亚等一些西班牙球员，也算是能套上近乎有点同胞互助的感觉。但可惜比赛到赛后最后哈、啊、就变了味儿，可能是因为富勒姆两次领先又两次被追平，最后还是补时阶段被对手点球2-2绝平。那星道的英超农场主任叫的这个阿维洛亚有点气不过，在边线处和裁判大声的理论，结果呢自己还吃到了红牌。那这还没算完，在中场哨响后，富勒姆队的队员哈跟随阿维洛亚走进了球员通道，而马拉加队呢却留在球场，并最终是完成了一场没有对手的点球大战。只见马拉加的前锋豪雷吉将球推入无人把守的大门，然后所有人就开始庆祝。如此的奇景究竟是谁的问题？那事后呢，富勒姆官方社交媒体账号发文表示，我们可以确认两支球队在比赛前就达成一致，在出现平局结果的情况下不进行点球大战。另外也有西班牙媒体爆料称，弗洛姆事先啊表示过不踢点球，因为这样可以如果踢了点球可能会导致赶不上回英国的飞机。但如果真的是事先就商量好的，那为什么马拉加还要表演一场胜利呢？另外需要说明的是哈，这场友谊赛名为太阳海岸杯，是马拉加每年固定的一个赛前季前热身赛事，而此前四次打平，最近一次是2016年，冠军队呢都是通过点球大战来决出的。照这么看，也有可能是富勒姆方面呢临时的赌气不想踢，然后才去找的借口。不过呢，既然马拉加没对手都要踢点球来彰显自己赢了，那也代表着双方之间确实可能也没有什么友谊可言了。

春运比亚迪20周年店庆，8月14号到16号，内江商贸城比亚迪科技展重磅启幕，比亚迪王朝、海洋、方程豹、仰望四大品牌全系集结，现场直击仰望原地掉头硬核展示，比亚迪闪充技术科技上演，更有20周年感恩聚会九重大礼重磅来袭，到场报名即享2000元购车补助，到店保养免费领取4升机油，炎炎夏日西瓜福利现场派送，就在本周五到本周天，内江商贸城不见不散。咨询热线0832-2200-709，2200-709。

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内江

体坛风云正在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非凡。这时段的体坛热搜词，再来说一说申花换帅的消息。8月13号的中午呢，上海申花足球俱乐部官方发布公告，宣布和塞尔维亚籍的教练米洛耶维奇完成签约，合同呢到2028年12月31号。待完成所有手续后，米洛耶维奇将正式的来出任申花一线队的主教练。申花队本周六晚上主场将会和河南队第23轮中超联赛，将继续由毛义军领衔中方教练组来指挥，米洛耶维奇呢将会在看台上来观看。那这场比赛结束后，米洛耶维奇将正式的接过教鞭，他执教申花队的首秀会是在8月18号主场对北京国安的补赛。和米洛耶维奇一起来到申花的还包括他过去多年的核心团队成员。

期待新的教练团队能够尽快的熟悉并且融入球队，与申花将士一起凝心聚力，去争取更为优异的成绩。其实这段文字也代表着米洛耶维奇在申花将要面对的严峻挑战，与2019年这个赛季的崔康熙中途接手申花不同，当时呢中期转会窗口尚未关闭，申花俱乐部在崔康熙到位的同时呢引进了沙拉维、金信玉两名强力外援前锋，王永博还有包括彭新立两名本土中场名将，阵容实力大涨的申花最终提前保级成功，并成功击败山东鲁能，逆袭夺得了足协杯的冠军奖杯。但是如今呢，转会窗口已经关闭，米洛耶维奇呢并没有一定的办法去通过引援来加强自己的战线，只能够挖掘现有阵容的潜力。同时呢，申花队的伤病情况虽然说有所缓解，但显然依然是困扰着主帅的排兵布阵的。更严峻的是，米洛耶维奇正式执教申花后迎来的赛程将会是对国安、对荣城、还有对泰山，还有包括足协杯四分之一客场对大连英博，还有客场对铜梁龙，然后才能迎来近一个月的联赛间歇期。也就是说他必须在一边熟悉球员一边调整战术打法的情况下去迎接中超最为强劲的几个对手。那毫不夸张地说，接下来的半个月米洛耶维奇是戴着镣铐跳舞了，那还必须跳出最美的华尔兹，帮助申花逃离降级的泥潭，以提升球队的士气，还有就是为自己赢得更多的信任。

欢迎收听《体坛风云》。赛事预告，预告一下今天到明天都有哪些精彩的赛事。首先来说一下中超方面啊，在今天晚上的7:30开始有多场的中超第23轮的比赛。7:35是山东泰山对青岛海牛，武汉三镇对上海海港，8点是青岛西海岸对重庆铜梁龙。8月15也有多场中超的第23轮的比赛，在8月15晚上的7点是辽宁铁人对深圳新鹏城，7:35是天津金门虎对北京国安，7:35还有一场是浙江队对成都荣城，8点是云南玉坤主场对大连英博，还有一场是上海申花主场对河南。另外关注一下网球方面，在明天凌晨的2点 WT1000 辛辛那提站的首轮，王星宇将会对阵凡德文克尔，那3:30王星宇将会在首轮迎接到蒂莫菲娃的挑战。好的，以上就是本期体坛风云的全部内容，我们下周的同一时间不听不散吧，各位拜拜。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迎各位在这一时段锁定收听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小倩的下午茶。各位下午好，我是小倩。
1: 下午好，我是钟玲。
0: 每每到了周五之后，下午的这个时间段就格外的轻松愉快，就歌都想多听两首，甚至有点想跟着一起唱起来了。
1: 是，
0: 有没有这样的感觉？
1: 对，我们的节目很久没有开启过什么 KTV 的那个环节了。
0: KTV 啊，那叫卡拉布
1: 哦，卡拉布 KTV， 果然是太久没有开启了，
0: 太久没开启这个环节，我感觉你都已经忘了它的那个名字是啥了，是吗？
1: 对，
0: 哎呦，搞笑死了，我觉得你真的是有点，
1: 可能是到了周五了，确实是，
0: 毕竟上午的那档节目他们有每天在开启，他们那个是车厢 KTV
1: 对，
0: 意思有点想走上档节目去唱歌了。
1: 可能是因为今天正好上午听那个果子哥唱了一首，
0: 然后你觉得他的歌声跟我们一对比的话，
1: 不用对比，
0: 那真的是我跟你讲，业余的遇上了专业的了，是这个感觉吗？
1: 确实，他们上午场唱的确实很不错了。
0: 对对对对，所以你是有点想，就是去果子哥的那种场地里头让他带着你一起唱
1: 啊？没有哈，我觉得没有想要叛变，
0: 利益比较中心。
1: 对，
0: 那好，考考你，我们那个场叫什么？
1: 卡拉布 OK。
0: 竟然迟疑了一秒钟，哎，朋友。好，刚刚有人在我的直播间说你今天有什么安排吗？所以没有，因为今天上午有那个任务，所以化了一个妆。不是到了星期五晚上都会有安排，但也能理解吧。上了一周的班之后呢，可能很多人会把一些聚会呀，或者是一些这个饭局什么的，会选择在星期五的晚上哈。那一般大家晚上聚会的时候吃一些什么东西呢？
1: 当然是好吃的啦，什么火锅呀、串啊。星期五的晚上会吃漂亮饭吗？我觉得漂亮饭一般都吃得很早哎。
0: 对，我感觉漂亮饭应该安排在星期六和星期天。
1: 对，
0: 就是你一定要早早的去，在那坐上个大
1: 半天，拍。
0: 对，然后聊一些就是闺蜜间的话题呀，
1: 对，
0: 拍一些照片呐，或者是有一些这个小视频 vlog 之类的。
1: 是的，
0: 如果你安排在星期五晚上的话，我个人觉得
1: 有点太赶了。对对对，
0: 没有办法达到这个漂亮饭它真正的目的，就是为了多出片。
1: 是，
0: 好，那个今朝在问哪里有专业歌手啊？我们到处都是专业歌手啊，就是在你面前的两位就是专业歌手啊。他说都是有合适自己的声线和合适自己的曲风
1: 啊。对，
0: 哪一位老师来我们节目当中指导一下我们俩合适的声线和曲风到底是什么？下一次我们就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表演，好不好？
1: 行。
0: 刚说到我们这个聚会吃一些漂亮饭也好，火锅串串也好，好的东西，现在我们能选择的面特别多。
1: 对，
0: 这个吃食、平时零食啥的也特别多。那现在随手可能塞进嘴巴里面的一些小东西，什么花生啊、西红柿啊、玉米啥的。如果按照现在很多小说或短剧的那种套路，就是穿越回几百年前，如果你吃下去的话，可能当场就没了。
1: 为啥？
0: 所以我们接下来给大家聊一聊哈，就是现代有哪些常见的食物在古代却是砒霜级别的，就害怕会吃出问题的。
1: 是。
0: 这个不是夸张，就是古代人真的会被现代人习以为常的这个食物给毒嘎掉。
1: 是。说到这个西红柿和土豆啊，这个呢它是原产于南美洲的，在16世纪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后才被带到欧洲，但是欧洲人花了足足200年的时间才敢吃它们，主要是没见过啊这玩意儿哈。
0: 对
1: 对，也不知道就是能不能吃，吃了会怎么样啊。对，因为那个西红柿呢它是属于那个茄科植物嘛，然后它的叶子和茎呢是有毒的。欧洲人呢看到一位吃了西红柿的贵族拉了肚子之后呢，就直接给西红柿贴上了一个标签，毒苹果。
0: 明明是吃果子啊，他可能又吃到了叶子和茎部，是吧？
1: 是的，所以呢就有拉肚子哈。所以他们可能就认为说，哎，这个东西是不是吃了就是有毒，所以给他贴上了这样一个标签。
0: 那以后就不吃它了。
1: 哎，是。还有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土豆哈，其实土豆的芽和变绿的表皮呢含有这个龙葵碱，吃了呢是真的会中毒的。
0: 是的，
1: 是。所以欧洲人第一次吃土豆的时候呢，其实他吃的是发芽的老土豆。 哎呀，那不就是中毒了吗？对，所以中毒之后呢，他就直接宣布说此物有毒哈，全欧洲都不许吃。
0: 是，
1: 哎呦是，所以呢，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西红柿和土豆呢，对于他们来说，在他们不知道的这种情况下，他们就以为是一种有毒的东西啊。
0: 对，直到18世纪，法国的一个植物学家拼了老命推广土豆，然后他的方法就是在自己的田里面种了一大片土豆，白天呢请卫兵把守，假装哎这个是很有钱的东西，那别人看见之后就想说，哎那我去尝尝高低咸淡什么味儿啊？
1: 是的。
0: 然后呢晚上的时候就故意把卫兵撤走，让那些农民去偷，然后呢农民偷回去之后发现好吃管饱不死人，这个时候土豆才在欧洲普及开来。所以说现在咱们吃薯条的时候应该感谢那个法国人，
1: 是
0: 没有他骗农民来偷土豆，欧洲可能至今都不吃这玩意儿，发明不了薯条咋吃。
1: 是的啊，除了刚刚提到的这个土豆和西红柿之外啊，还有一个花生，大家会不会以为花生是中国的传统零食呢？
0: 难道不是吗？
1: 其实不是哈，它是原产于南美的，在明朝中后期呢才传入中国。而最早记载的这一个里边提到的落花生哈，其实是福建广东一带的农户开始吃种的这个花生炸油。那辣椒呢也更晚啊。
0: 哦，辣椒也晚。
1: 哎，是的，辣椒呢传入中国大概是明朝末年，最初呢是一个观赏植物，被养在花盆里的，
0: 对，
1: 没有人敢吃哈。
0: 是的，
1: 因为它可能就是长相方面会觉得这种红红的
0: 红红的有毒，
1: 对，
0: 鲜艳的东西嘛都有毒。
1: 对，那第一个吃辣椒的中国人是谁呢？
0: 是谁呢？
1: 是贵州山区的穷人
0: 啊。这可能是传说，大概率因为贵州那边吃辣特别凶，是吧？
1: 是因为他们买不起盐，所以呢只能用辣椒来替代这个盐来下饭。直到清朝的中期呢，辣椒才在湖南以及四川和贵州等地普及开来。
0: 哦呦，所以说这个湖南人吃辣的基因最多就300年，跟咱们这个中华5000年文明比起来，不值得一提哦。这辣椒传的还是比较晚哈。
1: 是，
0: 当然现在大家经常吃到的玉米和红薯，也是明朝来的。
1: 是，
0: 这样的东西呢，救了我们这个中国农民几百年。明朝之前呢，中国是没有亩产千斤的粮食作物。红薯传到中国之后呢，一亩的山地，就能够收几千斤。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小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内江穿越比亚迪20周年店庆，8月14号到16号，内江商贸城比亚迪科技展重磅启幕，比亚迪王朝、海洋、方程豹、仰望四大品牌全系集结，现场直击仰望原地掉头硬核展示，比亚迪闪充技术科技上演，更有20周年感恩聚会九重大礼重磅来袭，到场报名即享2000元购车补助，到店保养免费领取4升机油，炎炎夏日西瓜福利现场派送，就在本周五到本周天，内江商贸城不见不散。咨询热线0832-2200-709，2200-709。

0: 生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陷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0: 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一零二点七内江交通广播，小倩的下午茶，欢迎各位，我是小倩。
1: 下午好，我是钟玲。
0: 刚给大家聊到哈，现在我们哪些常见的食物在古代却是有毒的，他们不敢吃的呢？我看了一下，大概率是他们吃的时候没吃对，要么部位没吃对，要么就是变质了才吃。这个除了土豆啊，刚刚提到的辣椒、
1: 西红柿、
0: 这个玉米和红薯啊，也是明朝才过来的。那清朝人口从1亿涨到4亿之后呢，一多半的功劳都要记在红薯和玉米的头上。所以大家想一想，如果这个没有哥伦布的话哈，可能咱们都没有酸辣粉、醋溜花生、烤红薯和苞米了。
1: 错过了好多美食哈。
0: 对，然后除了刚刚说的这些就是能吃的固体的东西之外呢，还有一些饮料。牛奶。牛奶是国民饮料吧？
1: 是吗？
0: 差不多吧。现在你看，比如说小孩也可以喝点补钙嘛。然后中老年现在也提倡就是喝每天的那个膳食纤维，我记得居民指南的膳食纤维指南也是说，
1: 是
0: 要尽量摄入一些这个就是奶制品，比如说多喝牛奶哈。那在古代是不行的，因为绝大多数的古代中国人乳糖他不耐受，就是喝了牛奶他就让他拉肚子。
1: 是，
0: 然后拉肚子的时候又没有一定的药物，或是有一些他可能没有钱去看病。
1: 哎，我发现现在也有人就是喝这个牛奶哈，乳糖不耐受。
0: 对，那么要么我就不喝，我可以通过其他的一些
1: 方式来补充这个营养。
0: 对，或者是喝那个叫什么，那叫什么什么奶，就是没有乳糖的奶也可以。所以在古代的话，因为那个时候可能医疗不是特别发达，然后他喝了之后也不知道自己怎么回事，可能乳糖不耐受之后呢，就会拉肚子，拉到脱水，甚至于死亡的也不在少数。所以其实古代的中国人呢基本上是不喝牛奶的，牛奶是这个游牧民族的一个专利。顶多就喝点豆浆或者是用那个羊奶做一点乳酪哈。也就是直到这个近代奶牛品质的引进来之后呢，奶粉的工艺发明之后哈，牛奶才变成了全民的一个饮品。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就是我们泡水喝的蜂蜜。其实在古代是有的，但是呢以前和现在哈，那完全不是一个东西。
1: 是
0: 因为古代的蜂蜜它是野生的蜂蜜，采蜜人可能要爬上几十米高的悬崖去掏蜂窝，一年采到的蜂蜜的话呢肯定是论两去卖。这个东西特别贵，
1: 是
0: 一两蜂蜜等于一斗米的价格。
1: 是，所以对于普通人来说可能一辈子都没有机会去尝一尝这个蜂蜜的味道哈。
0: 对
1: 因为它相对来说比较贵一些。而大家都知道苏东坡哈，有一次呢收到了朋友送的一小罐这一个蜂蜜，而且呢还专门写了一首感谢诗。可见这东西是非常非常的金贵哈。
0: 确实
1: 是，所以每天如果说大家泡水喝或者往面包上抹的蜂蜜哈，在古代呢能够换一家人吃一周的饭
0: 就那么一丢丢，那一勺蜂蜜
1: 对
0: 就可以在古代的话吃一周的饭了。
1: 是，
0: 可见它真的是特别特别金贵哈。
1: 没错，
0: 如果说按现在的这种流行趋势，大家喜欢想象比如短剧啊或者是小说里头说我要穿越或怎么样的话，如果是真的可以穿越回明朝或者以前的话，你最想带哪一种食物让古人开开眼呢？
1: 给他们带点螺蛳粉啊。
0: 螺蛳粉儿，我估计你可能被整条街纳入那个黑名单，甚至有可能会报官抓你，因为那东西真是太臭了。
1: 是，给他们带点榴莲，让他们尝尝新鲜。
0: 榴莲的话，可能传的时间就更晚一些些了。现在要么刷到那个就是短剧里头，主人公啊，我穿越了，
1: 是
0: 我从哪儿穿越回去？然后要么就是那个就是土豆。和那个红薯叫番薯，从什么西域传过来之后，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吃，就放在那儿，丢在那儿发芽了。
1: 是，
0: 然后他们马上拿过来，把它切成块儿，放到地里头一种，就种出了什么全村开荒的什么亩产几千斤的那种大户，从一个什么穷苦的底层，然后一跃成为全村最最最富有的，就感觉是他可能带了土豆跟红薯回去，还有那个辣椒也是，当时是什么什么一个观赏品呢？摆的一个花。

0: 是
1: 他拿回来就把它做成辣椒粉什么卖、
0: 嗯、
1: 小吃，
0: 是，
1: 然后也稳赚一桶金。
0: 哦，
1: 所以我在想，我回去的话，我可能也会带这个什么红薯或者土豆之类的，最起码它可以就填饱肚子嘛。
0: 嗯，
1: 然后那个十个短剧里面9个穿越短剧都是以那个什么小龙虾什么下猪下水这些发家致富的。
0: 嗯，
1: 那你就没看过这些？
0: 嗯，因为我不怎么看短剧。
1: 还有那个西红柿也是把它弄成各种的小吃，然后卖啊，就卖很多很多钱。
0: 哦，
1: 大家去
0: 算是一个致富路了
1: 啊。对对，你就赚到 一桶金之后，然后你不断的去更新你的菜单。
0: 是、嗯、
1: 如果你真的要把螺蛳粉带过去的话、
0: 嗯、
1: 也有可能会赚上一笔，因为总有那么一波人
0: 喜欢那种味道，
1: 这样的一些食物哈。
0: 对，
1: 也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讨论，如果你穿越回古代的话，最想带哪一种食物让咱们的古人开开眼界呢？添加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进入1027直播间，或者是搜索抖音号小倩的下午茶，跟我们一起互动起来哦。聊到是这个吃食哈，现在很多吃的我就都特别喜欢，刚刚讲的那几种食物应该就是我们啊平时生活当中特别特别喜欢吃的一些，比如说我就是土豆狂热爱好者。
0: 哎，其实你有没有发现这个土豆哈、
1: 嗯、
0: 就无论是从小吃到大，无论它的这个做法是怎么样的、嗯、都爱吃。
1: 对对
0: 对
1: 对，
0: 以前小的时候可能吃什么土豆丝啊、
1: 嗯、
0: 然后后面会有那种像烧肉一样的把它弄成那种坨坨。
1: 对
0: 啊、然后像现在做的炸土豆，
1: 是
0: 包括这些薯条啥的。
1: 对，
0: 你说这做法非常的丰富哈、啊、
1: 是的，
0: 但是就是吃不腻。
1: 对啊，吃不腻。
0: 对，
1: 我真的是狂热的土豆爱好者。
0: 嗯，
1: 所以你再穿回古代，你看刚刚讲的那几种菜品，
0: 是
1: 你就有可能成为你们那个村儿甚至那条街的
0: 啊
1: 这个首富、嗯、就拿这几个方食品方子
0: 啊、嗯、
1: 再卖给酒楼，你再狠赚一笔。哇，我就开始想象了。
0: 哎呦，
1: 那光明顶在说，如果手机去了古代，是不是可以叫千里传音？
0: 哦，
1: 对，
0: 他们。
1: 但有个问题是，如果你只带一部手机回去的话、
0: 嗯，
1: 你只有那一部啊。
0: 是，怎么充电呢？
1: 对啊，怎么充电？嗯、你怎么去跟别人一起这个千里传音呢？
0: 而且没有网络。
1: 对啊。然后子毅说：“啊，哥哈，忍不住想笑了，就想笑我们在想象我们穿越回去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发家致富，是吗？
0: 嗯，
1: 就你有手艺，你有这些独家的秘方，我觉得其实都可以，
0: 嗯、
1: 就是赚到第一桶金，然后再进行一个发家致富。哇哦，暴富指日可待。”
2: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3: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4: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3: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5: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6: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7: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

0: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1: 内江春日比亚迪20周年店庆，8月14号到16号，内江商贸城比亚迪科技展重磅启幕，比亚迪王朝、海洋、方程豹、仰望四大品牌全系集结，现场直击仰望原地掉头硬核展示，比亚迪闪充技术科技上演，更有20周年感恩聚会九重大礼重磅来袭，到场报名即享2000元购车补助，到店保养免费领取4升机油，炎炎夏日西瓜福利现场派送，就在本周五到本周天，内江商贸城不见不散。咨询热线0832-2200-709，2200-709。

0: 生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陷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0: 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一零二点七内江交通广播，小倩的下午茶，欢迎各位，我是小倩。
1: 下午好，我是钟玲。
0: 刚给大家说到吃的哈，现在来给大家说一下减肥。
1: 哎，
0: 因为吃饭和减肥是当代人永远都绕不开的话题。
1: 是的，
0: 对吧？要一年四季，就是几十年啊，也不是几十年，感觉我们俩有多老了，几十年都来了。就是该怎么去减肥，该怎么丢掉这个上班久坐带来的一些嘎嘎儿。
1: 哎，
0: 其实人人都知道秘诀，对吧？管住嘴，迈开腿。
1: 是，
0: 但是真正能做到的人呢，少之又少。
1: 没错，
0: 你能做到吗？
1: 很难，
0: 找几口都找不足。
1: 是，我最近还在这个短视频平台上刷到有人在说，说每天给自己花两个小时就做各种健身，健身啥的，然后呢，但是上班八个小时又做回来了，
0: 做回来了。
1: 对，然后再花两个小时练我们的肩，练我们的背，然后睡一晚上八个小时又睡成内扣了。
0: 但是虽然是这么个道理，如果你不做的话，
1: 如果不练的话，对，然后下面就有人评论说，他说如果不练的话，就会把自己折弄成折叠屏。
0: 那也不至于啊，我们这种没有练的，好像也没成折叠屏。
1: 笑死我了。
0: 当然啊，这个做到的人说啊，管住嘴，迈开腿，我觉得应该算是少之又少。
1: 真的很难做到啊。
0: 对对对。
1: 尤其是像现在这么热的天气，你运动的话，你会觉得说流汗好热啊。
0: 对。
1: 到了冬天的时候你又觉得冷，但是春秋的这个天气吧，它又过渡的特别的快啊。
0: 是的哈。
1: 是。
0: 所以如果说出现一种药物能够帮人做到前三个字，就是你管住嘴，让无处安放的食欲自动消退，那么它注定就会被捧成神药
1: 啊。让自己的食欲消退啊，意思就是说吃的少吗？
0: 对对对，就是你不是那种像我们这样大馋丫头，啥都想吃，少吃口不行。所以最近有一个词儿啊，在网络上也悄悄的火了，叫做思美脸。
1: 思美脸，
0: 对，这个不是说什么新兴的一个医美项目哈，而是指过度使用思美、格鲁肽等 GLP 杠一类的这个药物，
1: 是
0: 导致你的面部脂肪迅速流失这么一个效果，就看起来哎，突然间就瘦了。
1: 哦，那这种会不会反弹啊？
0: 对对对，这个肯定有这么一点哈。其实事实上，从2024年思美、格鲁肽在中国获批这个减肥神药的热度就一直居高不下。它最著名的使用者，这个你看马斯克啊。一听就大家都知道哈，这位全球首富呢曾经多次公开分享自己的这个用药的经历哈。
1: 是，但是如今呢，这个名人的思美风是刮到了普通人的世界里。如果说你发现身边谁突然瘦了十几公斤，脸皮松垮，大概率会被懂行的人怀疑说是用了思美。
0: 对，
1: 原因呢非常的简单哈，以前一针呢可能非常的贵，比如说上几千块钱了，现在呢就变得越来越亲民了。
0: 对对对，这个今年

0: 月份司美格鲁肽的核心化合物专利在中国到期之后呢，国内的药企就纷纷递交仿制药上市申请。与此同时呢，原研药也在大降价。
1: 嗯，
0: 其实在去年吧，有一这个洛和洛德就已经采取了防疫性的一个降价策略，然后它的降价呢从2000多降到了1000多，包括有一些这个低量的药品的规格也是从1000多降到了900多，所以相当于是打了一个五折。
1: 嗯，
0: 相当同类的产品，比如说刚刚提到替尔泼代也加入了这个价格战。在纳入医保之后呢，
1: 什么可以刷医保
0: 啊？你不知道吗？
1: 哦，可以刷医保，
0: 这可以。
1: 哦，
0: 然后四个规格的降价幅度高达80%，所以你看现在大家如果感兴趣，在那个电商平台去搜索一下，很多的一些低剂量版本已经降到了200块钱左右。
1: 是，
0: 就比你说哎，我这个星期想这个轻断食，
1: 嗯，
0: 那我就点那种外卖，
1: 是，
0: 那就是那什么外卖，那个叫轻食外卖，
1: 对对对，
0: 轻食的瓜仔要吃，
1: 是
0: 吃火锅才能这个解的那种外卖哈，
1: 嗯，
0: 比那个费用还便宜，因为我知道一般的轻食外卖一份大概就是20多左右嘛，
1: 嗯，是，对，
0: 所以说。真的存在这样一种无痛减肥，你不会心动吗？
1: 我觉得会非常心动哎。
0: 对对对
1: 对, 对，
0: 所以说现在很多人哈都是觉得哎，选第一个价格很便宜了，
1: 对，
0: 然后又无痛减肥，
1: 嗯，
0: 对吧？那我肯定就要下单。
1: 对，
0: 所以网上其实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分享自己，就是利用这个药物之后呢，
1: 嗯，
0: 改变自己的饮食习惯就瘦下来了。
1: 是，
0: 网上有位朋友分享了他的这个经历哈，他下单一针大概200多块钱，就是比以前可能便宜1000多2000块钱，
1: 嗯，
0: 然后他的体重呢，就是在用药之后的2个月就久违的瘦下5公斤，
1: 哦，10斤，
0: 对，
1: 哦，
0: 你说10斤这个量，在我们平时普通人减的话，你说管住嘴迈开腿，
1: 嗯，很难啊，
0: 我觉得一年看能不能瘦下来，
1: 嗯，
0: 对吧？
1: 对，
0: 但是他后面也是因为就是成本太高嘛，
1: 是
0: 在没有降价之前就买的2000多之前，嗯，可能就停了药，嗯，然后靠运动和低脂的饮食减肥。
1: 是，
0: 后面有一个平台期，就是因为没有办法过剩，因为他的体重已经不能再去用这个药物了，所以就停止了。
1: 是，
0: 后面断断续续呢，可能也导致了一些反弹。
1: 是，
0: 然后也就是饮食计划到停药之后，可能也有一些些的，就是改变吧。
1: 嗯，
0: 该吃的还是在吃。
1: 是，
0: 但是呢，他就觉得嗯，可能不太能够依赖这个东西了。
1: 嗯，
0: 所以你要知道。嗯，停了这个东西之后，你的意志力并不是无限供应的。如果你意志力控制不了的话，依然会反弹回去。
2: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内江。

0: 0290-8216。
1: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0: 生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陷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刚刚给大家说到这个所谓的减肥神药哈，司美格鲁肽降价之后呢，很多朋友非常心动，甚至已经付诸了行动。嗯，有一位网友分享了自己的一个经历吧，他现在呢这个 BMI 已经从34降到26左右，然后他还想继续，但是呢已经不符合用药的标准了，因为他是超重并非肥胖，而只有 BMI 在27到30之间且存在代谢并发症才可以使用。当然哈，这个新版的药品管理办法条例从今年5月份也正式实行了嘛，大幅收紧了这个网络销售处方药的一个权限，所以呢他在电商平台也吃了闭门羹。
1: 嗯，
0: 而真正让他打消念头的还是在体检当中查出的甲状腺结节的问题。
1: 哦，
0: 因为这个

0: 完呢都会很口渴。
1: 对，
0: 哎，但是很快呢，这个药物起效了之后，就是即便你是到了这个饭点吧，啊，但是你也会觉得说好像。没有那么饿了吧，
1: 它就是抑制你的食欲对吧，
0: 嗯，对，哦，而且呢就是口味也不自主的就变得清淡了起来，嗯，每天就会保证一些干净的碳水，
1: 嗯，
0: 蛋白质，膳食纤维，你刚刚提到的可能吃多了这种轻食类的东西，想要吃火锅呀，想要吃串串，想要吃烤肉这些，但是你打了这个针之后，你一想到这些油腻的食物你就会下意识的反胃
1: 啊，那人生还有什么乐趣
0: 啊，确实
1: 所以就看你自己追求的是什么哈，
0: 嗯，
1: 有一些朋友哈，这个也分享到自己曾经陷入情绪的低谷期，暴饮暴食，可能体重也达到新纪录，然后呢出于焦虑想快点瘦下来，
0: 是，
1: 然后也是
0: 可能会选择这种方法，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但事实上其实除了普通人之外哈，很多这个娱乐圈的一些明星
0: 是
1: 也经常因为暴瘦而受到热议哈，
0: 没错，
1: 所以就是随着越来越多的人使用类似的这种减重药物，未来可能会被描绘为美的面孔，可能会接近为这个所谓的思美脸。
0: 嗯，
1: 其实这一类药物不是为医美塑形设计的一个消费品，
0: 是
1: 它呢是治为治疗二型糖尿病而研发获批的。
0: 嗯，
1: 减重呢本就是一种附带的效果
0: 哦，
1: 因为后来就是才被申报为独立的适应症，所以它在管控变得严格之前，他们确实有被滥用的风险。
0: 嗯，
1: 有些朋友比如说他160，98斤，他依然觉得自己很胖，主观认为，但你觉得呢，他其实已经非常的瘦了，
0: 行，就是比较标准的吧，
1: 已经标准的吧，我觉得一个1.6米左右的人，100斤我都就是非常标准，那个BMI 我曾经测试过，我就很那个啥了，但他可能主观认为自己很胖，
0: 是，
1: 那你再去用这个东西是不是算滥用呢，对不对，
0: 对，
1: 所以大家就是还要注意一些这个真的副作用，刚刚不是有聊到，有网友说打了之后可能有恶心反胃，
0: 对，
1: 甚至于对这种所有的食物失去这种食欲，
0: 对，
1: 我觉得这个就人生就没有什么可能有欢乐的地方吧，因为有时候食物是能给你带来快乐，让你从一些不好的情绪里头，就是稍微能够出来一点的方法之一哈。
0: 嗯，
1: 所以说到底的话，我觉得减肥真的是没有捷径，因为捷径的尽头永远都是健康的生活习惯，
0: 对的，
1: 你再兜了一大圈之后你还是会回到一个原点哈。
0: 嗯，
1: 另外呢，这个新版的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也是禁止司美格鲁肽这样的一些特殊管理类的药品网络销售哈。
0: 嗯，
1: 当然还有很多网友有不同的声音
0: 哦
1: 啊，比如说他说，哎呀，我身边有稍微胖点儿的，别个懒得运动，
0: 是
1: 啊，有舍不得少吃那种，可能还是要用这个东西
0: 哦，是，对，
1: 嗯，还有一些网友觉得就是如果说你自行去购买这个东西，不在医生指导下，然后往体内就打针
0: 啊，自己打，
1: 对，也是。就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0: 对，确实啊，
1: 对吧，
0: 是，
1: 当然还有一部分很理性的人就觉得，哎，那如果你真的想做这个事情要先去医院检查，
0: 是，
1: 你做完检查之后呢能不能打，还是医生说了算，
0: 哦，对，
1: 对吧，
0: 对，
1: 医生说可以，那么你就可以，
0: 是，
1: 医生说不可以，
0: 那就不要尝试了，
1: 对对对，如今呢在一些社交的媒体上，你依然可以搜索到一些使用这个司美格鲁肽减肥的一些分享哈，有人从什么不吃甜品抓心挠肺的变成了无欲无求的一个状态，有人头晕不已，容易低血糖晕倒，还有的呢吃完了这个饭，然后呢你打了这个东西之后明明觉得不饿，但是哎想着哎我不能浪费，
0: 是
1: 硬逼自己吃完，结果一斤也没有瘦，
0: 哎呀何必呢，
1: 对吧，
0: 对，
1: 因为现在确实充满了太多的一些诱惑了
0: 啊，是，是呢，也没有关系哈，我觉得，就是个体可能在被欲望被无限激发与自我被严格规训之间就是反复的横跳嘛，所以呢可能很容易滑向迎面地来的所谓的捷径啊，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包括这个药价然后降价，然后我们好像终于可以用上了，但是你要知道这些东西它只是一个辅助的作用，而且呢有可能会有一些不太好的这个效果，肯定有一些是不利于身体健康的，
0: 是，
1: 还有很多的不确定性，你不一定能够去买单，所以呢生活如何去做这个事情让你很健康的保持你的体型，还是每个人需要独自去面对你自己的挑战，因为每个人的方法都不太一样，
0: 是，
1: 有可能就是少吃我就瘦了，有可能我稍微一动哎我也就瘦了，
0: 是的，
1: 所以还是要看自己吧，依然是提倡大家拥有一种就是健康的这个合理的适合你自己的一个减重方法，一定要记得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一定要好好爱护自己的身体哦，谢谢。

0: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2: 内江穿越比亚迪20周年店庆，8月14号到16号，内江商贸城比亚迪科技展重磅启幕，比亚迪王朝、海洋、方程豹、仰望四大品牌全系集结，现场直击仰望原地掉头硬核展示，比亚迪闪充技术科技上演，更有20周年感恩聚会九重大礼重磅来袭，到场报名即享2000元购车补助，到店保养免费领取4升机油，炎炎夏日西瓜福利现场派送，就在本周五到本周天，内江商贸城不见不散。咨询热线0832-2200-709，2200-709。

说好听音乐之后，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分享到娱乐资讯。来关注到这个暑期档的票房啊，总共啊这个数据截至目前是突破了92亿元了，连续呢34天单日的票房过亿，市场的热度呢持续走高。今年年度电影的总票房包括了这个预售已经是突破了249亿元了。来关注到当下比较火热的题材啊，反战加美食的题材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在热映。那么截止到昨天下午的7点，影片的票房已经突破了4亿元了。展望整个8月的电影市场，比如纪录电影《那山那水》、动画电影《大唐妖探》以及进口电影《奥德赛》等即将上映，多元的题材影片呢，竞相释放活力，也为大家带去了丰富的观影选择。

0: 首先来关注到最近比较火的这部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在暑期档登陆啊，这个题材也是比较的新颖嘛。很多人看过之后的网友去评价说，本来是抱着去看这个喜剧片的心情去看的，结果去看了之后发现里边有些内容还是挺深沉的，因为它是一个反战加美食题材的电影，讲述的是中国厨师徐福，也就是沈腾饰演的。原本说这个徐福是给徐峥准备的，但后来因为是原因，就沈腾来演了。剧情当中，他远赴中东去谋生，在当地呢结识了餐馆的经理马俊生，也就是蒋奇明饰演的。两个人呢携手经营龙餐馆，然而呢战争爆发，他们被迫卷入其中，直面动荡的时局和生存考验的故事了。影片当中啊，有一句频繁出现的台词叫做好好吃饭，这四个字呢也是这个电影最本质最核心的表达。这个电影的导演编剧文牧野呢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就说了，他说在他看来，吃饭呢是人与人之间情感流动最直接的东西。自己当年上学的时候，他的母亲打电话给他说的最平的一句话呢就是好好吃饭，无论委屈啥别委屈吃的。这种看上去特别平常的话，那么其实他背后的意思就是我爱你的意思嘛，只是咱们都不太擅长于表达嘛。此前呢，这个沈腾也是凭借一个个鲜活的喜剧形象深入人心，强大的市场号召力不断地刷新了国产演员票房记录。在《欢迎来龙餐馆》里边呢，他以内敛沉静的表演，深耕现实主义的叙事表达，又一次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导演也坦言了，说这次观众呢走进影院，能够看到沈腾新的一面，里边不仅能看到全新的他哈，他在里边呢塑造了心中这个徐福的样子，甚至是最好的一个普通人的样子，普通东北人的样子。对文牧野来说呢，他呢就是沈腾嘛，把原来的样子呢留在了电影里边，同时呢又把他最新的以及将来可能释放的可能性也放在了这部电影当中。在八月份呢还有多部电影，比如说去你的岛、那山那水、大唐妖探等多部国产影片也会集中上映。去你的岛呢，这是一部动画爱情电影，讲述的是这个都市女孩王洁香被一只千纸鹤带入奇幻小岛，为逃离此地，她与失忆之后化身兔子的前男友结伴踏上了闯关冒险的旅途。影片呢融合了现实与幻想，以奇幻的旅程为载体，探讨关于爱情、遗憾、成长与和解的情感主题。那山那水是一部记录电影嘛，20多年前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提出，20多年过去了，这片土地呢也发生了许多真实而深刻的变化，山更绿了，水更清了，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在绿水青山之间收获了新的生活。这部电影记录的正是这些变化背后的普通人，通过他们的故事，我们看到绿水青山如何成为发展的动力和幸福的来源。电影会在明天啊，明天就是8月15号会上映了。还有一部动画电影，因为今年暑假啊，也不说今年嘛，从哪吒开始，咱们自己的动画电影真的就是有了一席之地了。而最新的一部《大唐妖探》，以这个独创的机关长安城为故事的舞台，讲述立志成为长安城第一神探的天才少年，与初入长安城的这个少年啊实习捕快联手探案的奇幻故事。影片当中呢，也是融合了咱们东方的美学和想象力，也会给我们带来一场充满奇趣的视听盛宴了。电影挺多的，而且呢大部分的数据都比较好，听我这个词儿，我说的是大部分，因为在今天啊有一部电影同样登上了热搜，但是呢它不是它的这个票房卖得有多好，也不是它的内容有多好看，而恰恰相反，卖得不够好，电影内容精密度不够，反而上了热搜啊。说的是这部电影啊上映了10天 票房仅7705，这个单位是元，它不是万哈。动画电影《牛来》因为这个质量粗制滥造啊，惊呆全网，然后呢上了热搜了。本来暑期档呢就是各路神仙影片打架啊，各路影片动不动就是数亿数十亿的票房，那谁能想到最后居然有一部动画片反向爆冷出圈哈。出圈呢不是靠精良的制作和绝佳的口碑，而是比较出自比较烂的一些画面哈，再加上一些比较离谱的惨淡票房成绩，冲进了我们的视线当中。到底咋回事？一段广告回来之后接着分享。
1: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欢迎在上个时段和大家分享到了这几天比较火的一部电影啊，它火不是因为票房卖得好，也不是因为它的电影制作的好，故事情节好，而恰恰相反，是因为它的票房很差，然后呢，电影质量也很差哈、就是动画电影《牛来》啊，说是上映十天，票房仅仅卖了7705元。连10000块的门槛都没有能够跨过，直接创下了今年院线动画票房最低的一个记录，火速引发了全网的热议了。这个电影大致的剧情讲的就是出生的小牛犊将刚从荒漠飞来的云雀带入梦乡，在梦中云雀见证了牛来在多重力量的感召下逐渐成长为一个敢于担当直面生死的勇士。剧情听起来没毛病，讲述的是成长的故事嘛。但是呢，事实上啊，它的画面太粗制滥造了啊，连我们自己输入一段指令，可能 AI 生成出来的都比它的画面会精细一些了哈。上映9天的时候呢，走进影院观影的观众呢只有200多个人，就算是票房表现最好的上映首日，也仅仅收获票房是4207块钱。后续之后呢，这个票房就一路走低，一直跌到了单日票房直接跌至200块钱左右，营收呢甚至是比不上街边一家网红奶茶店的日常流水。最离谱的还是要这个分账数据，因为和影院合作嘛，影院这个票房你卖7000多啊，不是说所有7000多都给你这个电影的发行方了，影院也会分钱啊。7000多的总票房，影院呢分走大半，这个片方呢最终到手是2341块钱。网友就纷纷感叹说，这点收入别说覆盖制作宣发成本了，就连一张跨省的机票，几年的网站服务费可能都不够付，堪称是亏本亏到极致的院线电影。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仔细看这部电影的简介呢，这部电影可能真的就没啥成本，因为这个很多 title 最后的这个人名都是一个人，影片呢堪称是一个人撑起的剧组，导演辛宇萌身兼数职，包揽了导演、演员、制片等核心工作，还有一个合作者孙立方也兼任了编剧和演员，而整部电影的制作者就只有这两个人。10万块的注册资本，前身是这个装饰工程公司背景，也让这场跨界动画呢，从一开始就充满了满满的违和感啊！这般惨烈的票房成绩并非偶然，完全是这个影片太烂了，再加上彻底裸映的必然结果。啥叫裸映呢？这个影片烂咱们都知道，裸映就是在电影上映之前没有任何的预告，没有剧照，没有路演，全网找不到这部电影牛来的任何宣传的一些视频照片，唯一的宣传门面呢是一张纸质感看起来还不错的水墨国风的海报，仙气十足，意境悠远。这张海报呢当时还唬住了不少网友，但是网友一看呀，这个就像是一个产品的图片，就是外包装仅供参考，因为宣传和实际的电影完全它不是一回事儿。用网友的话来说呢，这简直就是两个世界哈。正片呢是比较廉价的 3D 建模，人物的动作可以说是僵硬卡顿，画面呢频繁还穿模，就是我们说的这种 bug。 而我们现在的 AI 啊，你随手输入几段关键词，它都能够给你生成高清动画的当下，这部院线电影的质感也被网友调侃为不如新手3天练手的作品，甚至比不上 AI 自动生成的短片。但就这样一部短片，它甚至还赚了2000多块钱啊！朋友们，我们普通人的机会啊，都是有的，可以去试一试啊，因为现在 AI 的软件还挺多的哈，部分软件呢你在头期呢都是能够免费的试一试它的这种生成名额的。再来关注到电影牛来的剧情哈、
更是空洞无物，逻辑混乱。他的电影简介讲的就是这个牛小赌的成长故事嘛，但是呢，这个实际呈现出来的剧情呢，却是杂乱无章。直立行走的牛在空地闲逛，轻易的被狼群戏耍，结尾呢更是突兀潦草，主角呢被火车碾过收场，全程没有一条完整的故事线，只剩堆砌的地摊鸡汤，看完可以说是让人一头雾水，目瞪口呆。这个电影甚至还比不上很多这种网络大电影哈、啊，但是呢，它在电影院的这个排片在上映的首日，甚至还拿到了245场的排片，算是给足了影片的面子。但是放了一天之后，发现这个票房和评分并不怎么好，第二天呢就直接是断崖式暴跌到了25场。那么到今天，也就是8月14号，全国仅剩4场排片，几乎是快退出院线放映了啊！但是令人没想到啊，正是因为它极致敷衍的制作的质量，史前史无前例的这种惨淡的票房，反倒是让牛来凭借猎奇的属性意外的翻红，成为了这两天全网的最大的玩梗热点了。大批网友呢，抱着看热闹的心态想去围观打卡，纷纷标记想看啊，是不是想看一看？我就知道这片烂，我就想去看看它到底有多烂。虚无的网络热度呢，硬生生把影片相关的话题也是送到了热搜上边，形成了十足的反差的荒诞感。

回到电影本身哈，林宣发的电影相对来说还是很少，你包括像女足，这个人家有制作班底在嘛，他前期宣传有，但是比起其他电影来说真的算少了。而这部动画电影牛来啊，几乎就是零宣传零裸发哈，也许呢靠这个猎奇热度能够短暂的出圈，但是你回归到电影质量的本身，它确实就是很烂呀。但是观众呢永远看一眼就会用脚都会给你投出一个低分票哈，没有打磨的内容，敷衍的制作态度，最终呢只会收获一地鸡毛，短暂的玩梗的流量永远变不成正儿八经的市场认可。这部电影牛来7000块的票房惨案啊，看似是搞笑，实际上呢是对这种粗制滥造影视项目最真实的惩罚了。也希望我们以后能够看到更多的是优秀作品啊，不要再来一些这种连我们普通人用 AI 做可能都比他做得好电影再出现了。看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29，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们下周一的同时间再不听不散，拜拜各位。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1。
0: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4: 内江川渝比亚迪20周年店庆，8月14号到16号，内江商贸城比亚迪科技展重磅启幕，比亚迪王朝、海洋、方程豹、仰望四大品牌全系集结，现场直击仰望原地掉头硬核展示，比亚迪闪充技术科技上演，更有20周年感恩聚会九重大礼重磅来袭，到场报名即享2000元购车补助，到店保养免费领取4升机油，炎炎夏日西瓜福利现场派送，就在本周五到本周天，内江商贸城不见不散。咨询热线0832220070，2200070。

0: Love Dance。
1: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2: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

0: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1: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号之嘴，人间烟

好的，刚刚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38了。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此刻为大家正在直播到的最好耍的点成好吃嘴儿。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节目一开始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吧。看到今天呢是8月14号，最高温度38度，最低温度25度，说的是今天有雷阵雨的天气哈。但是到现在呢目前还没有下，估计这个雨如果下下来的话就到晚上了哈。接下来关注到周末的天气哈。周末呢明天呢是8月15号，最高温度37度，最低温度26度，那周天呢最高温度38度，最低温度25度。据我所知呢这个周末好像有一点点要下雨的感觉。但是雨呢看到最新的这样的一个预报呢应该是下在了周一和周二，然后预计呢在下周二的时间会有一波小幅的降温啊，最高温度来到了27度哈，那最低温度22度。大家千万不要觉得就是这一波降温之后呢就凉快下来了，也不一定哈。天呢是真的很热啊！今天不知道大家中午那会儿出去有没有到外面去溜达一圈啊？溜达一圈呢，感觉人都要晒化了。天哪，简直，这天气真的是让人凿不住哈。这么热的天呢，大家吃点什么呢？喝点什么呢？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正在直播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啊，内江头条上面和我们一起来取得互动交流。那今天参与互动的朋友呢，将有机会获得两瓶尖装好酒。虽然是小瓶的，但是浓缩的都是精华嘛，对不对？那装的满满的都是对大家的爱嘛，对吧？同时呢，你也可以把身边的路况信息，因为今天是周五，相信大家在周末的时候都有安排哈。今天呢，现在此时此刻应该都开始出门了。那如果您身边有最新的这个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能够持续的关注到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将您身边的路况信息啊，然后以文字的形式呢发送给大家，供大家出门在外是不是行车在路上做一个参考嘛，好吧。话说呀，这天啊是真的特别的热，但是这么热的天啊，吃东西要我呢，我肯定是吃不下了哈。基本上晚上现在也不再吃什么太油腻的东西，偶尔就喝点绿豆汤啊，在家里面熬点绿豆汤。要说起来喝的东西呢，那饮料那是不是？我就觉得是各位年轻人的最爱。最近一段时间，我发现很多老年人也特别喜欢喝饮料了。然后前两天在四方块逛街，然后看到一个小朋友带着他的奶奶，应该是，然后奶奶给他们家孙子在买饮料，然后他孙子小孙女然后说奶奶你尝一尝这个嘛，就给顺手给他奶奶拿了个可乐。我相信呢这个奶奶也基本上很少喝这些东西，他说我不喝这个东西啊，这东西不好喝哈，大给哈。然后在小孙女的再三要求之下，奶奶终于是把这个可乐瓶拧开了一口，尝了一口，在这样的一个炎热的天气，一口冰爽的饮料下肚了之后呢，确确实实给人带来不一样的爽感哈。那有的老年人就说了，包括我那天看到的这个奶奶就说了，给她孙女说这个可乐啊你少喝点，是不是饮料啊少喝点。然后小姑娘就是直接给她奶奶说，那没事儿，我喝的是这个无糖可乐，无糖的饮料不会对身体产生更大的负担。当时奶奶就不太说话了哈，可能老年人不太懂得什么叫无糖的可乐。想的是这怎么有甜味儿，怎么还能是无糖的呢？今天我们第一个话题呢就跟大家好好的来聊一聊，天天喝饮料，对爱喝饮料的人当然非常开心，但是有的时候呀，这个糖摄入过多，对于各位减肥的朋友们呢，可能就不太友好了。这个时候呢，有一款饮料叫无糖饮料，它就横空出世了。那很多的人就会觉得喝这个无糖饮料那就可以放开了喝嘛，是不是没有边界的喝嘛，对不对？无限循环的喝嘛，对不对？但真实的情况又是这样的嘛，我们现在节目当中浅聊一下吧，跟大家。

0: 那些天天喝无糖饮料的人后来都怎么样了呢？天天猛猛的喝饮料，对爱喝饮料的人来说当然是非常开心的了哈。那近些年呢，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长期的摄入过量的糖分对身体的危害，于是在喝饮料的时候呀，特意的选择果汁啊、凉茶、益生菌等这些饮料听起来无糖养生的饮品。那选择这些无糖饮料真的能够达到控糖的效果吗？那最近呢，新华网的宝藏健康科普采访了广州医科大学附属这个番禺中心的医院临床营养科副主任崔丽萍崔主任哈，来揭秘到无糖饮料那些的甜蜜陷阱。哎呀，你听听这个甜蜜陷阱哈。那第一个呢，所涉及到的问题就是从肝脏到大脑，糖是如何变成器官的刺客呢？首先要了解啊，这个糖是摄入多了以后怎么样伤害到我们的身体的哈。那碳水化合物是身体必须的营养素，糖是碳水化合物的一种形式，但糖摄入过量呢，就会变成了身体的刺客了哈。那肯定对身体的这个负担就会加重一些嘛。那我们日常摄入的糖呢，经过身体消化啊、吸收之后啊，最终主要以葡萄糖和果糖两大单糖的形式参与到代谢。那葡萄糖进入到人体之后呢，全身几乎所有的细胞都能拿来当燃料，哎，当能量来使用，且受到胰岛素精密的调控。但果糖不一样。约90%以上的果糖呢，是由肝脏来独家处理的。那大家就要问了，果糖从哪里来呢？那其实主要有两大来源。那一呢是含糖的饮料，比如说像果葡萄糖浆啊，或者蔗糖。那这是现代人啊果糖超量的头号推手。那第二个呢就是水果哈，但整果的这个膳食纤维啊，它的有一个作用就是延缓吸收。那适量的摄入呢，利大于弊。那含糖饮料的特殊之处就在于它集中了大量的游离果糖，那且液态形式的果糖呢不受到胰岛素的分泌呀、包括这个不触发饱腹信号，人们可以毫无知觉的情况之下就喝下远超身体处理能力的这样的一个糖量。也就是说，如果你日常吃水果的话，只要不是太过量啊，那正常的吃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水果里面含有膳食纤维啊，它能够抑制这个果糖的吸收。但是如果你要喝饮料的话，那这个果糖那是不是那就海了去了，那咔咔就开始往身体里面灌哈。那比如说一瓶500毫升的100%纯果汁饮料约含60克的果糖，肝脏需要相当一段长时间啊才能够把它代谢完。那果糖进入到肝细胞之后呢，绕过了胰岛素调控的关键腺素酶，可以不受限制的直接进入到代谢通道啊。那大量的果糖涌入到肝脏之后呢，会强烈的激活一种这个转录因子啊，这个就是脂肪肝从头合成的这样的一个总开关。那简单来说呢，果糖会把肝脏变成一个高效的脂肪制造工厂哈。也就是说，你喝这个饮料啊，喝多了以后，首先它肥胖起来的那应该就是肝脏了哈。那至于这个喝饮料喝多了，尤其是这种带糖的饮料喝多了，还有哪些危害呢？我们在广告之后吧，回来跟大家好好的来聊一聊。那大家也可以持续的锁定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哈。那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正在直播的这样的一个微信公众平台啊，内江头条和我们取得互动交流。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0: 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1: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2: 内江春运比亚迪20周年店庆，8月14号到16号，内江商贸城比亚迪科技展重磅启幕，比亚迪王朝、海洋、方程豹、仰望四大品牌全系集结，现场直击仰望原地掉头硬核展示，比亚迪闪充技术科技上演，更有20周年感恩聚会九重大礼重磅来袭，到场报名即享2000元购车补助，到店保养免费领取4升机油，炎炎夏日西瓜福利现场派送，就在本周五到本周天，内江商贸城不见不散。咨询热线0832-2200-709，2200-709。

0: 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一时段各座桥梁正常通行，城区路况良好。接下来关注到快讯。日前，四川银行杯四川省第十一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六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盲人柔道项目赛事圆满落幕。赛事期间，内江盲人柔道代表队全体队员顽强拼搏，奋勇角逐，凭借精湛的竞技技艺和坚韧的体育精神，在省级赛场斩获累累硕果，交出亮眼答卷。内江队多名运动员表现突出，各展风采，成为赛场上的亮眼力量。其中，王文强发挥沉稳，实力超群，一举拿下两枚金牌，李嘉顺双线发力，突破自我，斩获一金一银的优异成绩，邹旭红奋勇冲刺，力克对手，成功摘得一枚金牌。张文静沉着应战，顽强角逐，收获两枚银牌。队员们全力以赴，奋力拼搏，用实力为内江增光添彩。以上是这一时段的信息。
0: 你不争，我不争，交通事故不发生。一零二七吉祥路提醒您：你谦我让，路宽人畅。

0: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1: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2: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0: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 甜橙好汁嘴儿，人间。

0: 阿里巴巴一。
1: 好的，看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57了，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此刻为大家正在直播到的好吃好耍的甜橙好吃嘴儿。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看到这个魔法师弟弟，他说杨哥单飞一星期了。杨哥没有单飞啊，杨哥只是就是这个星期呢基本上都是我一个人在直播间，因为我们的金鱼啊有其他的工作安排，然后呢目前就是在下一周的周一啊继续回来陪着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美食哈。然后我魔法师弟弟说，不对啊，今天怎么微信平台也看不到直播画面啊，确实我们的技术还没来解决，大家且听且珍惜吧。同样的，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内江头条，来和我们取得实时的互动交流哈。

0: 我们可以用声音，可以用文字啊，这两种形式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那今天首先跟大家聊到的一个话题呢，就是大家最近特别热衷于喝这个无糖可乐。说实话哈，我也特别喜欢喝这个无糖可乐，但是这个无糖可乐喝多了以后好不好呢？确实不怎么好哈。那首先来闹清楚一个问题，这个糖到底对人体的伤害到底有多大？如果过量了饮用的糖，到底能够多伤身体哈？那过量的糖呢，不仅伤肝，还会劫持大家的大脑。那糖分摄入呢，会刺激大脑释放多巴胺哈，让人产生愉悦的情绪。长期高糖的摄入呢，可能导致奖励系统这个敏化失调。也就是说，你在遇到高兴的事情，你就高兴不起来了哈，产生更强的渴望或者依赖。这种现象被称为做。被称叫什么？叫什么呢？叫食物成瘾。那如果你有吃饭配饮料的习惯呢，还要注意另外一个连环陷阱，就是盐和糖在味觉上有协调增强的效应。也就是一口咸菜，再喝上一口这个甜饮料，那解渴且愉悦。再来一口咸菜啊，再来一口菜啊，就会觉得更咸，然后再喝饮料。那正所谓咸甜永动机，一顿饭下来呢，糖和热量就双双超标了哈。这个时候更别说控糖了，你根本控不住。但是。我确实有自身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哈，就是喝饮料，就是你比如说你戒一段时间，你有这个，如果把这个有这个毅力哈，你就戒掉一段时间就不喝了，那可能比如说戒一个星期，一个星期之后呢，可能你也没有那么想喝饮料了。如果说你这段时间连续喝或者吃雪糕，你连续喝连续吃连续吃它一个星期，可能你在第二个星期想戒的时候啊，都很困难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习惯吧，反正就是这样的一个经历，反正我是有这样的经历的哈。所以说真的是成年人啊，不管是做任何事情，但都得有一个度哈，都得有控制哈。看到魔法师弟弟说金鱼回来了，自罚三杯全糖奶茶，估计他不怎么喝全糖奶茶哈，他连奶茶都不喝，每次就是大家点了奶茶哈，他都给我喝，他对我特别的好，真的是。所以说呢，这个糖的摄入过多了呀，确确实实对人的身体有一定的健康影响。那难道真正的喝无糖饮料它就安全吗？是不是？或者说我每天喝一瓶无糖的可乐，每天喝两瓶无糖的可乐，对不对？那这个就能够很好的避免糖摄入过量吗？对不对？那事实也未必如此哈。那根据这个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的明确建议哈，成年人每天添加糖的摄入量不超过50克，最好控制在25克以下。这里的添加糖包括了蔗糖、果糖、葡萄糖、葡萄糖浆啊、蜂糖、浓缩果汁等一切人为添加到食品当中的糖类和糖浆。也就是说它是有一个恒定的标准的，如果说你每天超过了50克，那可能会对身体造成一定的负担，那还不如正儿八经的去喝点可乐啊，这些东西我认为哈，就喝点可乐啊，这说不定还真的就是糖。而这种所谓的无糖饮料阿斯巴甜啊，它就是一种化学的代糖，那它可能对身体造成的负担可能会更大一些吧。OK， 关于无糖饮料到底还能够给身体产生哪些负担呢？我们在一段广告和路况之后吧，回来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大家持续的锁定我们的频率，千万不要走开，我们一会儿继续。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内江交通广播路况大数据显示，在这一时段各座桥梁正常通行。再来关注到城区路况，北街交路、天津街路段、街心花园路段、上南街交通路以及环城路、新华路路段正常通行，南环路严重拥堵，邱家嘴立交桥转盘处车多缓行。再来继续关注到东新区西林大道车多缓行，太白路、大千路、东同路、兰桂大道正常通行，万达十字路口车多缓行，七霞路十字路口严重拥堵，临江路车的缓行，新疆路、中心路、和平广场平安

0: 红牌路正常通行。最后再来关注到321国道万盛城路口畅通。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1: 交通法规记心间，安全行车每一天。1027吉祥路提醒您，人人守法规，方便你我他。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0: 六。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3: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内江春日比亚迪20周年店庆，8月14号到16号，内江商贸城比亚迪科技展重磅启幕，比亚迪王朝、海洋、方程豹、仰望四大品牌全系集结，现场直击仰望原地掉头硬核展示，比亚迪闪充技术科技上演，更有20周年感恩聚会九重大礼重磅来袭，到场报名即享2000元购车补助，到店保养免费领取4升机油，炎炎夏日西瓜福利现场派送，就在本周五到本周天，内江商贸城不见不散。咨询热线0832-2200-709 2200-709。

0: Love Dance。
1: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2: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3: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4: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 甜橙号之嘴儿，人间。

0: 的，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看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6:11了。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此刻为大家正在直播到的好吃又好耍的甜橙好吃嘴儿。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看到吴维说哈，一年都喝不了几次饮料，真的吗？我特别羡慕你，你知道我一天没有饮料都活不了，感觉。就昨天晚上去逛超市，然后突然发现就是要吃的东西，哎，没买多少，就买了当天晚上吃的东西。那饮料呢，哐哐炫哈，光可乐呢就买了一件儿。我现在发现，我到超市里面买可乐，都不是说，就一瓶一瓶的买，我都是一箱一箱的买啊。回到家里面把它冻在冰箱里面。我当时下单的时候就是想得很好，我说这一箱饮料至少喝半个月，结果过去一个星期都不到就炫完了哈。然后不光是可乐，我还买那个就是那个苹果汁儿啊，自己骗自己，我就觉得那个苹果汁儿，苹果汁儿嘛，是不是？然后呢，这个多健康，对吧？你看这个苹果榨的汁儿多健康啊！我拿起来那个苹果汁儿了之后呢，我还要看一看里面的那个成分表，然后看一看热量能量表，然后自己骗自己，你看这没有热量是不是？也没有脂肪啊，也没有糖是吧？那就是纯纯的苹果榨的汁儿。结果发现呢，这好像和苹果没有什么关系，它就是苹果味儿的苹果味儿的饮料哈。然后魔法师弟弟说，我很喜欢喝北冰洋啊，一次聚餐连喝过三瓶儿。难道是真的吗？聚餐喝三瓶儿，要我的话，那我不带框框炫他十瓶儿啊。吴伟说，一年能买个两三瓶的可乐，真的特别羡慕这些就不怎么喝饮料的。而且现在我还养成了一个比较不好的一个习惯，我知道这个习惯非常不好，就是我家里面我给自己买了很多的茶啊，就是各种的，比如说飘雪呀、茉莉花茶呀、或者菊花茶呀、这种绿茶呀，反正买了很多种的茶，包括我朋友送给我的都在家里面放着，还有红茶。而且那个茶说实话品质都很好，因为我有喝过，就是那个茶很香啊。我每天晚上我还为了喝茶专门买了个凉杯，因为我比较喜欢喝凉的东西嘛，然后我就买了个凉杯，我就每天晚上呀泡点茶，然后呢把那个茶就是每天早上出门之前泡点茶，把那个茶泡好了之后，我就把它放在冰箱里面。我想的是晚上躺在床上看电影的时候，就是比如说看直播看电影的时候能喝点茶，这样就不喝可乐了，不喝饮料了。结果呢事与愿违，茶是泡了，但是饮料该喝的还是得喝哈。而且就像我刚说的，我现在买饮料都成了那种习惯，就是那个小瓶的标准瓶的500毫升的不买，要买就买750或者一升装的那种，然后一顿炫完。然后吴维说，这个我喜欢，家里各种茶，出门露营茶具是必须带的。我确实是觉得，所以为啥说我特别羡慕你们这样的一个人呢，就是你们这种就是喝茶喝白开水或者说喝那个鲜榨果汁的这种的，因为我真的是控制不了啊。而且从我开始，我应该从23年开始减肥，然后23年减肥一直到25年我就没怎么喝饮料了，所以那段时间掉秤掉得特别快，精神状态也特别好。但是从25年的年底，就是过年的那段时间，就26年过年的，我就开始喝饮料了。就是喝上了之后，然后这个状态马上就不对了哈。然后魔法师弟弟说，我喜欢喝苦荞，口感清淡，一箱20包吗？还是20块呀？然后吴维说自己喝茶是被一群福建人给带出来的，所以江浙一带的人啊，他们的生活啊，我个人是觉得他就是挺健康的，一个就是清淡，少油少盐少辣，然后呢平时还爱喝汤啊，喝茶啊。魔法师弟弟说20块钱一大箱，我的天哪，那是真便宜，这茶你确定你敢喝吗？OK，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内江头条，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你喜欢的那些饮料哈。今天呢，跟大家来简单的聊一下这个无糖饮料到底健不健康啊？根据央视网发的这个消息呢，也是经过了权威的考证之后，确确实实，无糖饮料并不是指的它没有糖啊，它只是指的没有甜味儿哈，没有这个果糖啊，或者蔗糖啊，或者这种的物理意义上的糖，但是它更多的就是一种甜味剂，就会让你觉得哎，你摄入了糖，从而达到那种吃糖的那种满足感哈。然后吴威说苦荞真心不贵，魔法师弟弟说只要不是20块钱一吨就放心喝。 真的这样吗？那为什么茶叶还有的贵有的便宜啊？我到超市里面去看的茶叶，有的那天我去到那个咱们内江的那个卓尔超市，然后去看那个茶叶，他卖那茶叶198，我想了198不贵啊，我说那给我拿一斤，我给我称一斤，然后那个人说你确定要一斤，我说那就一斤啊，我说你这不是198，他说198是一两不是一斤，就是咱卖茶叶都是论两卖的嘛，我当时给他说，我说那就给我称一斤，我说198，我说挺便宜的呀，我说喝，因为当时我爸在这儿，我说喜欢喝茶，我就给他买一斤嘛。结果他给我说198是一两，当时我就裂开了，你知道，我说这茶叶按两卖的呀。看来就真的是就是不是越贵的东西它越好啊，对不对？我觉得那也是像喝茶一样，就是越适合自己的东西，反倒是不是那么很贵哈、啊，也真的是可能它的品质还会更好一点哈。然后吴威说，制作工艺时间段不一样，价格也不一样，是不是它生长的位置不一样，价格也不一样啊？还有就是采茶的美女采的就是年龄不一样，价格也应该不一样吧。如果是高阳过去采茶的话，估计4-5千块钱一两吧，毕竟这么大一个帅哥呢，对吧？OK， 看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6:17，我们稍事一段广告路况之后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我们的节目，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内江头条上和我们取得实时的互动交流。
1: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2: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3: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2: 专业除甲醛，
4: 我选清风之家。
2: 咨询电话2198315。
5: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6: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7: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6: 内江市第二人民医院获评四川省癌症区域医疗中心，标志着该院癌症

0: 医疗救治水平跻身全省先进行列，该院致力于以优质的管理服务、精湛的人才技术、先进的医疗设备，为区域患者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诊疗服务。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3: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0: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内江交通广播路况大数据显示，在这一时段，西陵大桥车都缓行，新坝大桥严重拥堵，其余桥梁正常通行。再来关注到城区路况，北捷中央路天宁街、街心花园、上南街交通路路段、环城路、清华路路段正常通行，南环路严重拥堵，邱家嘴立交桥转盘车都缓行，松山南路车都缓行。再来继续关注到东新区西陵大道以及太白路路段、大千路路段严重拥堵，东同路兰桂大道正常通行，万达十字路口、栖霞路十字路口、肇信中心十字路口严重拥堵，临江路车都缓行，新江路、中兴路以及和平广场红牌路路段、平路路段正常通行。最后再关注到321国道万盛城路口车都缓行。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0: 带一份小心上路，携一团温馨回家。1027吉祥路，祝您畅行一路。
2: Love this。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3: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4: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2: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 102.7，甜橙好汁嘴儿，人间烟。

好的，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哈，您正在所听收听到的依旧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此刻为大家正在直播到的好吃好耍的甜橙好吃嘴儿，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啊，今天跟大家来聊一聊喝饮料哈，就是反正我是特别喜欢喝饮料，嗯，但是呢我也知道这个确确实实不是一个好的习惯，就是把饮料当水喝。我最长的一段时间我记得好像连续喝了7天的饮料，没喝一滴水哈，当然不是一件好事儿，我也在改嘛。像我们的这个魔法师弟弟说喜欢喝茶，包括吴文言说喜欢喝茶。其实说到喝茶呢，最近咱们内江确确实实多了很多的茶馆哈，那咱们内江沱江穿城而过，内江人的休闲与日常呢离不开一江碧水与一盏清茶。那从百年的这个老屋到工业的遗存，从江边露台到商圈一隅哈，那这些风格各异的茶馆也串联起这座城市最地道的市井烟火与慢生活气息哈。那今天呢就给大家浅聊两个咱们内江本地的这个茶馆哈。那坐落在市中区滨江路滨江西路大洲坝天地牌坊之后的这个

清运茶石啊，作用于一线的田城湖景。那灰青砖原木与这个石质的外墙，它变成了这样的一个让人觉得非常优雅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哈。坐在这里面喝茶的话，我觉得感觉应该是非常不错的哈。那这家茶馆开业3年多以来呢，负责人也告诉我们的记者，他努力坚持让这里成为内江人观景放松喝茶的好去处。尤其是在冬天哈，冬日的红泥小炉围炉煮茶啊，炭火清响，夏天冰茶与绵绵的这个冰清洁爽的这样的一个流水啊相映成辉，一炉热茶，几碟这个茶点，眺望远处的这样的一个湖光，便是独属于咱们内江人的惬意时光了。那许多常客呢，从开业便一直光顾哈，有人约着好友来闲谈小聚，也有人独自的坐在这里一壶清茶，是不是独享下午的放空时光？那还有不少身着旗袍汉服的爱好者专程来打卡拍照哈。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清闲的地方哈，值得大家在这个周末是不是过去转一转、走一走、打卡一下？那这里不仅是喝茶的商铺，更是市民享受闲暇时光的一方小天地了哈。那第二个要给大家推荐的地方呢，是咱们东兴区的这里甘蔗入茶甜蜜记忆。位于东兴区万达广场3楼一家名为这里的新中式茶饮小店，以甘蔗为核心啊，重新串联起了咱们老内江的甜蜜记忆。那门口的花坛栽种的鲜食甘蔗哈，那墙面的壁画以千里江山图为底色，融入了钟鼓楼、自重木偶以及内江牛肉面等本土的风物。那饮品当中所有的清甜全凭每日新鲜榨取的甘蔗汁来进行熬萃，无工业糖浆和香精的加入哈。总体来说呢，体现的就是一个健康茶饮。那主理人也是土生土长的咱们内江的姑娘。那店名取自甜城内江啊甘蔗故里的谐音，也暗示这里之意哈。开业3年以来呢，他始终想着用年轻人喜欢的方式做新中式茶饮，来唤醒大众对于甜城甘蔗文化的记忆。他也表示啊，小的时候菜市场里面就是成捆的甘蔗，冬日里热乎乎的蔗水，是咱们内江人啊从小的童年记忆。我就想让这里的一根甘蔗以全新的面貌重回往日的时光。那这里的这个茶饮呢，它一共有3款招牌饮品哈。那第一个呢，就是甘蔗栀子花瓦罐烤鲜奶啊，甘蔗曼妙出这个焦香的香气哈，感觉非常不错。那第二个呢，就是大内密炭啊，以内江的血橙干啊、橘红、蜜饯来进行熬煮，还有甘蔗冰美式，将咖啡与鲜甘蔗汁来进行融合，那醇厚当中呢，又裹着咱们甘蔗的清甜哈。而且他整家店呀、还辟出了一块内江特产的推广角和文创专区，那包括像咱们内江的这个黑猪肉，是不是赵老师的花生酥、大千子酒、甘蔗酒等啊，各种的商品整齐的陈列。喝茶之余呢，可以带走一份甜城的伴手礼。你好内江系列的文创款式呢，也是非常的丰富，包括甘蔗帆布袋啊、袖珍保温杯啊、檀木签字笔啊，包括咱们甜城魔方的精巧别致外包装啊，外卖包装的，就是这个外包装也印有咱们这个专属于甜城内江的图案。而且这个地方啊，不只是一家茶饮店，更是一扇展示咱们内江文化还有内江骄傲的这样的一个窗口。所以说只要你想喝茶呀，在咱们内江，在咱们四川啊，你绝对能够找到是不是适合自己的喝茶的地点哈。那今天呢，开始跟大家来聊一聊饮料，结尾呢就跟大家来聊一聊茶饮。总之呢，希望大家吃得健康，喝得健康，开开心心的度过每一个周末。说到健康呢，还有一个事儿要告诉大家哈，如果您最近买了新车，搬了新家哈，一定要注意一点，就是除甲醛。清风之家专门就是除甲醛的，在咱们内江除甲醛一定要找到清风之家了，因为他们在咱们内江做了大概10多20年了，是不是有自己的专利技术，即喷即入住。那许多企业和家庭除甲醛都是找着他们。那联系电话给大家来说一下吧，21983152198315，打个电话是不是约一下
上门检测一下，能够更放心嘛。有就把它除了，没有会让大家买一个安心嘛，对吧？OK， 也看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6:28了，咱们今天的节目就要暂时和大家说再见了。那明天是周末了，是不是？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下周一不听不散喽，各位，拜拜。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2908816。
1: 想让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2: 内江春日比亚迪20周年店庆，8月14号到16号，内江商贸城比亚迪科技展重磅启幕，比亚迪王朝、海洋、方程豹、仰望四大品牌全系集结，现场直击仰望原地掉头硬核展示，比亚迪闪充技术科技上演，更有20周年感恩聚会九重大礼重磅来袭，到场报名即享2000元购车补助，到店保养免费领取4升机油，炎炎夏日西瓜福利现场派送，就在本周五到本周天，内江商贸城不见不散。咨询热线0832-2200-709，2200-709。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即将进入的是然哥脱口秀时间。
3: 太好了，
0: 让我们掌声有请主持人马然。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然哥。内江医保在手，健康保障长久。本栏目由内江市医疗保障局冠名播出。
0: 说说的是江山风雨岁月山河，讲讲的是古今中外历史真相。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然哥书场现在开讲。
5: 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心

0: 说。
1: 欢迎回来，我是然哥，接着跟您讲述《历史的棋局》这部书。这期节目我们也聊到的话题啊，是晚清塑料姐妹花。这慈安太后是被慈禧毒死的吗？咸丰皇帝去世之后，载垣、端华、肃顺等顾命八大臣体制迅速被辛酉政变给粉碎，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奕欣担任议政王，领导军机处辅政的新体制得以建立。垂帘听政的两宫太后分别是慈安和慈禧，其中慈安的政治失败者形象广为流传。在强势精明的慈禧面前，慈安似乎永远是忠厚老实、缺乏才干的好人形象，事事都要问慈禧，以致慈安突然去世都被怀疑是不是慈禧故意毒死的。那么慈禧和慈安的关系究竟怎么样呢？他们真是一对塑料姐妹花吗？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好好的聊一聊。慈安太后啊，出身钮祜禄氏，是满洲镶黄旗咸丰皇帝的第二位皇后，为人温和，咸丰帝称赞她秉治柔嘉，行拂律度。咸丰二年，也就是公元1852年2月份，她经选秀入宫，咸丰帝诏封为珍嫔，5月25日晋封为珍贵妃，6月初八立为皇后，10月17日行册立礼，直到公元1861年咸丰去世，同治帝载淳继位之后，他才以嫡母的身份被尊为母后皇太后，上徽号慈安，这是慈安太后称呼的由来。慈安的家族啊非常尊贵，祖上是清初开国的五大臣之一的额亦都，那是在萨尔浒大战的时候就和努尔哈赤一起击破杜松、刘听的老资格了，绝对的名门望族。他家虽然是旁支，但是在乾家时代再次崛起，慈安能够进入到皇后的备选名单，这份显赫的家世绝对是重要的加分项。慈安太后也受过良好的教育，号称德容严恭俱全，是封建社会理想的妇女典型。公元1850年，咸丰上是皇子，嫡福晋去世，当时咸丰只有19岁，无儿无女。慈安从入宫到立后只用了40天，简直就是直接空降了一个皇后进宫。要知道慈禧入宫的时候仅仅是赐号兰贵人呢，可以说慈安是出道即巅峰，所以很多人都猜测慈安的选秀只是走个过场，她早就进入到了决赛圈。在慈禧还在为后宫地位而焦虑的时候，慈安直接成了正宫皇后，这两个人根本就不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嘛。在这一时期，慈安和慈禧的地位实在是太悬殊了。清代的后宫体制是皇后居中宫，皇贵妃一，贵妃二，妃四，嫔六，贵人常在答应则无定数。这样看来，慈禧这个兰贵人还排不进前十啊，跟皇后慈安能有什么怨呢？直到咸丰六年，也就是公元1856年，慈禧生下咸丰长子载淳，也就是后来的同治皇帝，他才母以子贵一路晋升，由嫔至妃再到贵妃，成为了宫中仅次于皇后的人物。但和慈安相比，他终究还是有嫡庶之分的，慈禧对此也是心知肚明。公元1861年8月，咸丰帝死于避暑山庄，当天颁布的一封谕旨表明，咸丰帝在临死前钦定的政治安排是八大臣辅政，而不是垂帘听政。谕旨的原话是希望八大臣尽心辅弼，赞襄一切政务。虽然是赞襄，但一切政务、军国大事，八大臣都有参与的权利。为了防止八大臣权力过大，咸丰临终前呢，还把自己的两枚私章，一个叫御赏，一个叫同道堂，分给了两个人。特别规定，凡是皇帝的御旨，起首要盖御赏印，结尾要盖同道堂印，如此才会生效。这两枚印章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一枚呢交给了慈安，另一枚就是交给了皇子载淳。可见皇帝的决策没有慈安的批准是不能生效的，而载淳这个时候只有6岁，同道堂印要是真的交到他的手中，以他身上的乾隆血脉，一个6岁的孩童估计要把这枚重要的印章啊盖得到处都是。所以这枚印章啊就落入他的生母宜贵妃慈禧的手中。可以说

0: 咸丰帝的这份安排还是相当完善的。两宫的地位虽然崇高，谕旨没有他们的琴印就无法生效，但是他们此时充其量啊，只是拥有一个否决权，但具体的议事设置的权利仍然在八大臣的手中。面对八大臣呈来的文件，他们讨价还价的方式只能是拖着不盖章啊。八大臣其实也是这么想的，他们手握先帝遗诏，自己是临终顾命，谕旨诏书当然由八大臣全权拟定，两宫太后只管盖章就行了，不得干政，否则就是聘机私臣呢。八大臣特别认为，两宫不应该过问谕旨的内容，更不能更改朝廷内外的大臣奏折，两宫也没必要看。慈安与慈禧这个时候根本就没有理政的权利，可以说是真正的橡皮图章。但是慈安和慈禧也不会妥协，两个人坚定地站到了一起，抵制八大臣的专权。双方僵持了四天，八大臣啊也深知，如果没有这两宫的盖章，他们的一切文件都无法签发。于是呢，做出了让步，允许两宫太后颁发谕旨、批阅奏折，乃至于允许两宫任免大小官员。这个时候，慈安和慈禧的实际权力已经接近于是皇帝了，挡在他们面前的只有一道后宫不得干政的祖宗家法。八大臣不可能再退了，载垣、端华、肃顺这三个人是纠党纷争，声震殿壁啊，直接把小皇帝都给吓尿了啊！一逆后衣，尿了慈安一身。后面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了，慈禧太后的政治盟友恭亲王奕欣坚定支持两宫太后，发动了辛酉政变，将八大臣是一网打尽。在奕欣看来啊，他认为这两宫太后垂帘也容易对付，因为两宫太后呢没有干涉行政的权利，只能是听政。然而奕欣很快也失算了。
1: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即将进入的是然哥脱口秀时间，
2: 太好了，
1: 让我们掌声有请主持人马然。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然哥。内江医保在手，健康保障长久，本栏目由内江市医疗保障局冠名播出。

0: 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5: 你看这上面。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即将进入的是然哥脱口秀时间。
1: 太好了，
0: 让我们掌声有请主持人马然。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然哥。内江医保在手，健康保障长久。本栏目由内江市医疗保障局冠名播出。
3: 说说的是江山风雨，岁月山河，讲讲的是古今中外历史

0: 西亚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然哥书场现在开讲。
1: 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0: 欢迎回来，我是然哥，接着给您讲述《历史的棋局》这部书。前面的节目我们说到啊，奕欣帮助慈禧、慈安两太后搞定了顾命八大臣，然而事情很快就没有再向他所预想的发展。他本来的政治安排啊是这样的：东宫慈安、西宫慈禧这两宫太后呢代表皇家，而实际的权力应该掌握在自己这个议政王的手中。奕欣的权力啊来自两宫的背书，两宫却无权对他的具体施政说三道四，他尽可以专断，出了事儿呢由皇家来背锅。鬼子六奕欣的如意算盘啊实在是很精明，但是他没有想到这三驾马车之中终究有一匹马会提前的倒下，而那个时候二马并排分道扬镳的日子可就到了。两宫太后垂帘的很长一段时间之内，慈安和慈禧并没有爆发宫廷斗争，关系甚至可以用好来形容。慈安在世的时候，慈禧很清楚自己的身份，深知自己啊就是妃子出身，与先帝的正宫娘娘慈安不可能相提并论，所以后人眼中那个专横跋扈的西太后在慈安的面前是处处小心，事事恭谨，凡是朝廷大事需要决断，慈禧是一定会先征求慈安的意见，或者呢与慈安耐心的商量，向大臣宣布的时候也必称二人意见一致。慈禧平时呢叫慈安姐姐，有好吃的东西也得专门备上一份，派贴身的太监送到钟粹宫慈安的住处。慈安和慈禧共理朝政，从公元1861年起长达20年，20年里两个人只在三件事上闹出了公开化的矛盾。第一件事呢是著名的安德海案。公元1869年8月，慈禧宠爱的太监安德海在山东济南被巡抚丁宝桢以剿旨出都招摇煽惑为由给处死了。这份杀安德海的上谕啊是由慈安决定发布的。安德海的得宠呢他不是偶然，在两宫垂帘制度的安排之下，两宫太后要与臣子沟通，碍于男女大防，只能依靠太监内侍从中传话，这无形之中啊就提升了太监的地位。安德海入宫的时候是跟着慈禧的，在八大臣飞扬跋扈的时候也经常在慈禧的面前表忠心，所以慈禧是很喜欢他的。安德海在宫内啊因此是一贯的招摇，不料这次在山东济南被抓，丁宝桢的奏折抵制北京的时候，慈禧非常震惊，与慈安一同召集军机大臣奕欣等商议对策，结果奕欣、文祥、李鸿藻等人啊都是主张严惩。这一次呢慈安也与他们的意见一致，最终的结果是安德海与党羽20多人悉数被杀。慈安的这一举动呢有可能是对慈禧的专断不满啊，借由恭亲王和丁宝桢的势头给慈禧呢当头一棒。第二件事呢往大了说涉及母亲的尊严，往小了说呀就是对孩子的陪伴不足的问题。这个同治帝载淳即位的时候呢还很小啊，与温和柔顺的这个慈安呢比较亲近，与忙于政务强势精明的慈禧就比较疏远，这就让慈禧很不高兴了。这导致了第三件事，也就是载淳的皇后人选问题。载淳不喜欢亲妈慈禧相中的女子，反而呢是选中了慈安相中的阿鲁特氏为皇后。这件事啊导致了慈禧不满的公开化，连宫廷外都有很多人传言慈禧跟慈安啊不和，而这些不胫而走的流言很快就导致了更为严重的后果。光绪六年，也就是公元1880年初，慈禧得了重病，卧病在床，慈安垂帘听政。这段时间啊，慈禧很少露面。第二年初春，慈安是感寒停饮，偶尔微和啊，身体不太舒服，症状实在是很轻微的，所以没有引起重视。不料在第二天夜里却突然去世，年仅45岁。这个臣子们只听说呀是宫中的太后去世了，想当然的就以为是重症卧床已久的慈禧去世了，没想到竟是慈安，众人都感到不可思议，所以传闻又随之而起。 清末翰林院的侍读学士恽玉鼎称，当天慈安在钟粹宫观赏金鱼，慈禧的贴身太监送来了牛奶饼之类的点心啊，看上去很好吃的样子，不料慈安吃后很快就传太医急救，当晚就去世了。但是恽玉鼎的这本《崇陵传信录》写于宣统年间啊，距离事情发生呢已经过去了30年，明

此事告诉了慈禧，还当着慈禧的面把这个遗诏啊给烧掉了。慈禧表面上对慈安是感气不已，实际上呢已经起了杀心，遂借向慈安进献点心之机，按下毒药加以谋杀。哎，这是先帝的密诏啊，这个孕育鼎都能知道具体内容，他这话有几分是真的呢？要知道慈安去世的时候，玉玉鼎连举人都还没考中呢，省城都没去过几回，他上哪儿去打听这些消息呢？而慈安由生病到病亡前后是不到两天的时间，慈禧在这一天呢则是非常的忙。根据翁同龢日记的记载，慈安是死于晚上八点左右啊，半夜也就是子时的时候，翁同龢接到了入宫的通知。子时初晚上十一点左右，也就是说翁同龢在出事之后三个小时之内就从官方渠道得知了慈安的死讯啊，匆忙进宫。进宫之后，翁同龢发现啊，各书臣陆续到来，出了这么大的事情，算上抢救啊，商量对策呀，整理仪容啊，向各部官员通报啊，还有送信人员路上耽误的时间呢，林林总总三个小时之内完成，可以说慈禧基本上没有拖延啊，他的态度也比较透明，直接向臣子公开啊，基本上没有想要隐瞒的意图。天明以后呢，各位守在宫中的大臣接到了慈禧的懿旨，进入慈安的寝宫中翠宫。慈禧命令太监摘去了慈安的面壁啊，令大臣们瞻仰慈安的仪容。哎，如果真的是毒发身亡，那大概率七窍出血呀、啊。慈禧是不会这么自信的将慈安的面容展示给众人的。所以呢，有清史学者认为慈安应该是正常死亡，类似于心血管疾病。此前呢也有过神识不清、牙紧等等这样的症状。而这次很快呢发展为了大小便失禁啊，接着是六脉僵脱啊，汤药呢都灌不下去了啊，两个小时之后就很快去世。太医庄守和留下了全套的脉案和处方，看上去呢是非常完整的证据链啊，一切呢都指向了病逝。朝廷呢也很快公布了慈安的遗诏。不过关于这个遗诏啊，一般认为慈安是突然发病的，所以这份遗嘱应该是慈禧或者是大臣代拟的。在这份遗嘱当中又写了哪些内容呢？后面的节目接着为您讲述。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02-290-816。
1: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2: 内江春运比亚迪20周年店庆，8月14号到16号，内江商贸城比亚迪科技展重磅启幕，比亚迪王朝、海洋、方程豹、仰望四大品牌全系集结，现场直击仰望原地掉头硬核展示，比亚迪闪充技术科技上演，更有20周年感恩聚会九重大礼重磅来袭，到场报名即享2000元购车补助，到店保养免费领取4升机油，炎炎夏日西瓜福利现场派送，就在本周五到本周天，内江商贸城不见不散。咨询热线0832-2200-709，2200-709。
3: 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田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4: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5: 我是思思。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5: 上半年内江服务业占 GDP 比重超50%，高质量发展韧性十足；
4: 我的这5年系列报道，王立勇归乡的春天；
5: 以工代农，以农促工，东兴区走出产业融合新路；
4: 市中区田园浙乡，共享稻田迎丰收，研学体验趣味农。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内江融媒记者徐艳梅、刘晓玲报道。8月11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有关会议和文件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工作。市委书记冯发贵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扛牢党管武装政治责任，引领军民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落实好拥军优属各项措施，不断厚植军民鱼水深情。
5: 会议指出，新时代社会工作在夯实执政根基、紧密党群关系方面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和深远的时代意义，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深化认识，充分领悟做好社会工作的重大意义，要扩面提质，抓好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党建工作，强化党建引领治效，发挥党组织的政治引领作用和群众工作优势，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要注重实效，用心用情做好信访等工作，让社会各界和广大群众感受得到。
4: 会议听取了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领导班子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集中整治工作情况汇报，肯定了整治工作取得的阶段性成效，指出要持续学习深化整治，巩固成果，推动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会议指出，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是一项必须抓实抓牢的长期性工作，要充分发挥专项工作机制作用，层层传导压力，推动各级各部门特别是领导干部扛牢主体责任，时刻绷紧纪律规矩这根弦，始终做到知规矩、守底线、尽本职、守本分、干实事、求实效，确保整治工作持续见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5: 本台消息，今年上半年，内江服务业交出亮眼成绩单，第三产业增加值达 533.84 亿元，同比增长 5.5%， 占 GDP 比重升至 53.1%， 稳稳扛起全市经济增长大梁。从城乡消费到新兴业态，内江服务业多点开花。暑假期间，威远船石湖运动休闲旅游度假区成为成渝周边家庭避暑热门地，石板河景区踩水溯溪，露营帐篷连片，酒店客房周末基本满房。隆昌稻田家音乐美食季、东兴区汉安慢时光夜市等特色活动持续点燃消费热情。上半年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 377.21 亿元，同比增长 4.9%。与此同时，新兴服务业加速成长，内江紧扣14条重点产业链，推动文旅、物流、科技等业态深度融合。资中山歌响起的地方吸引成渝游客，威远穹窿山水与体育赛事联动，生产性服务业投资大幅增长 61.1%， 为工业质改数转提供有力支撑。目前内江已形成生活性服务业打底、文旅融合增色、生产性服务业提速的三层互补格局，服务业发展韧性持续增强。
4: 五年是时间的刻度，更是发展的标尺，是第八次党代会以来的这五年，田城大地日新月异，无数基层党员扎根一线，用汗水浇灌梦想，用实干书写担当。从今天起，我的这五年系列报道将带您聆听他们的奋斗故事，感受那些平凡岁月里不平凡的光。今天的我的这五年带您认识一位返乡创业者王立勇。
5: 五年前，他还是在外漂泊的蔬菜客商，如今他带领乡亲们种出了4500亩红油香椿，让小小春芽成了乡民们的致富芽。2021年，王立勇回到老家东新区郭北镇红岩村，看着田间辛苦劳作却挣不到钱的老人，心里很不是滋味。他下定决心回乡，带着乡亲们一起致富。2022年，王立勇发现一个商机，内江随处可见的香椿在北京、上海等地批发价高达$80，可启动资金、土地流转、冷链库房等现实问题让他一度犯难。转机来自内江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人社、农业、乡镇等部门主动上门，贴息贷款、产业补贴逐一落实，土地勘测流转全程协助。2023年，王立勇正式回村注册公司，成立合作社，以企业加带头人加农户的模式发展红油香椿种植，种苗免费送，技术上门交，收成保底收购，农户不担任何风险。短短3年，香椿产业规模持续扩张，种植面积突破4500亩，覆盖东兴区、市中区、威远县以及眉山、泸州等地，基地常年吸纳千余。

0: 名村民务工，带动35户农户种植香椿。2026年投产部分香椿产值突破800万元，预计2027年可达1800万元。乡亲们在家门口种香椿，日子越来越有奔头。从漂泊游子到乡村振兴一线的带头人，王立勇用五年的时间完成了身份蝶变。如今他还担任东新区返乡创业指导员，定期为返乡创业者分享经验。面对未来，他有着朴素又坚定的期盼，扩建育苗基地，新建深加工厂房，打造农旅融合项目，力争到2030年带动全市乡村种植面积突破6万亩，让小小的红春芽成为百姓稳定增收的致富芽。
1: 刚才播出的是我的这五年系列报道，王立勇归乡的春天。接下来请大家继续收听内江之声。本台消息，眼下正值葡萄丰收时节，东兴区田家镇400余亩葡萄种植基地迎来采摘高峰。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这里的葡萄不仅走零售搞采摘，还搭上了果汁加工的快车，走出了一条从田间到车间的产业融合新路。7月28号下午，一辆满载30余吨新鲜葡萄的货车驶入四川佳美食品公司，鲜果直接进入车间加工成果汁。很快，这批产自东兴区的葡萄果汁就将出现在瑞幸咖啡等品牌饮品中。此次产销对接得益于当地镇村干部和区经科局的牵线搭桥，佳美公司派人实地查看后确认品质达标，双方迅速达成合作。企业方表示，家门口直采，运输短，成本低，鲜果品质也锁得住，农户不愁销路，企业有稳定原料，这是双赢。记者从东兴区相关部门获悉，从葡萄到纸俏，从稻米到天冬，越来越多的农产品牵手加工企业，产业融合成效显著。今年上半年，东兴区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企业预计实现营收8.9亿元，同比增长10.5%。田间连车间，产业手牵手，东兴区正走出一条以工带农、以农促工的融合发展新路子。
0: 8月9号，市中区田园浙乡趣味共享稻田迎来丰收季，沉浸式稻田收割打谷体验活动正式对外开放。记者在现场看到，连片的稻田满目金黄，沉甸甸的稻穗压弯了禾杆，不少市民游客走进田间，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领取草帽、手套、镰刀，穿戴好防护装备后踏入水田。大家弯下身子，一手拢住稻杆，一手握紧镰刀，沙沙的割稻声此起彼伏，大人们耐心示范割稻手法，孩子们学着模样俯身劳作，虽然动作略显生疏，却干得格外认真。收割完成后，大家捧着稻穗走向打谷机，感受稻谷脱粒的全过程，体会农民劳作的辛苦。农耕体验结束后，游客移步内江糖业博物馆，了解中国甘蔗种植历史和内江糖业发展脉络，完成了一场从田间到博物馆的田野加文博沉浸式研学。从稻田到博物馆，从农耕劳作到文化寻根，这正是市中区深耕田味加农文旅融合发展的生动缩影。近年来，当地把田园农事体验与唐文化文博研学串联起来，不断丰富乡村文旅产品供给，让游客在游玩中收获知识，也为乡村文旅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活力。
1: 本台消息，暑期出游季，家庭困难且身患残疾的特殊儿童怎么办？近期，内江市儿童福利院、内江市特殊教育学校组织开展暑假入户家访活动，全覆盖走访42名院外就读儿童，为特殊儿童精准送去关爱。教职工分为3支走访小组，深入特殊儿童家中实地走访，家访聚焦适时无人抚养儿童、低保家庭儿童及多重残疾儿童等特殊群体，细致了解家庭照料、康复训练、学习进展等真实情况。针对部分面临多重困境的家庭，家访工作组主动对接属地街道、村、社区，协调解决就学就医、

时救助等急难筹判问题。校方相关负责人表示，本次家访将安全防护宣传、家校协同育人、精准救助帮扶三项工作有机融合，家访后将全面梳理走访收集到的儿童成长诉求与家庭困难，对监护力量薄弱、康复进度滞后、存在心理困扰的特殊儿童实行一人一档动态跟踪管理，定岗定人定期回访，确保关爱帮扶不间断。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点整。
1: 不管错。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5: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6: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7: 内江春运比亚迪20周年店庆，8月14号到16号，内江商贸城比亚迪科技展重磅启幕，比亚迪王朝、海洋、方程豹、仰望四大品牌全系集结，现场直击仰望原地掉头硬核展示，比亚迪闪充技术科技上演，更有20周年感恩聚会九重大礼重磅来袭，到场报名即享2000元购车补助，到店保养免费领取4升机油，炎炎夏日西瓜福利现场派送，就在本周五到本周天，内江商贸城不见不散。咨询热线0832-2200-709，2200-709。

0: 干一顿小烧烤。
1: 起火了，救命啊，
2: 着火了，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4: 灭火器呢？
5: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6: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4: 啊，这么严重啊。
7: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6: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8: 刘强科普时间到，
6: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9: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9: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8: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0: 0290-8216。
1: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2: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1: 内江春运比亚迪20周年店庆，8月14号到16号，内江商贸城比亚迪科技展重磅启幕，比亚迪王朝、海洋、方程豹、仰望四大品牌全系集结，现场直击仰望原地掉头硬核展示，比亚迪闪充技术科技上演，更有20周年感恩聚会，九重大礼重磅来袭，到场报名即享2000元购车补助，到店保养免费领取4升机油，炎炎夏日西瓜福利现场派送，就在本周五到本周天，内江商贸城不见不散。咨询热线0832-2200-709。
3: 人是怀旧的动物，以为如云烟般散去的过往，却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重回脑海。
4: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
3: 听一首歌，说一段往事，

夜行侠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我是蒙月。我们在夜色里相遇，又在天亮前分手，我们在这一刻别离，又在下一刻重逢。在夜阑人静的时候，用我们的声音分享他们的故事。今天的你过得还好吗？声音是有温度的，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

要给大家分享到的第一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一本书的文字，永远不要对一个人太好。曾在网上看到一个帖子，有哪些道理后悔没有早点知道，底下众说纷纭，其中一个高赞回答说，酒喝六分醉，饭吃七分饱，永远不要对一个人太好。真心这个东西不是人人都有，留给值得的人才不会被辜负。总是替别人着想的人，往往心碎了也只能自己收拾。感情里有来有往，适时保持联系，两个人的关系才能长久而稳定。最薄不过感情，最凉不过人心。都说人心是相互的，你掏心掏肺对一个人，得到的将是一生的知己，却很少有人告诉你，换来的也可能是一生的教训。很多时候你以为事事为别人考虑，别人就会把你珍惜，可人心远远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曾看过这样一则新闻，一名女子跪在街头痛哭流涕，紧抓住另一名女子的手不放，我借了你60万，你还我50万，我就什么也不说了。原来这两个人是朋友关系，平日里很要好，所以女子在借钱给所谓的闺蜜时，根本没想到写欠条，结果闺蜜收钱后就不认账了。有句话说得很扎心，现在借钱的都是孙子，还钱的才是大爷，你当初好心帮了他，换来的却是恩将仇报。这世上最薄不过感情，最凉不过人心，大概就是如此了。想起画家齐白石的一段经历，齐白石第一次为老朋友画了一幅琵琶熟了，对方拿到画后不提笔尖，连连称谢作别。第二次又来求画，白石老人灵机一动，在画作上添了首打油诗提醒友人，去年相见却求画，今年相求又画鱼，致意故人李居士，题诗便是绝交书。至此，这个老朋友再也不好意思向齐白石求画了。一幅画在别人看来是风景，但在画家那里就是生存的手段，何来白拿一说呢？古人言，恩以自淡而浓，先浓后淡者人忘其惠，未以自言而宽，先宽后严者人怨其酷。你越是对一个人好，他越不拿你当回事，你越是没有底线的付出，他越会毫无节制的索取。有时候该拒绝就拒绝，该生气就生气，别委屈了自己，还助长了对方的气焰。对于那些不懂珍惜手心向上的人，做一个不好相处的人也未尝不可。得不到回应的热情要懂得适可而止。书上说，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情深。动了情的人活着可以为情而死，死了又可以为情而生。最怕的是这一生一死间，所有的奋不顾身都只是你的一厢情愿。要知道这世上真没有那么多将心比心，你越是对一个人好，输的时候就越狼狈，付出的精力越多，受伤的时候就越痛。爱情是一支双人舞，两个人都跳得不好没关系，可悲的是只有一个人在跳，另一个人在旁边站着。记得西蒙波娃说过这样一句话，我渴望能见你一面，但唯有你也想见我的时候，我们见面才有意义。好的感情不是一味的单方面付出，而是你来我往，互相惦念。如果发一条消息对方没有回复，就不要再发第二条，如果电话那头总没人接听，就不要追着继续。在这个手机不离手的年代，他不是看不到你满屏的心心念念，只是看到了也不想回。所以得不到回应的热情就适可而止吧。人和人之间长久而舒适的关系，靠的是共性和吸引，而不是一味的付出和道德式的自我感动。俗话说，人怕冷漠，心怕伤，那些无疾而终的感情都是在冷淡中一点一点变凉的。这世间哪有什么高冷的人，只不过是不爱的借口罢了。所有温柔的付出

都应该有深情的回应。如果没有，你要学会及时止损，多一点自知之明，少一点自作多情。余生愿你不再委屈自己，不讨好任何冷漠，不辜负自己的真心，如此才是对待一段感情的最佳处理方式。做人有尺，善良有度。心理学上有个词叫适度定律，说的是在人际交往中要懂得把握好一个度，超过这个度，人际关系就有可能走向反面。人生中不管是友情也好，爱情也罢，都逃不过关心则乱，物极必反的规律。你投入精力越多，受伤的时候就越痛。所谓生米养恩，斗米养仇，说的也正是这个理儿。看过一则故事，乞丐到一户人家乞讨，主人给了10块，第二天乞丐又上门，主人依旧给了10块，就这样持续了2年。突然有一天，那个人只给了乞丐5块钱，乞丐怒了，以前每天你都是给我10块，今天就给5块，你的良心呢？那人回答说，我结婚了，要用钱的地方很多。乞丐闻言不高兴了，你怎么拿我的钱去给别人？换作你是那个善人，你又会怎么做呢？网上有句话很是经典，每天给人1块钱，只要有一天不给，那人便会记恨，每天给人1巴掌，只要有一天不给，那人便会感激。你若敢好到毫无保留，别人就敢坏到肆无忌惮，你若是善良里带点锋芒，坏人就会对你敬而远之。人需要保持一颗善心没有错，但善心也需要有底线，给错了人只会助长恶的嚣张，给对了人才不会被辜负。世事无常，人心难测，任何时候切忌太满，留点空间给别人，留点余地给自己，人生方可进退自如，张弛有度。电视剧《延禧攻略》里，富察皇后问，对一个人好就一定要让他知道吗？惠英落回道，自然，我付出3分得让他进5分，付出5分得让他还10分，只有这样才是公平公正的，若一直背地里付出，根本没人懂得珍惜。诚然，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只有一方一味付出，一味成全的感情，最后越是容易被辜负。所以啊，对待一段关系要学会点到为止，正所谓月满则亏，水满则溢，花满则衰，爱满则痴。人的感情也是如此，只有爱得刚刚好，才能装得下满心间的欢喜。希望你在任何时候都能明白，舒服的关系是顺其自然的，不需要用力讨好的。凡是需要用力讨好的关系，都不值得交付真心。往后余生，愿你受伤也不灰心，绝望也不放弃，愿你继续拥有爱人的勇气和被爱的运气。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
2: 嗯，好，
1: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

0: 同情所有不想上床睡觉的人，同情所有在夜里需要光亮的人。夜照亮了夜，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文字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旋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心情？
1: サラヘヨ一点愛してる I love it is liberties down skating I love you
2: 我爱你。
0: 让我们一起聆听夜里的声音。

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苗姐的文字。要找一个让你心定的人谈恋爱，

在留言中看到一个读者问了我这样一个问题：通过相亲认识了一个男生，各方面条件都挺不错的，自己也有好几次因为他的温柔体贴而动心，双方家里都觉得差不多就赶紧定下来吧，但他却有犹豫，觉得太着急了。他问我，如果和一个心动的人在一起，会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吗？感情的事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但往往当局者迷，所以有些问题总想向别人寻求答案。我常在后台看到类似的问题，他到底爱不爱我？我到底应不应该和他在一起？犹豫不决的时候，往往是既想尝试又很怯弱。其实我想没必要着急要一个答案，如果你喜欢一个让你心动的人，恰好他对你也有心动和欢喜，尝试着在一起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可以把对方当成结婚对象去培养，但不要抱着必须要和这个人走到最后的心态，那样只会把感情线绷得太紧，反而更难让自己看清对方到底适不适合自己。人这一辈子其实会遇到很多心动的人，在心动的瞬间，那一时的好感也的确是浅浅的喜欢，只是并非所有心动最后都能成为长长久久的心定。比起山盟海誓和极尽浪漫，往往柴米油盐和细节里的安定才更让人觉得踏实，毕竟日子本就是平平淡淡的呀。所以你可以和心动的人谈恋爱，如果你们彼此合适，就一定会从心动到心定，然后自然而然地走到最后。我记得曾看过这样一个视频，一个男生说，对于感情，他的妈妈是这样教他姐姐的：一个男生要是很有钱，你就不要他太贵重的礼物，你就要他花时间陪你。如果一个男生很暖心，你就要找他给你买一个贵重的礼物。如果一个男生很内向，你就让他当着所有人的面向你表白。看一个人是否喜欢你，不是看他有多少，也不是看他给你多少，而是看他是否愿意给你最珍贵的东西。我觉得这个标准很公允。以前总觉得见到一个人脸红心跳就叫爱情，会在本子上写很多他的名字，就是喜欢。但是后来却发现这样的感觉越来越少了，往往是当发觉和一个人也许有可能更深入的了解时，就及时把这种可能性扼杀在摇篮里了。其实不是我们不再相信爱情了，只是我们不再相信那种持续不了多久的心动。毕竟一辈子的时间很长，一次心动能持续多久的喜欢呢？等两个人愈发熟悉，彼此的缺点暴露无遗的时候，感情无法继续做加法，就注定只能分道扬镳。我们不再急着喜欢一个人，不再急着去发展一段感情，是因为我们开始渴望安定，想要这样一个人出现，配得上自己所有的等待。我不羡慕街边拥吻的情侣，我却羡慕那些牵手散步的老人。一生的时间太长了，唯有经历过了，才知道原来心定才是爱情。什么是心定？我想大概就像黑暗里突然亮起的一束光，当你想到它的时候，你会觉得心里满满的，全是温暖，不再有彷徨，更不会再感觉到孤独。你会很喜欢黏着他，在一起三年、四年、三十年、四十年都不会觉得烦，他也会一如既往觉得你可爱动人。你会因为他的存在而变得愈发温柔娴静，他也会为了你变得越来越有责任和担当。所以你看，心定其实就是有这样。

让一个人出现在你的生命里，从此你再也不必羡慕任何人。感情当然会有争吵和磨合，但你们不会逃避，而是愿意复盘每一次的不愉快，愿意在睡前，在下班路上，摊开来聊聊那些愉快的或者不愉快的。相爱本就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但我却希望你们都能爱得更坦诚。希望你遇到一个对你心动，也让你心定的人，而不是权衡利弊，分析取舍之后，觉得你还不错的人。希望无论现在你的感情状态是怎样的，都不要将就着去选择一个人。因为结婚并不只是意味着一纸证书，它更意味着你未来的生活走向。好的人生绝不能将就。而如果有一天你要选择婚姻，我希望那一定是因为心定。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2: 人是怀旧的动物，以为如云烟般散去的过往，却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重回脑海。
3: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
2: 听一首歌，说一段往事，

行侠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我是蒙月。我们在夜色里相遇，又在天亮前分手，我们在这一刻别离，又在下一刻重逢。在夜阑人静的时候，用我们的声音分享他们的故事。今天的你过得还好吗？声音是有温度的，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明熙的文字。千万别对喜欢的人说我没事。我发现在爱情里，有的女生可以坐上天，而有的却偏偏懂事的让人心疼。明明一个人需要陪伴的时候，却倔强地擦干眼泪说放心我可以。明明内心早已千疮百孔，渴望得到拥抱的时候，却依然坚强微笑着说我没事儿。他们总是习惯将敏感和脆弱的一面伪装起来，假装自己是一个成熟的女强人，有时候就连面对自己最亲密的爱人，也丝毫不愿意将最真实的一面展露出来。每当我遇见这样的女生，都会带着一颗好奇心，心想既然你都那么独立，为什么还要谈恋爱呢？直到我听了越来越多的故事以后，才了解到原来成熟和懂事的女生大多跟她的经历有关。记得我有一个同学，读书的时候就很独立了，当时我们还在学校里读书，下课想着和朋友去哪里玩耍的时候，他就已经会自己做饭照顾家里的弟弟了。那一年他大学毕业，凭着自己的努力找了一份体面的工作，交到了一个条件不错的男朋友，结果才不到半年的功夫他们就分手了。之后有一次我们同学聚会喝多了，当聊到感情的时候，他微笑着和我们坦白说自己当初分手是被男朋友劈腿的。在一起四个月之后，他就明显感觉到男朋友对他的关心和陪伴变少了。他着急搬家的时候，男朋友没有出现，是搬家公司的人帮他一起搬的。他生病的时候，男朋友也没出现，是他自己一个人打车去医院挂盐水。他说他好像从小到大就习惯了事事都靠自己，所以一直到最后，当男朋友告诉他说有一个女生需要他照顾的时候，他也只是平静地说那你去吧，我没事儿。只是没有人知道，那一天他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哭了一天。他其实也想男朋友能够回来抱抱他，说一辈子都不会离开他。我问他，那你为什么不告诉你的男朋友呢？他说不想麻烦他，更不想给他看自己脆弱和狼狈的样子。

不是说内心深处真的一点都不渴望被人照顾，而是不想失望罢了。我一直觉得好的感情始终是一个互相麻烦的过程，人就是要互相亏欠，互相麻烦，才会对彼此产生爱和依赖。如果你连受伤的时候都不敢喊疼，连需要帮助的时候都不敢去麻烦，那么这段感情还有什么意义呢？就算你在职场上可以所向披靡，在外人眼里可以独立到不需要人照顾，但在面对爱人的时候，我希望你可以卸下全部的铠甲，在他的怀里打滚撒娇，像一个事事都需要麻烦的小孩。这不是幼稚，而是感情根本不需要那么多的理智和成熟。想起我身边的一个好兄弟，前阵子刚谈起了恋爱，他和我们说，他女朋友是个看起来很成熟的人，但相处久了才发现，他其实很脆弱，也很作，经常会因为一些小事受伤，而且生活自理能力为零。我调侃他，说：“那你不是遇到个大麻烦了？”他笑了笑说，其实自己后来反倒是希望能被他这么麻烦，在他心情不好的时候可以哄他，在他需要帮忙的时候可以像个大男人一样照顾他，就好像自己已经成为他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了。看吧，一个真正爱你的男人，他会爱你的全部，你坚强的一面，你脆弱的一面，还有你矫情做作的一面，他才不会教会你独立和懂事，因为他希望被你麻烦，被你依赖，被你需要和被你崇拜。都说女生有两句话千万不能信，一句是我没事，还有一句是随便你。可就算很多人都明白这个道理，依然还有人愿意相信你的一句我没事儿。正如他们走的时候从来就不会回头看你，打电话的时候也都是先急冲冲地挂断了电话，就仿佛他们从来就看不到你坚硬外壳下那颗柔软又无助的心。你其实早已在内心呐喊了无数次，可他就是听不到也看不到你脸上的失望。想起一句话，你永远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也无法感动一个不爱你的人。如果一个人看不穿你的逞强，你伪装出来的坚强，那么他又有什么资格成为你的另一半，来照顾你的一生呢？姑娘，我希望你在爱情里可以不用那么懂事，而是能被喜欢的人宠得像个幼稚鬼一样任性和胡闹。要记住，永远别对喜欢的人说我没事，而是要说我需要你，就现在。

情所有不想上床睡觉的人，同情所有在夜里需要光亮的人。夜照亮了夜，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文字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旋律当

0: 中又有着怎样的心情。
1: 사랑해요일단아이스다로I watch it as liberties down the skating
2: I love you
0: 我爱你。让我们一起聆听夜里的声音。
3: 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查查的文字。找一个非你不可的人在一起。好友28岁，公司高层，有车有房，要身材有身材，要颜值有颜值。但说出去很多人都不信，他从来没有谈过恋爱。不少同事都在背地里议论他，有些话并不好听，但他也听到当没听到，然后该干嘛干嘛。他想得很清楚，不谈恋爱的原因就一个，还没有遇到那个非他不可的人，也没有遇到那个非我不可的人。也许旁人笑他太孤独，但我想在感情里这种态度才是正确的。恋爱也好，婚姻也罢，这是对自己的一种承诺，更是对生活的一种交代。我们不需要对任何人交付答案，我们也不必向年龄或流言蜚语妥协。相信对的人总会来的，在这之前不将就也不放弃。有时候也会想，人到底是为什么要恋爱呢？有人说因为孤单久了想找个依靠，有人说因为想找个条件好的减轻负担，有人说因为岁数大了家里催得急。时间久了，大家都忘记了恋爱的最根本原因应该是因为爱情。我爱你与年龄无关，我爱你与家境无关，我爱你与其余人无关。我爱你只因为那是你，我爱的那个你。我们在一起不介意外人如何看，只要知道我们相爱就好。风雨相伴，不离不弃，这才应该是爱情应该有的模样。可是现在呢，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快餐化入侵每个角落，长久的爱情好像也成为一个奢侈的词汇。年纪、金钱、家庭，很多爱情一开始就失去了初衷。但我还是希望你能等到一份明目张胆的偏爱，能嫁给心满意足的爱情。因为最持久的爱从不是意气用事，而是深思熟虑之后的平凡相守。希望会有一个人非你不可，给你不离不弃的陪伴，也给你一生不变的爱恋。曾经有一个朋友被家里人催得急，相亲以后匆忙结婚了，结婚不到一年离婚收场。他说，我以为搭伙过个日子就好了，但看到对方的种种行为真的忍受不下去，甚至连去超市买个菜都能吵一架。没有感情基础的爱情真的很难长久，因为只有真正相爱的人才能相互包容。爱情是浪漫与怦然心动，但更多的是柴米油盐酱醋茶的现实。小到吃饭的口味，大到性格习惯，如果不够爱一个人，每件事都能成为导火索。其实大多数事情都不是非黑即白，不是谁错了，只是爱错了。那些走到最后的，不过是因为爱在努力经营着一切。因为爱，所以生病时候能够不离不弃，难过时候可以相伴相依。因为爱，所以白发苍苍时也依然不会放开彼此。

的手。就像我小区里的一对老夫老妻，他们是那个年代难得的自由恋爱。老太太已经80多岁了，对自己的名字和电话都已经记不清楚，却清楚地记得自己老伴儿的电话号码，记得他喜欢吃嫩芹菜炒肉，记得他耳朵后有一小片胎记。嫁给爱情，才会拥有改变生活的勇气，去妥协和接纳，去包容和感激，去为了未来而好好加油。所以，当你牵着一个人走入礼堂的时候，一定要认真地问一问自己，这个人是你决定相伴一生的人吗？爱情会迟到，但是永远不会缺席。幸福来得晚，但迟早一定会到。余生那么长，一定要找一个非你不可的人在一起。我们这一生会遇到很多人，大多都只是匆匆过客，也许有过刻骨铭心，最终却无疾而终的感情，甚至曾让你怀疑自己是不是自己不够好，不配得到真爱。但亲爱的，不是这样的，只不过是人与人的相遇都有他自己的节奏。孤独不能成为一段感情开始的理由，将就开始，最后也只能黯然收场。我们可以轰轰烈烈去爱任何人，前提一定是这个人你非他不可。首先，你不要将就，不要因为外在因素乱了分寸，只管做好你自己，那么终究会有一个人让你明白所有的等待都是值得的。也难免会拌口角起争执，也曾气到说出狠话，这日子没法过了。但吵完架，他出门的时候顺手就把垃圾倒了，你转头又去煲起了他最爱喝的汤。你们彼此包容着对方的小脾气，呵护着对方的小任性，一起携手从心动到古稀，一起经历悲喜，也共看人世风光。待儿孙满堂，这爱情依然美好。然后你们要相互告诉对方，我这一生中最美好的场景就是遇见你，谢谢你愿意做我爱情的终点。余生那么长，有你，人间值得。今天的文章就分享到这里，我是蒙月，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晚安。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发现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
1: 一路陪你听世界。
0: 1027，晚安音乐。

0: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
1: 一路陪你听世界。
0: 1027晚安音乐。

0: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00。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发现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
1: 一路陪你听世界。
0: 1027，晚安音乐。

0: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分手这一晚也重要，甜言蜜语谎话欺善，多给我一点切勿缺少，话题尽你也不紧要，吻我至凄冷的心思。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有人说，天刚要黑的时候，在天边出现了第一颗星星，它叫做黄昏晓。

做粒星星，嗰粒咧最细嗰粒咧，我听人讲天上边有粒好细好细嘅星咧，上边净系住住一个小王子。

0: 气环境中不断演变的巨大系统，任何一个变量的微小变化都会让台风的实际走向与早期预判产生偏差。这一次大海豚登陆后的路径就比原先预判的偏南了一些。此前几次四世会商都曾指出，位于江西上饶婺源县的江湾镇上游来水分别来自浙江开化和安徽休宁，两条跨省溪流在此汇合，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叠加两股来水，发生小流域山洪的风险较高。但随着台风路径偏南，江湾上游的实际雨量发生了变化。
1: 现在我们目前监测到上游最大的降雨量值只有27毫米，那么这样的降水的话，对于我们来说的话，中上河流的风险就会比较小。
0: 依托四世共享的气象数据平台，上饶气象局实时看到了浙江开化、安徽休宁的实况雨量，据此动态调整了预报结论，降低了江湾镇的风险等级。原本预计会大规模转移的情况并没有发生，应急部署也随着研判的精准而更加的有的放矢。
2: 我们县里面专门为这次白海豚的预防召开了两次的专题的这种研判分析会。这次雷动系统应该讲这个上游也没有太大的降雨，白海豚这个台风对我们目前的影响还不是很大的。
1: 原来没有资料的共享的时候，我们对于这个区域的监测仅限于我们就是江西省境内的这个数据的监测，周围的这个降雨的实际的情况以及他们对于这个未来雨量的这个判断的情况，我们都没有办法共享到。
0: 从信息孤岛到数据共享，从各说各话到同一套标准，从各自为战到联合会商，这套在实践中被反复验证有效的机制即将以地方性法规的形式固定下来。衢州、黄山、南平、上饶均已启动气象灾害预警与响应条例立法程序，四市法规草案均包含区域协同内容。
3: 在这章里面，我们统一了四个市的警报标准，共建一体化平台，联防联动，让原有的行政边界的薄弱环节变成了制度贯通的整体防线。
4: 下一步，我们要把这些好的做法、好的经验向全国。

0: 类似的地方进行推广。目前呢，我们已经在陕甘宁、京津冀这些地方进行的推广。一方面，我们要促进气象预报更加精准，气象预警更加精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使得各方面啊，在应对防范气象灾害的时候啊，更加有力、有序、有效。
1: 我国幅员辽阔，气候复杂多样，多年来已经建立和完善起一套行之有效的气象灾害防御体系。但近年来极端天气频发，对气象预报的精准度和提前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浙江衢州、安徽黄山、福建南平、江西上饶这四个市的探索，打破了行政壁垒，实现数据共享、统一预警标准，能够让预报更精准、响应更迅速。极端天气频发，唯有不断完善、做得更好，才能筑牢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防线。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法治在线。眼下正值求职招聘的旺季，不少求职者呢都在为找到一份心仪的工作而奔波，然而招聘市场的繁荣背后也暗藏着重重陷阱。北京警方近日公布了一起特大招聘诈骗案，其中11名核心成员已被检察机关依法批捕。犯罪团伙打着知名企业的旗号，从线上引流到线下入职，打造了一条环环相扣的诈骗链条，请君入瓮。那么这究竟是怎样一个骗局呢？
1: 今年1月，北京朝阳警方接到了群众报警，说在一处高端写字楼内有一场知名企业的招聘面试疑点重重。民警赶到现场后发现3名面试官的举动十分异常，
2: 3个面试官非常的紧张，就是说话语无伦次，感觉他们并不是就是在正式进行一场这个面试活动，好像是就是感觉呢在这个临时的这种就是草台班子在搭台唱戏的这种感觉。
3: 主营业务是啥呀？
4: 具体
3: 名字
4: 啥就老板那边也没跟我说，然后呢主要我们就负责那个，
3: 不是，你说这个就太不合常理了，你负责招聘的，他你又不知道你主营业务是什么，你来招聘。
4: 其实我们公司刚成立，然后需要就是一些基础的工作人员嘛。
1: 这些所谓的面试官言辞闪烁，不仅连自己公司的基本业务都说不清楚，甚至连面试的核心话术都交代得漏洞百出。面对民警讯问，嫌疑人最终如实交代了背后的诈骗真相。
4: 我们只负责面试。
5: 面试说什么呀？
4: 就说今天面试完，面完之后后续会议室等通知。招聘的话，他们说他们有关系。
5: 面试就说去哪个公司上班，然后但是需要手续费。
4: 对。
1: 原来这3名所谓的面试官都是这一犯罪团伙的成员，他们成立了一家中介公司，打着有内部渠道可以进知名企业的幌子，从事虚假招聘的诈骗活动。随着嫌疑人的交代，一个精心设计的骗局浮出水面。诈骗第一步，线上引流，引人上钩。犯罪团伙通过网络平台发布虚假招聘信息，冒用多家知名企业的名义，以内部渠道包括入职为诱饵，吸引求职者上钩。
2: 他们就是通过这个互联网平台，然后呢以这种职业规划师的身份来进行直播，在这种过程中，然后给他们这个求职者呢发送这种链接。
1: 诈骗第二步，线下收费骗取钱财。一旦有人咨询，犯罪团伙成员便会将求职者引至自己精心包装的中介公司。为了让骗局看起来天衣无缝，他们在高端写字楼租赁办公室，并进行了豪华装修，甚至伪造了各种奖牌奖杯，营造出实力雄厚的假象。求职者在这里

0: 会被收取几万到十几万元不等的打点费，并签订一系列看似正规的培训协议、就业服务协议等文件。
1: 最核心的就是他们向这些求职者保障，你们交几万到十几万不等的价格，话里话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拿这个钱找到大型企业的我们在里面的这些内部的关系，这些知名企业内部的关系，用于打点疏通关系，可以让你进到你想去的这些个大型的知名企业里面成功的入职。
2: 他们在这个准备这个所谓的入职的流程上也是动了很多心思的，与被害人签订了这个培训协议、拟录协议，还有这个保密协议，同时也要求被害人提供了这个类似于入职的体检证明等等这些比较符合专业流程的这些文件。
0: 诈骗第三步，虚假面试打消疑虑。犯罪团伙安排一场形势逼真的面试，由团伙成员冒充企业工作人员，按照既定话术告知求职者面试通过，只需等待入职通知，进一步打消其疑虑。
1: 他这个面试也是在这种高端的这种写字楼里临时租这个房间，然后呢让这个求职者呢都统一上的这个大厦来，然后就是给人营造一种我已经进入这个相对一些繁华的一些个商圈，他觉得这应该是一个正规的。
0: 诈骗第四步，模拟入职，稳住局面。为了让求职者彻底打消疑虑，这个团伙还精心设计了后续的入职环节。他们会安排所谓的新员工到另一个租赁的办公地点上班，营造出一切正常的假象。
1: 这个中介公司会冒用这个，就是发送这些个大型企业的这个入职的信息，通知你到什么地点去上班。其实这些个上班的这些个职场也是这个中介公司自己租赁的这么这种办公的场所，但是他又没有什么特别过多的这种相关的工作，所以就通过背这些公司的这些企业文化呀，包括做一些简单的一些个表格的梳理，进一步的让这个受害者确认自己已经入职了。
0: 在这个虚假的上班地点，求职者不仅会接受所谓的岗前培训，这种沉浸式的骗局环环相扣，目的就是长期稳住受害者，防止骗局过早败露。目前该诈骗团伙的11名核心成员已被检察机关依法批准逮捕，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警方提醒广大求职者，任何在入职前以各种名义收取费用的行为都是诈骗，切勿相信所谓的内部渠道和花钱入职的谎言。
3: 我们呢，在对此类诈骗案件保持高压严打的同时呢，也提醒广大的求职者，在入职前呢，要求转账交费的坚决拒绝，对承诺这种高薪低门槛的要高度警惕，对自称有这种内部渠道的绝不能信，如果遭遇这种诈骗受损，第一时间要保存你的聊天记录、你的转账凭证这些证据，立即向公安机关报警求助。
4: 骗子们利用了求职者的焦虑心理，用名企、高薪、内部渠道这些诱人的标签，精准地击中了这些急于求成的年轻人。这个案子也给所有求职者提了个醒，真正的机会从来都不是靠打点关系买来的，而是靠自己的实力争取的。摒弃走捷径的幻想，才是求职路上最安全的捷径。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
4: 7月25号的傍晚，一望无际的南海，一艘橙色的救生筏上挤了29个人。他们不知道会不会有船来救他们。那时交通运输部南海救助局南海救115轮正在返航，船长抬头间看见一枚信号弹出现在天空，又缓缓落下，一时之间全员集结，救援从这一秒开始。
5: 7月25号晚6点多，南海救115轮正在返航途中，船长李万新突然发现远处天空上有一枚信号弹缓缓落下，
6: 然后第一反应就喊了一声前面有求生信号，紧接着呢，那个值班驾驶员还有值班水手就拿起望远镜扫，然后我也走到前面拿起望远镜跟踪。
5: 船长李万新判断，这个求救信号肯定是人为发射的，远处应该有人落水，需要援助。

0: 他马上广播通知全船人员进入救援状态。
1: 啊，包括安排人员到船头瞭望，驾驶台两侧的超船就要加速调整航向，快速往那边接近。
0: 轮船加速驶向信号弹落下的方向，甲板上船员举起望远镜，镜头里出现了一个橙色的小点，一艘救生筏随着海浪高低起伏若隐若现，水手们一时也看不清上面有多少人。
1: 前面报告就是有4到5个人估计，然后随着距离的接近，又说有7、8个，最后我们船尾去接近他准备救他的时候，在很近的距离上看去也只有说大概10个出头。
2: 拼命的在招手，拼命的在招手，拼命的在喊，但是就是说他可能也用他们的方言我们听不懂，相当于类似救命的求救。基本上艇上面所有的人都在挥手，能够动的包括划桨的所有人都在挥手，就是生怕我们离开。
0: 救生筏上的人穿着橙色救生衣，在海面上十分显眼，但当时海面上风浪较大，救生筏随风飘荡，难以稳定，随时都有翻船的风险。南海救115轮加速向救生筏靠近，
2: 毫不犹豫的就跳了，就跳下去，然后我就细顾，然后指挥上面的水手往回拉。
0: 王斌跳入海中，用绳子将救生筏系固，甲板上的水手往回拉，救生筏终于稳定下来。船员们给落水人员递上绳索，这才发现双方语言不通，于是比划着让落水人员一个接一个通过软梯撤离，再把他们拽上轮船，中间还不断尝试用英文进行指导。
1: 第一个上来的人，他是一上来就整个人就趴到甲板面了。我第一反应就是这个人有虚脱了，怀疑是低血糖了。后来我们也就马上安排，给他补充糖分嘛，拿了几颗糖他吃。后来也很快就恢复了一些。
2: 有些是瘫软，直接瘫软在地的，直接瘫软。有一些就是有体力的，他就坐着，有些直接瘫软。
0: 落水人员通过软梯一个接一个登上甲板，这一次29人获救。
3: 我现在就是在这一次救援任务中最先发现越南籍落水人员并展开救援的南海救115轮上。在南海救115轮的甲板上，我们看到了这只救生筏，这只救生筏就是第一批被发现落水人员所乘坐的。那么在这只救生筏上清晰地标注了这只救生筏的额定载人数量是12人，但据介绍，这只额定载人数量为12人的救生筏当天足足装了29人。
0: 29人获救，但他们是谁，从哪里来，还有没有其他同伴？后续的交流中，船员们发现这些获救的人均为越南籍，他们不会说中文，也不擅长英文，船员们便不断用肢体语言来跟他们沟通。
2: 通过动作我们知道他冷，那就是准备了一些被子盖，有些甚至盖了2、3张，他来个狗，我们受伤了，我们冲到医务室里去包扎清创。
4: 我还通过这个画画的一个方式吧，就是反正通过连说带画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就是来初步就掌握到了他们这个船舶失事的时间啊，包括这个失事的一个情况，包括还有多少人，这些关键信息。
0: 宋天宇拿来纸笔画了一个圆圈，代表救生筏，又画了一艘小船，他想知道还有没有其他人困在海上。
4: 因为这个救生筏是一个圆形的，我就画了一个这样圆形的标志，然后我就告诉他这个是小船，我们刚刚把你们从这个小船上面救起来，我想知道还有没有另外的这样的小船，然后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他告诉我还有另外一个。
0: 原来这些落水人员乘坐的越南籍船舶在7月24号深夜倾覆沉没，船上62人全部落水，也就是说除了救生筏上的这29人已获救，还有33人下落不明。
5: 紧张的海上救援工作持续进行，而此时太阳已经落山，海面上一片漆黑，如何在昏暗的海面上找到第二艘救生筏成了船员们必须面对的难题。南海救115轮立即将情况上报至了交通运输部、南海救助局以及海南省海上搜救中心。
0: 从落水人员笔画的信息中，宋天宇他们得知还有一艘救生筏漂浮在海面上，但此

0: 刻他在什么方向呢？
1: 因为这些信息对我们后续马上就是朝哪个方向去继续开展搜救决策至关重要，而且这个时候时间非常紧张。
0: 李万新作为南海救115轮的船长，有着多年航海救助经验，洋流、风向、风力、重力各种信息交汇，在他的脑子里飞速的运转，推算出一个方向，东北。
2: 因为都是救生筏，他们的漂移方向大概应该是一致的，但是呢，因为它人数的问题，可能人少的会漂得更快一些，所以推断出来它往大概在它以第一个救生筏的东面水域可能。所以大致方向我们是推到的这个东面水域这块，然后我们当时的船位在这里，所以后来我们调整航向，继续往东北方向搜索。
0: 南海救115轮调转船头，开着扫海灯在海面上摸黑前行。不久后，远处天空亮了一下，那是一枚信号弹，这说明对航向的判断是正确的。那些已经获救的越南籍人员得知后，纷纷跟船员们握手致敬，他们一直在等同伴的消息。不过信号弹在一段时间之后熄灭，海面又陷入了无尽的黑暗。
2: 救生筏当时是看不到的，只看到信号，因为你信号弹打上去它是受风影响，它会飘的，肯定是有点方位偏差的。
0: 李万新在船舱指挥着南海救115轮沿着信号弹的方向前行，他还安排船员前往甲板用望远镜进行瞭望，看看能不能找到橙色救生筏的踪迹。救援直升机也加入搜救行动中。过了一段时间，他们又看到了一枚求救信号弹。
2: 当时已经注意力在那边，所以刚打出来的时候我们就看到，所以整个海面那里是比较亮的。
0: 李万新指挥着船员们向信号弹的方向加速行进，同时着手为接下来的救援行动做准备。
2: 怕我们船误伤他们，包括船头我们也安排人员去瞭望，就是怕就是一个是跟踪的锁定这个方位，然后还有就是怕我们误伤他，就是控制报距离啊报方位啊随时调整嘛。
0: 在大家的不懈努力下，他们终于找到了这艘在海里漂泊了很久的救生筏。对这一批落水人员而言，也终于看到了生的希望。他们朝着南海救115轮的方向奋力滑行，两边靠近之后，船员们将绳索抛下去，帮助落水人员一个接一个转移上船。
3: 就相互拥抱，就是感觉是我们还在活着，我们还活着。
0: 第二艘救生筏上七个人全部获救，死里逃生之后，所有被救人员都聚到了一起。经历了九死一生的他们，终于可以放下心来，睡个安稳觉。南海救115轮的船员默默守护在一旁，以备不时之需。至此，南海救115轮共救起36名越南籍落水人员。
4: 根据被救人员提供的信息，失事船舶上总计有62人，也就是说依旧有20多人下落不明。南海救115轮将情况上报后，有关部门立即协调了事发海域周边的南海救助局、海军、海警等多种救援力量，并向过往的船舶拨发航行警告，提醒其经过事发海域时关注海面情况，协助搜索。一场集结了多方力量、海空联动的立体式救援行动展开。
0: 位于海口的海南省海上搜救指挥中心协调各方力量向事发海域集结，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根据现场情况对落水人员漂移路径进行分析。7月26号天刚亮，消息陆续传来。早晨5点10分，中方阅兵冒鱼21458轮救起一人。9点06分，交通运输部南海第二救助飞行队 B-72CT 救助直升机机组救起两人。9点40分，中方军舰在海面上发现落水人员。到11点18分，又有五人获救，其中两人被救起时已经失温，救援直升机紧急送往友好号医院船，3个半小时后两人脱离生命危险。下午1点41分，南海救113轮也救起一人。到7月26号中午，中方一共救起45名越南籍落水人员。

0: 这些人员将被转运到南海救115轮上。对于两位身体虚弱无法行走的伤员，中方决定使用救援直升机进行转运。
1: 我们直升机是稳稳的悬停，然后船是在跳，那我放的时候也是非常缓慢的速度往操纵这个钢索啊，把它慢慢往下放。下面的人呢就跟随着救生员一起到了这个伤病员的正下方。
2: 我们是围成一圈，对他进行保护。然后下来的时候，我就直接抱着他，然后我身边的同事也过来帮扶接着他。
3: 经过连夜不间断施救，截至7月26号13时40分，中方共成功救起45名越南籍落水人员，获救人员全部转移至南海救115轮。经过与越方协调，双方约定于26号晚上7点向越方转移部分获救人员，两名身体虚弱的伤员由陪同人员由直升机转运。海上风浪渐起，救援人员顶着风浪分批中转移交人员。移交工作有序完成后，中方搜救力量并未停歇，依旧在茫茫海面持续搜寻剩余落水人员。
0: 到了晚上7点，临近双方船舶转交时间，海上阵风强劲，涌浪叠加，救生筏一趟趟中转，41位获救人员被转交给越方，两名伤员及两名陪同人员第二天也被直升机组转交给越方。在茫茫大海上，中方一直没有放弃对其余落水人员的寻找和救援。中国海警宣德舰和南沙舰在事发海域持续搜救。7月26号晚，宣德舰发现两名越南籍落水人员。
4: 现在是2026年7月26日23:25，我舰发现第二名越南籍货轮失事落水人员。
0: 当时海上浪高3米，风速达7级，海警执法员先后将两名遇险人员救起。在海里漂了3天的两名落水人员被救起时，已出现严重失温症状，经紧急救治，生命体征逐渐恢复平稳。7月27号，两人被转交给越方。从南海救115轮船员看到的第一枚信号弹，到海军、海警、直升机、渔船的多路持续搜寻，中方军舰动用了大量专业救援力量，把对生命的营救放在最重要的位置。
5: 中国愿意为了一艘外国的这个船只在我们管辖海域内投入巨大力量去搜救，中国实际上是充分释放了一种善意，首先是把人道救助放在了这个第一位。
6: 啊，在海上不分国籍，救人永远是第一位的。啊，这47名获救的越南的遇险人员，不仅挽救了数十个家庭，更是在关键时刻彰显了我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人道主义担当。
0: 转交之前，被救起的越南籍落水人员阮文全坐在船舱里，留下这封感谢信。他郑重地写下自己的名字、职业，感谢救起他的中方阅兵冒雨21458轮船长和船员，还有救起他同胞的那些素不相识的人，说是你们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和我的伙伴们向你们致以诚挚谢意。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8月15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来看详细报道。
1: 受台风白海豚残余涡旋影响，10号开始，河南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河南多条河流高位运行。
0: 河南省3个地方出现溃口险情，分别是河南平顶山市夹县长桥镇北汝河民堤溃口，青弋河许昌鄢陵段溃口，河南贾鲁河周口川汇区段溃口。来关注这3处溃口的抢险封堵情况。
1: 首先来看河南平顶山的情况。昨晚，位于河南省平顶山市夹县长桥镇北汝河段民堤溃口完成封堵。
0: 因为受极端强降雨及上游水库大流量泄洪共同影响，8月12号19点许，河南平顶山市夹县长桥镇北汝河段出现民堤溃口，溃口宽度约47.5米，当地紧急制定抢险方案，采用混凝土浇灌、投放铁丝网、开挖引流渠等多种方式，加快封堵溃口，抢险救援效率明显提高，最终完成了溃口的封堵作业。
1: 视线转向河南许昌，13号，青弋河许昌鄢陵段发生溃口险情。险情发生后，鄢陵县启动了应急响应，组织力量及时进行人员转移。
0: 截至目前，溃口段的封堵工作仍在进行中。我们来看河南台记者昨天下午发回的报道。
2: 现在是下午2点，我现在是在许昌鄢陵陶城镇青弋河堤防溃口封堵的一线。在现场我们可以看到溃口的长度大约有10余米，现场溃口封堵的指挥人员告诉我们，现在正在全力进行溃口的封堵，先是把钢梁一节一节地打入溃口，再进行沙石的填充。在溃口封堵现场，鄢陵县

0: 员组织群众的撤离工作。现场政府人员告诉我们，溃口下方区域所有村庄的人员已经完成了安全转移，目前没有人员伤亡。
1: 再来看周口市川汇区的情况，13号11点多，河南周口市川汇区的贾鲁河东岸堤防发生溃口。
2: 险情发生后，当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紧急开展溃口封堵作业。目前封堵作业还在进行中。来看总台记者昨天下午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是在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贾鲁河堤防的溃口现场。我们看到啊，河水还在不断的向外涌出。我们从当地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8月13日晚11时，这里出现溃口，溃口的长度大概在8米左右，之后溃口不断加大，目前已经超过了30米。现场救援人员正在利用石块加固河堤，同时利用装满土石的集装箱抛入溃口处，阻止水流。贾鲁河发源河南郑州新密市，全长276公里，经沙颍河流入淮河。我们从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本次溃口的原因是受贾鲁河上游来水和沙颍河倒灌顶托挤压造成的。同时我们也了解到，溃口下游有部分村庄和一个医院。从昨天晚上开始，当地对村庄和医院人员进行转移，村民转移至附近安置点，医院的病人转移至市区定点医院，已经转移781人。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6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当前到今晚8点，蓝色预警覆盖浙江东部和北部、福建北部、江西东部、新疆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
2: 其中浙江东部、福建北部的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是黄色预警。
1: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6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
2: 预计当前到今晚8点，浙江东部和西北部、河南西部和南部、湖北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1: 中央气象台昨天傍晚6点发布中小河流洪水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当前到今晚8点，江苏南部、上海西部、浙江北部、安徽西北部和东部、河南东部部分地区发生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较高，是黄色预警。
2: 其中河南东部、安徽西北部、江苏南部、浙江北部局地发生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高，是橙色预警。
1: 受降雨影响，滁河中游水位持续高位运行，香河口闸上水位超警戒水位。今早6点，香河口闸上水位12.72米，超警戒水位1.72米。香河口闸自9号开始泄洪，预计到今早8点，累计泄洪水量将达到6000万立方米。
2: 目前，滁州市辖区通航水域仍在交通管制中。滁河流域滁州境内通航水域渡口全部停渡，渡船停航，境内水上水下施工作业一律停工等等，解除时间将另行通告。
1: 近日，安徽涡阳县遭遇持续性降雨，叠加上游来水影响，辖区内涡河水位持续上涨，
2: 当地提前开闸泄洪，科学调节水位，及时应对汛情。
4: 涡阳水利枢纽位于淮河第二大支流涡河中游，集调节径流、拦蓄河水、排涝泄洪等作用为一体。8月9号至12号，该枢纽抢抓窗口期预泄腾库，已起闭闸门13次，累计下泄流量约1.39亿立方米。目前涡河水位已降至正常范围内。
5: 目前涡阳涡河枢纽22孔前控闸已经全部开启，闸门开启高度2.7米。每秒下泄流量是870立方米。
4: 为确保行洪安全，当地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实时监测水位流量变化，并加密对堤防、闸门及起闭设备的巡查频次，及时消除安全隐患，保障枢纽平稳运行。
1: 8月9号以来，安徽全椒县遭遇持续性强降雨。
2: 当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紧急转移地质灾害点和低洼易涝等区域的群众，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6: 随着降雨持续，13号，全椒县古河镇石溪村将近20位居住在地势低洼区域的独居老人转移至安置点。

0: 并统一发放了各类生活用品，保障老人日常生活。
1: 现在我们吃住安排好了，还有主人照顾，饭菜都好，吃好了老人口味。
0: 截至昨天下午5点，全椒县累计转移189户，285名群众。当地还组织各乡镇工作人员下沉一线，对道路、河道、低洼地带及老旧房屋等重点区域开展巡查排查，确保辖区道路畅通，排水系统正常运转。
2: 受强降雨影响，昨天安徽马鞍山含山县昭关镇包北村的花园槽自然村沿线道路出现了大面积积水，部分农田受淹，群众出行受阻。
3: 当地镇村党员干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展开应急排涝抢险。
0: 为尽快排除险情，当地紧急调集人力与机械，优先清理河道、沟渠内堵塞的枯木水草，打通泄洪堵点，恢复行洪能力，加速积水消退。
4: 我们地处山区，比这个汇集的在低洼处，然后形成这个水位比较高，然后呢，上游的这个枯木啊和这个杂草也堵住了这个排洪渠。排查到这个险情之后啊，我们立马组织了这个人员抢修，然后呢，也调了这个机械。在这个清理河道，
0: 经过几个小时奋战，路段积水基本排空，道路恢复畅通，农田积水基本消退。作为滁河沿线重要防汛地段，当地还安排专人清障固堤，加固薄弱堤段。目前昭关镇已启动雨情水情动态监测机制，防汛物资备足，应急力量待命，全力守护群众生产生活安全。
2: 昨天凌晨4点起，江苏无锡宜兴市遭遇强降雨，宜兴市气象台先后发布暴雨黄色、橙色预警。宜兴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同步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截至昨天下午4点，宜兴市24小时平均降水量达97.2毫米，最大降雨量出现在胡富镇，为248.8毫米。
3: 强降雨导致多地严重积水，当地迅速组建抢险队伍，配备龙吸水、排水泵、舟艇等装备，开展排涝和人员转移工作。截至昨晚7点，已转移山洪及地质灾害风险区域群众2081人。据气象部门预报，今天宜兴市仍有阵雨或雷阵雨天气，目前排涝除险和人员转移工作仍在进行中。
2: 水利部于昨天18时将针对太湖流域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
3: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昨天15点40分，太湖水位涨至4.20米，超过警戒水位0.40米。依据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太湖流域发生流域性较大洪水。据预报，太湖流域仍将有中雨到大雨，预计太湖最高水位可能超过4.30米，周边河网部分水位将超过警戒水位。
2: 受强降雨影响，昨天上午，浙江湖州长兴县龙山街道川部村突发山洪，溪涧水位快速上涨。
3: 险情发生后，公安、消防及民间救援力量迅速集结，紧急转移受困群众。
0: 在川部村入口，交警已拉起警戒线，对进村道路实施临时交通管制。记者徒步约10分钟抵达村尾附近，村道积水严重。
5: 这个湖水还没烧到，我那个茶没泡好，我出来一看就放来了已经。
6: 一杯茶的功夫，5分钟不到
5: 的功夫，
6: 5分钟不到，那个
5: 我们
6: 抢救都根本没有反应时间，里面人全都出来了吧？
5: 我们人员都已经疏散了。
0: 进村道路已被洪水淹没，救援人员只能依靠皮划艇进出。
7: 我看一下有多深，我来，我们去上水一下。
8: 这有多深了？
7: 啊？多
8: 1米多，
7: 1米多，
8: 注意安全啊！
7: 我们
8: 水够不够？
7: 请救援人员下水吧。
9: 来，等一下，兄弟，
10: 上，
9: 兄弟来，你别
11: 搁脸
9: 啊！
11: 来，
9: 兄弟，没有，
11: 没有，
9: 对对，来不及撤的，根本来不及撤。
11: 第20分钟时间不到嘛，家里就木工了。
12: 那现在的话，这个状况是怎么样？里面的村民还有吗？
13: 目前情况下是有些村民已经在2楼跟3楼位置比较安全的位置。
12: 嗯。
13: 然后其他有些房子比较低的情况已经疏散出来。

0: 步行大概应该是十多个。
1: 十多个。
0: 嗯，对。
1: 嗯，里面最深的这个到我们什么位置？大概知道吗？
2: 要摸过头了。
3: 目前，川部村受困群众已全部转移至临时安置点。
4: 受连续强降雨影响，浙江东条溪、杭嘉湖平原河网等流域主要江河代表站水位普遍超警戒，部分超保证。据气象预报，今天浙江仍有大范围降雨，水温预报条溪、杭嘉湖平原河网水位将继续上涨。
5: 根据浙江省防汛防台抗旱应急预案，经研判会商，省防指昨晚8点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4: 记者从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受江苏南部、浙江大部、安徽东部等多地强降雨天气影响，计划对今天河杭高铁、宁杭高铁、杭台高铁、杭深铁路、京沪高铁、沪宁城际、沪宁沿江高铁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限速运行、临时停运等措施。
5: 凡购买相关停运列车车票旅客，可自列车停运信息公布时起至车票乘车日期后30天以内，在12306网站、含手机 APP 办理退票手续，或持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原件到车站退票，以上均不收取退票费。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7: 揽月亮G24超级品牌日，邀请多名尽享体验官揭秘魔幻泡沫，共赴一场未来沐浴的四季之旅。活动现场通过四季场景带领观众沉浸式体验，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一按出泡，以冲洁净，不干不滑。蓝月亮今年重磅推出净享旅行装，满足多场景沐浴需求，小小瓶，随身随行，出行无忧，净享泡沫沐浴，每一刻从一清到各户，从居家到出行，蓝月亮在洁净生活领域不断探索，推出多元化产品。未来蓝月亮将持续以用户需求为核心，用创新科技带来更优质的洁净新体验。
8: 近日，小米发布全新鹏程系列增程 SUV， 引发广泛关注。此前，速七、御七市场表现亮眼，累计交付超70万辆。小米造车成功的背后，是小米深耕行业的坚定决心。自研小米昆仑平台、超级增程、整车安全等核心技术，自建智能工厂，打造北京科技新地标。全新小米鹏程系列是基于小米昆仑技术架构打造的智能可变大空间增程 SUV， 基于纯平地板的超长滑轨，让 SUV 化身空间可变的生活场，安全高于一切。近三年来，小米投入566台测试车，历经多重极端环境考验，为用户带来可靠出行感受。用新的思路造一辆不一样的车，小米给出了全新的答案，一车一世界，自在即鹏程。
4: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记者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今年1至7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和业务收入保持双增长态势。
5: 快递业加速从末端配送向前端供应链延伸，立足产业需求精准施策，以数字物流创新赋能特色产业可持续发展。
9: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1到7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274.4亿件，同比增长4.2%；行业业务收入累计完成10799.1亿元，同比增长6.1%。七月，快递企业持续深化与特色产业集群的协同联动，借助智能化、一体化供应链服务能力，推动上下游企业转型升级。在沈阳，快递企业与汽车及零部件制造商开展驻厂合作，根据生产计划灵活调配车辆，一个配件晚发1小时，企业可能损失数千元。为此，配送时效从按天计提升至按小时计，高峰时段采用整车直发模式，确保中转时效。
10: 我们正在逐步上线仓备一体和智能供应链服务，未来将实现

0: 与客户生产销售系统的直接对接，服务从单一的运费收入拓展到仓配一体、供应链解决方案等多元化价值创造，实现了从成本接入向价值创造的转变。
1: 如今，快递企业正从单纯的运输服务商转型为供应链综合服务商，深度嵌入制造业生产流程，通过定制化、精细化的解决方案，助力产业集群降本增效，为实体经济注入新动能。
2: 行业持续发力细分领域，通过定制化、精细化服务，满足市场多元消费需求，带动市场规模稳步拓展，日均业务量约5.5亿件。为畅通经济循环、激活民生消费筑牢坚实流通保障。
3: 连接雄安新区与山西忻州的雄忻高铁正线铺轨日前全部完成。雄忻高铁正线全长34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桥隧占比达89%。线路开通运营后，将与京雄城际、大西高铁、津保铁路等线路衔接，有效缩短京津冀和晋中两大城市群的时空距离。
4: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根据国内成品油价格机制规定，今天零时起，国内油价迎来8月份第一次调整。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230元和220元。
3: 暑期旅游火热，入境消费持续升温。
4: 7月1日以来，离境退税2.0版政策落地见效，离境退税票数、消费总额、退税金额均实现大幅增长。
5: 北京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北京首都机场海关和大兴机场海关共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超13万票，同比增长516.31%，申请退税商品总金额超10亿元人民币，增长45.01%，对应退税金额1.31亿元，增长50.21%。亮眼的数据背后，体现了入境消费市场的强劲活力。
6: We are buy very many clothes because in Chinese is our cool clothes. Price is so good, the price for everything.
5: 今年7月1日起，全流程无纸化、小额抽检制等离境退税2.0版政策正式实施。新政实施前，旅客办理退税不仅要提交纸质发票退税单，海关人员还需逐票进行人工核对。而新政落地后，所有单据实现电子化，旅客业务办理时间进一步缩短。
7: This time for the tax refund, it's a camera.
6: It's very popular in China.
7: Yeah, I know. For me, it's the best brand for this type of product. They also make drones that are very high quality.
5: 来自葡萄牙的安娜与同伴刚刚结束在河南为期10多天的中原研学之旅，如今要回国了，她表示非常不舍。
7: We love China very much. We are very sad to go home.
6: I just want to come back again and again and again. It's like my holiday every time. Each year I want to come here.
7: We pay everything with Alipay.And it actually works well.
8: 从验核系统能够看到呢，除了箱包、衣服等日用百货之外，手机、耳机等国产数码产品也越来越抢手。带有咱们中国本土特色的文创伴手礼、潮玩盲盒，也逐渐成为了入境游客回国必带的新品好物。
5: 相关调查显示，科技产品与智能设备最受入境游客的青睐。超20%的受访者表示想购买中国特色文创产品。还有一部分受访者选择的是特色食品和零食以及中国服饰。超90%的受访者认为移动支付、高铁、共享出行等便利服务正在成为中国旅游体验的重要组成部分。
6: How about the train in China? Very good?
7: Yeah, very good. We have already shared pictures. We're explaining things which are different to ours. So, yeah, it'sEven we have shared the information with some friends who already were here last year.
3: 暑运期间，广州白云机场口岸进出境客流显著攀升。
4: 记者从广州海关了解到，暑运以来，广州白云机场口岸进出境人员创历史同期新高。
5: 在广州白云机场口岸，人流如织，几乎每分钟就有一架客机腾空而起或降落。据广州海关统计，暑运启动以来，进出境航班已超1.6万架次，同比增长约11%，进出境人员超255万人次。

0: 创历史同期新高。
1: 我们日均监管进出境人员超5.9万人次，较暑运前期增长约7.3%，单日最高客流达6.3万人次。泰国、马来西亚、越南等东南亚国家成为旅客出境热门目的地。
0: 持续走高的跨境出行热度同步激活口岸消费市场。七月以来，广州白云机场海关验核离境退税申请金额超1亿元，同比增长约1.5倍。
2: Coming to Guangzhou and every shop is like wow, wow, wow, wow. A lot of interesting things, a lot of great brands, and that's why we just going crazy, just a little bit, you know. I actually just fallen in love with Guangzhou. It's I like your architecture, I like your shopping, I like your historical center.
3: Yeah, we already bought a lot of stuff before in China.
4: We have no place in our suitcase. We'll come back when I retire. I have more time, so I will.
0: 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不再满足于打卡式观光，而是选择多次来华，深入探索中国的不同地区，从经典线路到深度体验，中国值得反复探索，成为不少境外游客的共同感受。
5: This is my maybe 8 times. You have very large shopping malls. It's very nice, and the food is good. The Cantonese foods, I really enjoy that. It's very convenient because you can buy.Easily things with your cards, with cash, with other kinds of things. The technology is very good here in China.
6: 你是否敢想象穿在身上的衣服是活的吗？前不久，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院的科研团队用蛹虫草，也就是我们涮火锅常吃的虫草花，造出了具有生命活性的纺织面料，并做成了衣服。破损后还能自我修复。那这件活着的衣服是怎么造出来的？这些活体面料未来还能干什么呢？全是硬科技，我们来一探究竟。
7: 那么现在我面前的这些就是实验室里面做出来的活体菌丝布料，摸上去哈，质感有些偏厚，凑上去闻呢，还能够闻到淡淡的蘑菇味。那么科研团队呢，还做了特别的改造哈，利用工程酵母菌给面料生物染色，气生菌丝，也就是空气里生长的菌丝，通过诱导之后还能够形成各种图案，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雪花。那么特定的菌丝结构啊，还可以让布料像荷叶一样拥有疏水的结构。你看，水倒下去之后，基本上哎不沾水，而且啊，等到衣服彻底的报废埋进土壤，那么40天左右就可以完全降解回归自然，不会产生纺织垃圾。这些神奇的布料的原材料呢，其实就是蛹虫草的菌丝。那么蛹虫草本质上是真菌，跟蘑菇一样是一家人。那么平时呢，在超市里买到的蛹虫草只是它的子实体，相当于是真菌的果实。而真菌真正的本体是菌丝，就是一根根细到几乎看不见的丝，密密麻麻缠成网状，相当于真菌的根，负责吸收养分、吸水生长。那么科学家就是拿这些菌丝来做成了活体的面料。用真菌菌丝做衣服其实呢并不稀奇，市面上早就有蘑菇菌丝做的仿皮材料，但是过去的工艺啊需要高温化学处理，处理完了之后菌丝就死了。而这次研究最大的突破就是没有把菌丝彻底的杀死，而是让它进入到了休眠待机的状态。那么这样一来，一旦面料出现划痕裂口，不需要针线，只要在破损的位置上滴上特制的营养液，再加上合适的温度、湿度，休眠的菌丝就会被重新的唤醒，长出新的菌丝，一点点蔓延，填补破损的缺口，实现生物层面的自我修复。可能有人会担心哈，穿上这种衣服，菌丝会不会寄生到人的身上呢？其实大可放心，这种菌丝平时基本上是处于休眠待机的状态，只有滴入特殊的营养液，再配上合适的温湿度，它才会被唤醒生长。
8: 菌丝本身它是有活性的，我们更想利用它的活性，比如以后能感知环境中的这个信号，然后产生不同功能的，就叫活体材料出来，让它有自己的大脑。
7: 那么这件实验室里面的裙子，目前呢还只是科学家的大胆尝试，距离真的走进我们的生活还有很远的距离，但是它打开了全新的赛道，可编程活体纺织品。未来的面料或许不再只是无生命的化纤或者棉麻，而是可休眠、可激活、可修复的生命材料。小小的虫草花正在给我们展示材料科学充满想象力的未来。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2: 格力真好。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正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2: 妈妈开心。
0: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3: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暑期孩子谁来管，这成了不少双职工家庭和新就业群体的烦心事。
4: 各地共青团持续实施爱心托管服务，在物流园区、产业园区开设了托管服务站点，用特色课程和暖心陪伴，既缓解家长们带娃难题，也丰富了孩子们的假期生活。
5: 这个暑期，在广州花都区快递物流园区的爱心托管班上，迎来了一群假期从老家来广州与务工父母团圆的小候鸟们。学生们在志愿者的带领下走进快递分拣车间，近距离观摩全自动分拣流水线，感受智慧物流的奥秘。
6: 流水线它是可以自动分拣包裹次运送在哪个地区的，让我觉得很神奇。
7: 我有两个小孩，以前的暑假的话都是经常在老家比较多，我们公司组织了这个托管班，对我们这种留守儿童的是有很大的帮助的。放在单位的话，我们最起码很不用担心小孩的这个安全。
5: 今年暑期，当地团委还依托青年之家、党群服务中心、青少年宫等阵地，打造了11个各具特色的爱心托管班，并逐步探索向产业工人子女、留守儿童群体增加托管点位和布局。
8: 我们链接了青少年宫、教师的服务资源，还有一些高校，那么一起来丰富托管课程。
3: 在云南保山，当地团委摸排职工需求，开设了矿区专属爱心托管班，缓解矿工子女假期无人看管、假期失教等难题。
4: 长期职工上班，顺道把孩子送进了托管班。
9: 以往年份的话，要么就只能自己花钱送到这个教辅机构，我们自己其实也不放心，要么呢就是带到矿区里面来嘛，实在不行我们就只能送回老家，送回老家就是放养状态。
5: 参与社会实践的大学生志愿者们还结合矿区自然特点，为孩子们设计了探秘自然、矿石科普、趣味运动等特色活动，丰富孩子们的假期生活。
10: 我们矿区周围它的自然环境是非常好的，我们也设计了像学会观察、走进自然课，带孩子们去室外进行昆虫和植物的观察。我们开课的时间是完全按照职工们的通勤时间无缝的链接起来。
5: 今年暑期，共青团保山市委

0: 共设立204个公益托管点位，覆盖全市70个乡镇街道，涵盖课业辅导、思想引领、安全自护、五育融合、情感关怀等多元特色课程和实践活动。
1: 我们共招募1200多名青年志愿者，服务少年儿童6200余人，其中留守困境儿童约1300人。
2: 暑运开启以来，民航出行客流大幅攀升，老年旅客、行动不便旅客等特殊群体的出行需求集中释放。日前，民航局印发《关于加强残疾人航空运输保障能力的若干措施，提升特殊旅客的航空出行服务》。
3: 那从值机、登机到飞行、落地全链条，到底有哪些便捷的设施和服务呢？特殊旅客又如何申请到这些服务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4: 上午11点，这趟哈尔滨飞往北京大兴的航班刚刚下完旅客，工作人员正在舱门与廊桥的连接处放置斜坡导板，为客舱里等待下机的轮椅旅客做准备。很快，旅客孙女士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顺利下机，
5: 特别方便，手机上打电话预约，服务台有人就给我轮椅整好了，给我送进来。而且登机的时候第一个登从旁边的小道过来的。
4: 孙女士体验到的便捷，正是民航新政落地的缩影。除了斜坡导板无障碍登机服务外，多地机场和航空公司还推行轮椅旅客舱门交接、优先登机、轮椅原位返还等服务举措，建立机场、航空公司、安检、地服多方闭环协同工作机制，全程陪护服务，有效解决以往分段服务衔接不畅等特殊旅客出行的难题。在硬件设施方面，机场全面完善了贯穿旅客动线全程的无障碍设计，无障碍电梯按键与扶手高度适中，低位值机柜台、低位饮水设备等，方便旅客使用。无障碍卫生间配备低位洗手盆、安全抓杆、自动感应坐便器及紧急呼叫装置，并预留充足轮椅回转空间。
6: 近期我们是根据专家的一些相关的建议，然后增设了护理床的这个功能，为的是满足部分有需求的旅客能够躺平做一些护理的操作。目前呢，我们是一共有4个点位。
4: 特别提醒，由于暑期旅客出行需求大，建议特殊旅客在出行前尽量通过机场和航空公司的热线电话、 APP 等官方渠道进行预约轮椅等所需服务。对于未来得及提前预约的旅客，也可以在到达机场后前往问询或爱心服务柜台进行相关服务的咨询和预约。
3: 近期四川多地持续高温，各地依托溶洞、高山等清凉资源发展避暑旅游，热度持续攀升。
7: 在宜宾兴文石海景区，天泉洞内常年恒温18摄氏度，形态各异的钟乳石与地下暗河构成天然纳凉空间，吸引众多游客前来避暑打卡。
8: 听说这里的那个温度常年是属于恒定嘛，然后刚好天气比较热，就专门从成都过来玩。
7: 在海拔1795米的先锋苗族乡，云海日出森林营地、星空牧场同样人气旺盛。7月以来，这里日均接待避暑游客超2000人次，预计今夏累计接待游客超20万人次。兴文县各景区累计接待游客32.4万人次，同比增长47%。在达州宣汉巴山大峡谷桃溪谷内，飞瀑流泉与原始森林交织，21摄氏度的体感温度让游客尽享清凉。
9: 平时的也不好点，起山起水其实，然后它的水也很清凉，然后在里面的话也很凉快。
7: 据统计，达州有近400处避暑旅游资源，预计今年暑期接待游客突破190万人次，旅游总花费达4.5亿元。
10: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今年暑假前，很多地方的家长收到了学校的通知，可以到附近的医疗机构为孩子筛查脊柱侧弯。这是今年启动的国家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中的一项服务内容。记者采访中发现，这个假期脊柱侧弯筛查门诊非常火爆。
3: 数据显示，我国中小学生发生脊柱侧弯人数估算超过500万，每年新增确诊约30万人，已成为我国青少年第三。

0: 高发慢性病。今天的朝闻健康，我们一起聚焦儿童青少年脊柱健康。
1: 首先，脊柱侧弯分真性特发性脊柱侧弯和假性姿势性侧弯，二者成因、治疗方式截然不同。临床青少年脊柱侧弯绝大部分是真性的特发性脊柱侧弯，
2: 比较重的时候，那你就是就会造成心肺功能的这个受影响，心肺都挤压了，变形以后，包括就是说有的，如果侧弯为腰段的话，这个对腹腔、腹部器官的这个挤压，所以说对这个内脏，对于就是说整个重要脏器的这个损害。
1: 脊柱侧弯的发病人群，女生高于男生，青春期生长猛增期是病情快速进展的关键窗口。10到15岁青春期女孩特发性脊柱侧弯发病率是男孩的1.5到4倍。
3: 10至16岁是监测孩子是否脊柱侧弯的重点年龄段，要定期观察孩子体态状况。
0: 孩子有哪些表现会有脊柱侧弯的风险呢？我们来看专家的提示。
4: 有双肩不等高，肩胛骨一侧凸起，弯腰的时候后背一侧隆起，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剃刀背，腰背部褶皱不对称，骨盆的高低不一致，领口呢总想一侧歪，裤子长短又不一样，出现以上任意一条需尽快拍片筛查。
1: 另外，经常喊腰酸背痛，久坐容易累，女孩双侧乳房发育不对称，或者短期内身高增长变慢，也可能是脊柱侧弯的信号。判断脊柱的形态还有一个简单的方法，可以快速给孩子自查。
2: 那个前屈往前弯90度，看他后背的平整的情况是不是对称，如果有侧弯的话，旋转以后的话导致的就是两侧的肯定是有一个不平。
3: 对于占绝大多数的特发性脊柱侧弯，按照侧弯的角度分为轻、中、重度，
0: 需要不同的医学干预手段，尤其发展到重度只能依靠手术治疗，因此早发现早干预非常重要。
1: 特发性脊柱侧弯0到20度是轻度，20到40度是中度侧弯，大于40度的是重度。轻度侧弯孩子外观异常不明显，干预方式主要是姿势矫正和科学的康复训练，可逆性很高。中度侧弯结构性畸形已经形成，仅靠康复训练无法抵消骨骼生长带来的侧弯进展，主要是使用支具治疗。专家提醒家长，不要轻信多运动就能矫正好，拒绝规范支具治疗，错失最佳的保守治疗时机。
2: 按国际上这个循证医学认可的认证的是支具，唯一支具是最有效的。我在门诊看的话，就是有一半以上的这个孩子他不可能坚持带着支具。我们要求的这个孩子，除了就是说你要做有意识的运动康复以后的话，你得把这个支具摘掉的话，剩下时间全部带。孩子来说，经过坚持不懈的佩戴支具，度过这个生长发育期以后，是维持在这个度数，或者是减缓了一些，避免了手术。
3: 刚刚说到支具，现在网络上有很多坐姿矫正器和支具热销，
0: 那给孩子买一个使用，能不能预防甚至治疗脊柱侧弯呢？
2: 不像买件衣服是吧，分个大中小号，它整个孩子的体型不一样，所以说的话，那这些支具都得就是这个打这个拓着一个石膏模型贴完全贴合的，包括就是说真正有经验的这种支具师做理疗师这块康复师的话，在跟你侧弯的类型，侧弯分好多类型，侧弯的这个类型部位这些来说来施加矫正的这个方向和力量，所以说的话这个必须是专业的机构来定做。
1: 除了使用坐姿矫正器支具，还有家长带孩子到非专业机构正骨按摩，这样能缓解或者改变脊柱侧弯吗？
4: 正骨推拿不能矫正骨性的侧弯角度，仅可缓解肌肉的酸痛，严禁暴力的掰弯。
1: 盲目正骨、暴力拉伸可能造成脊柱损伤、椎体偏移，加重病情。
3: 暑假期间，家庭是预防孩子

0: 子脊柱侧弯第一道关口。
1: 孩子久坐躺卧看电子产品增多，这些都是姿势性的脊柱侧弯的风险因素。家长该如何帮助孩子避免？我们继续来看。
2: 专家建议保证孩子每日不少于60分钟中高强度体育活动，每周3天以上抗阻训练。学龄前儿童每日户外活动满3小时，依靠核心肌群锻炼稳固脊柱生理曲度。家庭优先选择游泳、吊单杠、跳绳、球类等对称型运动，增强腰背、躯干核心肌群，给脊柱提供肌肉保护，减少长时间单侧发力运动。书包虽然暑假居家使用少，外出依旧坚持双肩背，书包总重量不超过孩子体重10%，拒绝单肩挎包，保证钙、优质蛋白质摄入，每日奶制品、鱼虾、豆制品均衡搭配，多晒太阳，促进体内维生素 D 生成，帮助钙吸收，为骨骼生长提供基础。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海南旅文公共服务平台带您酷游海南。
1: 敖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敖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敖汉小米专属

0: 山宗水源，大美青海。自由贸易区，海上花园城。朝闻天下国际方面，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4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防空系统在霍尔木兹干省上空击落了一架美军 MQ-9 型死神无人机。
1: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的报道未说明这架 MQ-9 型死神无人机被击落的具体时间。据悉，死神无人机主要用于执行侦察和定点打击任务，被频繁用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此外，据美国媒体13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美军在与伊朗的战事中损失至少45架 MQ-9 型死神无人机，约占美军该型无人机库存的1/4。美国官员称，并非所有损失的死神无人机都是被击落的，一部分是在与操作员失去联系后坠毁，但数量不详。报道还说，根据所搭载的传感器和武器类型不同，一架死神无人机的造价在3000万美元至5000万美元之间，这意味着美国在死神无人机方面的损失可能已超过13亿美元。
2: 当地时间14号，伊朗方面表示，格什姆岛沿岸受到了石油污染影响，相关清理工作正在进行中。
1: 伊朗媒体发布的视频显示，格什姆岛海岸沿线被黑色的油污覆盖。根据伊朗环境署方面14号的消息，污染源据信来自海上，在洋流和季风的作用下飘向海岸，相关的监测、控制和清理工作正在进行中。伊朗媒体还报道称，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格什姆岛沿岸的石油污染是外国军事侵略所造成的后果。加里巴巴迪称，波斯湾沿岸的环境遭受如此破坏，进一步凸显了

0: 将使用单向攻击无人机作战，这些无人机将由来自美国及地区合作伙伴的军事人员操作，可以从空中、海上以及水下展开攻击。美国中央司令部称，已启动与地区合作伙伴的磋商及正式邀请程序。随着地区合作伙伴加入，猎鹰打击特遣部队将整合整个中东地区的攻击型无人机能力，打造成一支统一的、跨域且多国参与的威慑力量。不过，声明没有说明有哪些国家已经或者计划加入这一联盟。美国中央司令部的声明称，此次组建猎鹰打击特遣部队，距离此前成立蝎子打击特遣队已过去九个月。蝎子打击特遣队是美军在中东地区第一个专门的单向攻击无人机中队。该中队曾于去年12月首次从美国海军军舰发射空中攻击无人机。同时，该中队在今年2月底美已对伊朗发起的军事行动中使用单向攻击无人机，并在今年7月针对伊朗港口设施的打击中使用无人攻击艇。美国防务独家新闻网站报道称，美国在伊朗战事中消耗了大量造价高昂的武器装备库存，这凸显出高价武器在对抗低成本可大规模生产的无人机装备时的劣势。为此，美军正在加速各类无人机作战平台以及反无人机防御系统的列装。去年12月，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表示，五角大楼已启动一个价值10亿美元的项目，为军方采购数十万架小型攻击型无人机。赫格塞斯称，低成本一次性的战场无人机已被证实是有效的，美国不能在此领域落后，美军不能使用造价200万美元的导弹去击落廉价的无人机。
1: 当地时间14号，黎巴嫩总理萨拉姆在会见美国驻黎大使伊萨和美黎以三方军事协调小组负责人时强调，以色列军队应停止其在黎南部的破坏性行动，扩大黎南部的以军撤军试点区域，并为其撤离进程设置清晰的时间表。
2: 6月26号，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在华盛顿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根据该协议，以军将从在黎南部设置的几个试点区域撤出，并由黎军队接管相关地区。自首个试点区域撤军行动启动以来，黎方多次指出以色列违反协议安排，阻碍黎军在试点区域部署。
1: 再来关注俄乌冲突。当地时间14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俄罗斯认为美国深度参与乌克兰对俄袭击行动，俄方已向美国提交了一系列问题，并要求他们作出答复，其中包括美国向乌提供情报数据的问题，以及美国深度参与组织和实施针对俄罗斯民用目标进行打击的事实。俄方目前正在等待回应。
2: 拉夫罗夫还表示，俄罗斯将加大力度采取更强硬的手段，瓦解西方为乌克兰提供的一切支持。俄方已经在这样做了。
1: 据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4号通报，哥伦比亚地震已造成285人遇难，3975人受伤。
2: 有媒体当天公布了地震重灾区里萨拉尔达省首府佩雷拉市的航拍视频。视频显示，地震给当地造成重大损失，大量建筑完全倒塌或严重损毁。
1: 地震黄金救援期已过，但是当地救援工作并没有停止。
2: 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当地发回的报道。
3: 72小时黄金救援窗口已经过去，但对于灾区来说，救援仍没有结束。我现在所在的是里萨拉尔达省紧急行动中心，这里汇集了全省两大最重要的风险防控部门，灾难风险管理局和灾难紧急情况监管中心。地震发生以来，这里持续汇总灾情，来看风险，调度救援力量。
4: 在紧急行动中心，工作人员各司其职，很多人都处于24小时待命状态。
5: Mis actividades laborales corresponden en todo el tema administrativo. Nuestra labor y estamos siempre en nuestros horarios habituales, son en la mañana, 7:30, 8:00 a.m. hasta las 3:30, 4:00 p.m. Pero somos disponibles 24/7 en caso de presentarse cualquier emergencia, como lo estamos haciendo en este momento.
4: 在医疗救治环节，自地震发生以来，里萨拉尔达省急诊、应急和灾害事务中心持续与全省各地医疗机构保持联系，对伤员转运、医院接诊以及受灾情况进行实时协调。
6: La actividad que llevamos aquí es precisamente la coordinación de todo el transporte y la

0: viabilización de la atención hospitalaria de todos los heridos y damnificados en las lesiones que se pueden presentar durante el terremoto del 10 de agosto. El trabajo aquí ha sido de 24 horas.
1: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8月15号50:58，在印尼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发生 7.7 级地震，震中位于南纬 8.40 度，东经 121.40
2: 度，震源深度20千米。朝闻天下，再来关注国内天气方面。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报主持人汇丰。汇丰早上好。
3: 汇丰早。此刻早，一波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2: 汇丰昨天我们已经进入了三伏天中的末伏啊，气温会有什么变化吗？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呀，刚过去的头伏和中伏，我国的高温天气呢，主要是集中在了三片区域，一片是在新疆的南部和东部以及内蒙古的西部这里，吐鲁番为代表30天高温全勤，一片呢是四川盆地，重庆为代表，出现了23天的高温，还有一片是浙江以杭州为代表，出现了25天的高温。虽然说这几天受到台风雨的影响，像 浙江等江南多地是暂时的告别的高温闷热天气，但是预计后天开始，随着富二代高压再度的加强西伸，江南一带的高温呢也会逐渐的蔓延开来。城市当中，像是长沙，后天开始呢，高温就会发展起来，而杭州虽然说没有35度的高温线，但是由于空气湿度比较的大，所以体感上呢也会有高温的体验。主持人，嗯，那除了江南地区高温会发展之外，刚才你提到的新疆和四川盆地还会有高温吗？ 会的，新疆和四川盆地的暑热啊，是依旧是最为突出的。不过呢，两片区域的体验感是有所不同的。新疆呢是干热为主，四川盆地则是闷热突出。对于新疆而言，眼下最酷热的还要数吐鲁番盆地一带，今后4天最高气温依旧会在40度上下。预计19日开始会下降到36度，酷热略有缓和。另外，像是南疆不少地方，像是若羌，未来高温也会增多。而在四川盆地，像是重庆，今后7天是高温全勤，即便最低气温也可以达到28度上下，暑热贯穿全天。要知道啊，每年8月呢也是重庆一年当中高温的主力时段。当地的朋友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来看一下城市预报。
4: 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3到30摄氏度；哈尔滨多云，22到27度；沈阳多云，22到31度；天津多云转阴，24到31度；通辽多云，18到27度；兰州多云，19到32度；西安多云，24到31度。 成都雷阵雨转阵雨，26到36度；贵阳多云，20到29度；昭通晴，16到29度；曲靖多云，16到28度；太原小雨，20到31度；威海小雨转多云，23到29度；东营阴转晴，24到30度。 郑州晴，24到32度。

0: 射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
2: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3: 阿拉宁波，呼你脑。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定期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5: 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4: 稍后见。

0: 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8月15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来看详细报道。
1: 今天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今天起正式施行，这是我国继《民法典》之后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也是全球首部专门以《生态环境法典》命名的法律。
0: 它的落地施行，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实现系统性跃升，以严密法治护航美丽中国建设。
2: 生态环境法典设五编，共1242条，系统整合汇编了30余部生态环境领域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余件地方性法规，是我国生态环境法治成果的集大成之作。其中，对《环境保护法》《海洋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土壤污染防治法》等10部核心单行法律进行全面编定纂修，统一纳入法典体系。法典正式施行后，上述原有单行法律将同步废止。
3: 就是核心变化表现在是由逐发林立、缺乏统领走向总分结构、内在统一，它由单一要素管控转向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系统治理，由重污染防治、轻绿色转型拓展为保护与发展统筹，由偏重末端处罚升级为源头预防、过程管控、损害修复、责任追究的全链条闭环管理，还有一般法加众多单行法走向了法典统领加配套单行法的适度法典化模式。
2: 专家表示，相较于以往分散化立法模式，生态环境法典的出台优势十分突出。一方面，法典统一整合各类生态环境法治规则，

0: 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今年是我国从能耗双控全面转向碳排放双控的第一年，也就是进一步控制碳排放的总量和强度。
1: 那么具体如何为企业的碳排放画像，又如何帮助他们减少碳排放？两山理念发源地浙江湖州率先开始新的探索。
2: 作为一类新的城市治理机构，这样的碳排放管控中心在湖州长兴启动全面运行。当地的纺织、机械、化工等行业一度降碳压力大。现在，当地1050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碳排放数据都被统一接入到这里。
3: 我们通过企业用电、用油、用煤、用气数据来计算企业碳排放的量，把原本看不见摸不着的碳排放数据变成可量化、可管理的动态数据。
2: 新的管理模式带来新的工种和岗位，碳效工程师。一旦发现有企业碳排放不达标，他们将给出专业的诊断意见和治疗方案。在碳效工程师的建议下，这家纺织企业刚刚完成了光伏换新加储能配置加技术改造。
4: 现在我们列电用能占比达到30%，这样下来一年可减少碳排放1500万吨，同时节省电费2000万元左右。历史低碳的生产方式也让我们产品的附加值提升10%左右。
0: 不光是碳排放管理，作为首批国家碳达峰试点城市，湖州还在加快碳排放的价值转化。全新的区域绿色交易中心日前在湖州上线。
1: 依托新的交易机制，当地屋顶上的光伏板现在既能晒太阳发电卖钱，还能把省下来的碳排放变成真金白银。一起去看一看。
2: 湖州吴兴区大楼村村民家楼顶架设着连片的光伏板，村民陈彪强刚刚完成了自己的第一笔碳交易。在最近两年时间里，他家屋顶光伏累计上网绿电16130度，折算减少碳排放10.14吨。这笔碳减排指标被有减碳需求的企业成功认购。
5: 我们家屋顶那个光伏每年大概发电量呢在13000度左右，这些电量大概40%自用，其他的卖给了国家电网拿电费的，现在又多了一笔每年300度元的卖碳钱。
2: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在湖州，当地农户的光伏运行数据已全部接入交易平台，发电量、上网电量实时回传。高碳排放企业可以直接在平台上选购这类分散的居民碳减排量。
6: 我们这里大约70%纺织、钢铁、家居等高碳排企业都会选择从这个平台上买碳。一般情况下，农户在这个平台上挂牌交易，然后在手机上可以直接查看交易情况和碳余额。
0: 无论是基层的探索还是国家层面的实践，中国为碳减排做出的努力受到了国际关注。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在扎实推进自身碳达峰碳中和的同时，也在为全球低碳转型应对气候变化持续提供支持贡献力量。
7: China, I think, has given us a very good example. China is done quite a lot in terms of renewable energy. We saw a rise in the number of solar PVs imported into the country. So that is quite something that we have gotten from China. China is implementing these technologies.Not just to reduce its emissions, that is also helping these countries to work on their targets and reduce these emissions from fossil fuel use.
8: It has been focused on a lot of structure and implementation, and you can really see the efforts that they've done as they've reduced costs by 60% and by solar by 80%. You can see this as really helping countries transition to green economies, and that really shows China's capabilities as a leader to be one of the pivotal countries to be able to help deal with the challenges that we're facing together.
0: 从前7个月的金融数据来看，我国融资结构正在发生深刻转变。
1: 以银行贷款为主体的间接融资占比持续下降， 以债券、股票为代表。

0: 代表的直接融资占比稳步上升，企业融资选择更加多元。
1: 今年前七个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为22.25万亿元，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增加10.17万亿元，对实体经济发放的外币贷款折合人民币增加1694亿元，两项贷款合计约10.34万亿元，约占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的46.5%。直接融资方面，前七个月企业债券净融资2.52万亿元，政府债券净融资7.76万亿元，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融资4061亿元，三项融资合计约10.69万亿元，约占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的48%。
2: 过去很长时期，我国高度依赖以银行信贷为主的间接融资，社会融资规模中贷款占很大比重。近些年，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提速，债券融资、股票融资等渠道显著拓宽，企业可以综合考虑资金成本，选择符合自身需求的融资方式，对传统银行贷款的依赖度逐步降低。
1: 专家表示，15五规划明确提出要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发展多元股权融资，加快多层次债券市场建设，未来债券市场、股票市场等多元化融资渠道对市场主体的支持作用还将继续加强，对贷款增长产生良性替代效应。
3: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
0: 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实体经济有效融资需求得到充分满足。
1: 七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5.51万亿元，同比增长7.7%，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3.27万亿元，同比增长7.4%，两项指标增速均高于名义 GDP 增速，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在较为宽松的状态。七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2.29万亿元。同比增长5.1%，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七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0%，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1%。
3: 观察前七个月的金融数据，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的同时，信贷结构也在继续优化，资金使用效能不断提升。
1: 从信贷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38.19万亿元，同比增长9.0%，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61.94万亿元，同比增长9.3%，两项贷款增速均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专家表示，这得益于我国在年初出台一系列结构性货币政策举措，包括下调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利率，增加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并单涉民营企业再贷款，扩大定向支持覆盖面等，让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力度明显增强。
4: 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普惠小微贷款、科技贷款、绿色贷款增速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金融支持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
3: 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天津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活动昨天在天津启动。
5: 活动以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为契机，围绕电影加经济推出系列创新活动，打造全民共享的沉浸式电影文化盛会，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促进消费升级，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活动期间，天津市将推出票根优惠计划、暖心惠民服务等系列促消费活动，并发布天天乐道津津有味天津文旅主题线路，通过打造丰富的文商旅融合消费新场景，以银幕流量激活消费增量。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市集同日在金湾广场与滨海文化中心开市，两大市集集合电影工业体验、露天工艺影院、主题展陈、非遗文创等多元板块，探索电影加非遗加城市生活深度融合的文化实践路径，为有

0: 奉上一场有戏、有味、有匠心、有烟火气的全民光影文化体验。市集将持续七天。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代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
2: 竹子热烈，竹子安静，竹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竹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都过得去。
3: 娃哈哈红茶，金枝玉叶，扫码迎金，运动来一瓶，聚会来一瓶，金枝玉叶，扫码迎金。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4: 每一株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它们变得意义非凡。和您的湖，

0: 酿造，至汾酒而观之。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受台风白海豚残余涡旋影响，十号开始，河南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河南多条河流高位运行。
2: 河南省三个地方出现溃口险情，分别是河南平顶山市夹县长桥镇北汝河民堤溃口，青弋河许昌鄢陵段溃口，河南贾鲁河周口川汇区段溃口。我们现在一起来关注这三处溃口的强险封堵情况。
1: 首先我们来关注河南平顶山。十二号晚，河南平顶山市夹县长桥镇北汝河民堤发生溃口，溃口宽度40余米。溃口发生后，当地采用多

0: 在8:06的时候，现场的封堵工作是完成了合拢。经过近2天2夜的抢险救援，现在缺口封堵已经是顺利完成了。这次采用了一个不太常见的混凝土浇筑的一个方式来进行封堵。那这一次的溃口呢，现场的道路比较狭窄，所以大型机械进不来。指挥部决定改用这个混凝土来进行浇灌。那其实这个混凝土呢，并不是一个很高科技的东西，它这个就是我们平常能够在路面上见到的普通的水泥混凝土。那为什么它浇到水里不会散呢？那用到了一个关键的东西，就叫塑凝剂。其实我们在现场也看到了，有水泥刚刚喷出这个出来之后，还没有来得及进水面，工作人员就迅速倒一桶塑凝剂到上面。这个塑凝剂起到一个什么效果呢？我也问了这个专家。如果一个普通的水泥，比如说在陆地上这样的温度下，可能要1-2小时才能够凝固，那加上这个塑凝剂之后，最快40秒到50秒就能凝固了。
1: 下面把目光转向河南许昌，13号，青弋河许昌鄢陵段发生溃口险情。
2: 目前，鄢陵县已启动应急响应，组织力量做好人员转移，溃口段的封堵工作正在进行中。我们来看河南台记者昨天下午发回的报道。
3: 现在是下午2点，我现在是在许昌鄢陵陶城镇青弋河堤防溃口封堵的一线。在现场我们可以看到溃口的长度大约有10余米，现场溃口封堵的指挥人员告诉我们，现在正在全力进行溃口的封堵，先是把钢梁一节一节地打入溃口，再进行沙石的填充。在溃口封堵现场，鄢陵县公路局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原本堤防上的路是泥土路，无法承载重型车辆经过，他们正在抢修一条沙石路，方便后续泵车等作业车辆抵达一线。我们在现场可以看到，青弋河的水流量依然非常急。现场水利局相关工作人员告诉我们，青弋河的这一段河道处于下游，汇聚了许昌城区、禹州市等多条河水的来水，因此在昨天有一个快速的水位上涨，导致了堤防的溃口。我们是坐铲车把我们给带了进来，进来之后发现救援力量已经就位。在溃口发生之后，当地的武警、民兵和相关消防救援部门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组织了有200多位救援人员，组织群众的撤离工作。现场政府人员告诉我们，溃口下方区域所有村庄的人员已经完成了安全转移，目前没有人员伤亡。
1: 再来看周口市川汇区的情况，13号11点多，河南周口市川汇区的贾鲁河东岸堤防发生溃口。
2: 险情发生后，当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紧急开展溃口封堵作业，同步转移周边群众。目前安置点保障情况如何？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4: 昨天下午，记者来到周口市川汇区的一处中学安置点，宿舍楼前，志愿者正有序为转移过来的群众办理入住手续，工作人员提前备好被褥、防潮毯等各类生活物资，用餐则兼顾老人和孩童的饮食特点。目前这里已安置群众超900人，
5: 以村级为单位，以家庭为单元，尽量让家庭和睦和这个关系比较好的村民居住在一起，在每几个村市之间配置了网格员，提供相应的服务，
6: 给他送了有饭有被子有水，啥都是服务到了。
4: 此外，安置点还配套临时医疗服务，做好群众情绪安抚。记者了解到，目前川汇区共设置3处安置点位，转移群众仍在陆续入住。
1: 昨天，应河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请求，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编织袋10万条、覆膜编织布10万平方米、长丝土工布10万平方米、防管蛹抢护单元100套、防汛抢险集装袋200个、防洪牵丝网500个、折叠式金属网箱500个、抢险舟艇15艘、救生衣1000件、照明设备100余台、排涝设备10台等中央防汛物资，支持河南做好抗洪抢险工作。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至明天8点，浙江中南部和东部、福建中北部、广东东部和南部

0: 南部沿海、广西西北部、云南南部、川西高原北部、西藏东部及海南岛西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1: 其中浙江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0: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虽然已停止变号，但还在给我国带来持续的风雨影响。
1: 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汇丰，请他介绍一下具体情况。汇丰，如此强盛的台风是不是很少见啊？
2: 没错，台风白海豚呢是刷新了多项气象记录。首先呢，它创造了有气象记录以来登陆我国的台风生成位置最偏东的记录。其次呢，它是1949年以来给浙江制造了最强降雨的台风。浙江全省过程平均降水量为215毫米，超过了台风烟花和台风利奇马。再有呢，就是它制造的强降雨，使得浙江、上海、江苏、湖北、河南、河北共有14个国家级气象观测站单日降雨量突破当地建站以来的历史极值。而眼下呢，它的影响还没有结束，在白海豚残余环流和冷空气的共同作用之下，昨天江苏、安徽、浙江还有江西、广东等地的天气依旧是非常的激烈，多地出现了强降雨、强对流天气。像是湖州南浔局地单小时降水量达到了95毫米，雨势惊人。那么今天随着白海豚残余环流继续的东移，强降雨的范围将会向东收缩，浙江、上海、福建、广东、台湾等地依旧可能会有大到暴雨出现，其中呢，浙江是强降雨的核心，局地将可能会出现大暴雨。浙江东部前期降水已经是显著的偏多了，所以呢，要格外的警惕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主持人，
0: 那未来白海豚残余环流还会给哪里制造强降雨呢？
2: 明天的时候，白海豚的残余环流会先东移出海，浙江一带的降雨呢将会减弱，但是并不会完全的停歇，普遍会有小到中雨，局地大到暴雨。同时在高空槽的引导之下，之后白海豚的残余环流还会东移北上。那么明天啊，像是东北多地的降雨就会发展起来，明天黑龙江的东部还有辽宁的南部将可能会有大雨出现，后天的时候在黑龙江的东南部、吉林的东北部这里也会出现大雨，当地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临近的预警信息，警惕城市内涝等次生灾害。主持人，
0: 谢谢汇丰的介绍。几天前，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在浙江台州一带沿海登陆，浙江衢州、安徽黄山、福建南平、江西上饶四市相邻，虽在内陆，但也受到了台风影响。这里山脉纵横，水系复杂，如遇强降雨，极易引发小流域山洪和地质灾害。这4个市分属4省，过去各自为战，信息壁垒让防汛常常陷入被动。
1: 2023年，衢州牵头4市开展了气象灾害预警服务区域协同试点。首先就是统一话语体系，4市联合制定了一套警报标准，把台风、暴雨等8类主要灾种的预警等级和阈值统一了起来。比如台风就设定了4个警报等级。其次，共建信息平台，衢黄南饶区域气象灾害预警服务平台，把4市及周边3000多个自动气象站的实时数据汇聚到一张地图上。第三是建立会商制度，4市定期互通有无，联合会商。
0: 这一切的目的就是为了让气象预报更精准、更提前，为应急处置赢得宝贵时间。
1: 那么这套机制在白海豚面前表现得怎么样呢？
3: 8月9号，距离白海豚登陆不到10个小时，4市气象局举行了第3次联合会商。作为首先迎接台风的城市，衢州市气象局在会上宣布，将台风警报由4级提升至3级。所谓3级台风警报，是指未来48小时内，当地有50%以上地区将出现大暴雨。警报提及意味着风险升级，这引起了下游黄山的高度重视。经过研判，当天中午，黄山气象局也将台风警报提升至3级。随后，黄山市也启动了防汛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人员转移等工作提前展开。从4级响应提升到3级响应意味着什么呢？
4: 原来4级响应就是我一个应急局长在这方面坐镇指挥就行了，那么到了3级，至少是我分管水利的副市长 啊，或者是常福省。我们按照省指挥部和我们市委指挥部的研判，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转移了大概6000多。

0: 人了，不能等雨下下来了你再来转移，就很麻烦。
1: 从衢州气象局发出台风三级警报，到黄山气象局迅速跟进，再到黄山市将应急响应提为三级，一连串的动作得益于同一套话语体系，精准的预报提前发出，应急处置才能跑在风雨前面。几次四市会商都会提及江西上饶和福建南平交界的武夷山脉地区，由于地形抬升作用，可能出现局地大暴雨。这个判断让上饶市盐山县武夷山镇提前进入了准备阶段，提前三四天收到预警信息，这让镇里的干部们有了充足的准备时间。8月8日，镇村干部全部下沉到村组一线，开始动员涉险的51户群众转移。在安置点，记者看到村民们吃住都有保障，
2: 什么东西都搞齐了嘞，那个被子啊、枕头啊，他都全部都新的，全部去买了这里给我们。
1: 事实证明，四市会商的预判是准确的。台风过境后，武夷山镇出现了点上的大暴雨量级降水，但由于提前预判、提前转移，武夷山镇在这次台风中没有出现人员伤亡。
3: 从信息孤岛到数据共享，从各说各话到同一套标准，从各自为战到联合会商，
4: 这套在实践中被反复验证有效的机制即将以地方性法规的形式固定下来。衢州、黄山、南平、上饶均已启动气象灾害预警与响应条例立法程序，四市法规草案都包含了区域协作内容。
5: 在这章里面，我们统一了四个市的警报标准，共建一体化平台，联防联动，让原有的行政边界的薄弱环节变成了制度贯通的整体防线。
6: 下一步，我们要把这些好的做法、好的经验向全国类似的地方进行推广。目前呢，我们已经在陕甘宁、京津冀这些地方进行的推广。一方面，我们要促进气象预报更加精准，气象预警更加精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使得各方面啊，在应对防范气象灾害的时候啊，更加有力、有序、有效。防范气象灾害的时候啊，更加有力、有序。
7: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8: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9: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8: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1: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0: 02908168910。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9999。
2: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亲身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4: 咨询电话21983155。
5: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6: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